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
1: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
1: 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
0: 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伟大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 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饱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
2: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
3: 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 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 2013年3月， 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 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 2017年2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 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
4: 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 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

0: 做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

0: 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2: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3: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6: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7: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8: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9: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0: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1: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2: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3: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5: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6: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7: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6: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8: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6: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

0: 楼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妈，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其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6: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9: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6: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6: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9: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6: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16: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17: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 PPI 同比上涨 1.5%， 6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 50.3%， 重返扩张区间。
2: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18: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9: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
2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1: EFFORT 努力 Avoid。
22: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24: 爸爸，你晒黑了。
2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在多地设立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推动制度创新成果和改革试点经验向更大范围延伸拓展。
2: 今年上半年，新疆电网售电量同比增长超10%，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1: 全国最大线性菲涅尔光热综合能源示范项目转入商业试运行。
2: 今年1到6月，新疆民航客货吞吐量双双增长。
1: 乌鲁木齐市迎来二代身份证换证高峰，公安部门多措并举便民利民。
2: 昌吉州开展智囊团乡村型基层服务活动，帮村民解决实际困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上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新疆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在博州、昌吉州、巴州、阿克苏地区、石河子市设立新疆自贸试验区第一批联动创新区，推动制度创新成果和改革试点经验向更大范围延伸拓展。请听报道。
3: 在阿拉山口口岸，一辆满载进口矿产品的班列通过区港联动模式进境后直达综合保税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了口岸与综保区业务全流程贯通。阿拉山口天马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报关部经理张祥志：
4: 以前货物入区申报单证多，还要担心货物到了数据没跟上，现在通过单一窗口线上办理，货物一进区数据就实时同步，货物流转更顺畅，实实在在地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
3: 作为联动创新区，博州坚持复制推广加自主创新，通过综合服务窗口、通关申报系统等13个系统场景，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阿拉山口海关综保区业务科副科长帕兹利亚·阿布都热合曼：
5: 建立了常态化政策辅导和快速响应机制，及时解决企业在通关中遇到的难点问题，通关流程持续优化，加快大宗货物进口集散效能。
3: 博州还聚焦跨境物流、外向型产业发展优势，通过提档升级、多市联运，加强与各自贸片区联动，形成多仓联动的跨境集运仓储体系，并探索以供应链为单元的新型落地加工监管模式，带动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阿拉山口市商务和口岸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雷：
6: 围绕联动创新区建设目标，持续复制推广果蔬通关321、绿通服务包等成熟经验。另一方面，加快推动综保区、物流园区、边境产业园联动发展。
3: 设立联动创新区是新疆放大自贸试验区改革成果、推动产业优势与开放制度优势深度融合的大胆尝试。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纺织企业依托联动创新区制度复制、物流协同多重政策红利，打通了棉花种植、智能纺纱、内外贸分销全链条。新疆天锦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玉飞：
7: 现在推广的工业园区点对点直达货物运输，让我们对华东、

0: 华南地区共获实现了门对门。在一站式政策帮助下，我们也将应用一单制、一箱制、多式联运等政策，把与中亚国家的外贸合作作为中长期重点拓展板块。
1: 阿克苏地区从做强特色产业集群、畅通向西通道、深化产贸协同融合三方面探索差异化开放创新路径，推动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实现外贸新业态、金融开放政策、对外经贸联络深度融合，让家底变引擎，单打变联动。阿克苏地区商务局信息中心主任高征：
2: 强化功能互补与政策联动，推动高新技术、纺织服装、能源化工、边境贸易等特色产业开放升级，确保改革红利尽早落地，转化为企业发展活力和区域开放动能。
1: 今年以来，各联动创新区按照一区一方案制定建设实施方案，共提出300多条改革创新举措，推动改革红利由3个自贸片区向更大范围延伸释放。今后各联动创新区还将探索建立总部加基地、研发加生产、贸易加基地等产业合作模式，加快形成自贸试验区引领各联动创新区承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3: 新疆台消息，7月1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带领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来到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各区友好北路街道友谊社区选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与机关干部一同参加投票，依法选举沙依巴各区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投票站内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祖木热提吴布力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拿出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随后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投票后，祖木热提吴布力前往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奇台县部分乡镇调研指导各选区投票选举工作，与基层工作人员选民亲切交流，了解代表候选人公告、投票现场组织等环节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精心组织、周密筹备、做深做实宣传引导，依法保障选民知情权、选举权、监督权，高质量完成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祖木热提吴布力现场观看了齐星办齐台人大代表云嘉平台的代表履职管理、社情民意收集、建议办理跟踪等功能演示。他强调，要以信息化为抓手，进一步拓宽人大立法、监督和代表工作渠道，推动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更好服务代表履职，发挥代表作用，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祖木热提吴布力要求，要严明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要加大换届宣传力度，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故事，广泛宣传换届选举法律法规、选民权利义务，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换届氛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持续夯实基层人大履职根基，建好用好人大代表联络阵地，常态化密切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切实把民生实事搬到群众心坎上，努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李宁平参加调研指导。
4: 今年上半年，新疆电网累计售电量1150.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26%，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请听报道。
5: 售电量是区域经济运行的重要晴雨表。上半年，全疆第二产业售电量751.41亿千瓦时，占总售电量65.32%，同比增长20.59%，是电力增长核心动力。上半年批发零售业售电量52.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

0: 5.63%，住宿餐饮业售电量17.2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49%。工业强势领跑，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新疆经济稳步向好，绿色低碳新业态蓬勃兴起，催生全新用电增长场景。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速度加快，新疆97个县市区、1186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绿色出行配套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上半年，全疆充换电服务业售电量16.32亿千瓦时，同比大幅增长104.37%。在乌鲁木齐高新区一处公共充电站，不少市民正在给新能源车充电。乌鲁木齐市民林文江：
1: 这么多充电站的选择性的，让我们余地会多一点，4-5点来充就在4毛多左右，我觉得很划算。
0: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新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商圈、夜市客流激增，带动民生用电、商户经营用电大幅攀升。和田夜市副总经理艾克白尔·穆和塔尔：
2: 现在来和田旅游的人挺多，我们夜市生意越来越好，用电量比几年前增长了1倍多。
0: 除民生商贸用电持续增长外，新型储能产业用电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今年6月底，新疆电网并网储能用户达39户，储能充电量高达28.48亿千瓦时，同比增幅达291.95%。
3: 近日，全国规模最大的线性菲涅尔光热综合能源示范项目——三峡集团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正式转入商业试运行，标志着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领域迈出了坚实一步。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杨红建的报道。
4: 项目位于哈密市戈壁腹地，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由10万千瓦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和90万千瓦光伏电站构成，是一座典型的风光火热储一体化多能互补基地，也是国家首批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之一。光热电站区布设26万块高精度追踪反射镜，将分散的阳光汇聚至极热管，极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项目运行负责人金一鸣：
5: 可实现8小时稳定储能发电。线性菲涅尔技术是当前光热储能领域兼顾经济性和实用性的重要创新方向，项目的并网正是这一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应用的关键突破。
4: 线性菲涅尔技术利用反射镜的菲涅尔效应，通过一次反射将太阳光聚焦到极热管上，具有土地利用率高、运维成本低等优势。此次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验证了该技术路线的可行性与成熟度，为我国后续大规模光热项目建设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样本。金一鸣：
5: 整体运行最高负荷能到102兆瓦时，系统运行平稳。
6: 今年1到6月，新疆民航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615.9万人，同比增长6.1%，货油吞吐量19.36万吨，同比增长12.7%。请听报道。
7: 随着暑运开启，新疆航空市场迎来客流高峰，伊宁、阿勒泰、库尔勒等百万级支线机场客流大幅攀升，各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密疆内环线、旅游直飞航线。库尔勒黎城机场旅客服务部主管李毅：
8: 现在我们日均发送旅客可达到10000人次左右，日均同比上涨可以达到15%。
7: 广东游客丁宇光：
9: 航线航班更多，机场更多，行程更方便，离各个景点没有这种行程上的担忧吧，这次玩得比较尽兴。
7: 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货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4.42%、11.28%，客货运业务实现双向提质增效。新疆福音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杨正：
10: 增设多条货物交付通道，全面推行24小时货物交付模式。之前我们每周的航班量大概是10到12班，增长到每周大概14到16班了。
7: 目前，新疆通过干线枢纽提质、支线机场支网、国际通道扩容，构建起干支联动、内外互通、产空融合、智慧赋能的空中黄金通道。各机场同步推出中转住宿、快速换乘等惠民服务，催生航空加文旅的快旅漫游新模式。
3: 7月10号，由伊犁州联合新疆新研木神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薰衣草专用收获机在伊犁河谷完成田间实测，各项参数达到预期，标志着我国芳香作物机械化采收实现零的突破。请听报道。
11: 在伊犁河谷天山花海景区， 两台薰衣草专用

0: 出货机，棉花田有序作业，薰衣草被竹笼搂入机器，经切割后由收运器输送至车厢，较人工可降低成本 30% 到 50%。 新疆天山花海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农机服务部总监夏新，
1: 22,000亩地的这个薰衣草，以前是纯人工收割的话，两个月的作业时长，每天一台机子能收50到60亩地，收割的效率、收精率能达到我们的预期。
0: 实测期间，研发团队针对不同种植密度和地形条件反复验证，优化结构与系统，提升收割效率与原料完整性。新疆新研木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研发专员冯冲阳，
2: 对薰衣草整株进行收获，可以保证薰衣草后续的精油加工以及干花晾晒花粒的收集，保证了收获效果。
0: 今年以来，我去争取国家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安排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关键补短板机械及核心零部件国产化，薰衣草专用收获机、自走式花生收获机等自主研发机型相继下线，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支撑。
3: 眼下，金河县10万亩枸杞迎来丰收季，农户正在进行大面积采收作业。请听报道。
0: 在金河县托里镇标准化示范园，一颗颗枸杞像红玛瑙一样挂满枝头，农户们满怀喜悦的采摘装箱。当地已建成14个千亩标准化示范园，枸杞两种覆盖率达95%以上。种植户王磊：
4: 形成标准化种植，现在优质果特别高，我们越过越红火。
0: 在金河县的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天山果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当地已研发生产出枸杞原浆、口服液、枸杞咖啡、精酿饮品、胶原蛋白肽等80多种产品。现在全县枸杞整体加工转化率达 95%， 精深加工率突破 30%， 产品远销23个国家和地区，枸杞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0亿元。金河县枸杞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玉林：
5: 持续提升金河枸杞的市场影响力和产业竞争力，全力打造全国优质枸杞标准化示范基地和精深加工产业高地，赋能乡村振兴。
6: 眼下，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25万亩冬小麦迎来全面收割，平均单产由2023年的每亩428公斤提升到2026年的每亩 482.49 公斤，增幅约 12.73%。 整建制单产提升成效持续显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通讯员赵金秀的报道。
7: 近日，自治区农科院邀请专家对察布查尔县种秧场万亩冬小麦高产示范基地开展实收测产。本次实收地块702.22亩，经规范测产核算，平均亩产达到721.98公斤，较去年伊犁州万亩方最高单产683.25公斤提高38.73公斤，实现连片规模化均衡增产。自治区农科院小麦栽培与耕作创新团队首席雷军杰：
8: 这块地我们用了锁耗增株、匀播增穗、水肥一体化模式，这个模式包括了等深播种、种肥分离一体化技术，还有就是我们一盆三防加正离种技术，还有一个就是全程化控技术，为今天的这个分产高产打下了基础。
7: 从2023年起，察布查尔县依托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融合，主推高产抗逆品种，集成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推动整建制单产提升。察布查尔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巴赫达提沙德尔：
9: 接下来我们会认真总结这次高产创建的技术经验，把这些成熟的增产技术逐步推广到更大面积的小麦种植区。
3: 本月起，乌鲁木齐市2006年首批核发的20年有效期身份证陆续到期失效，叠加暑假学生办证需求，公安综合服务窗口迎来换证高峰。请听报道。
10: 2006年7月，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集中换发，当年26至45周岁市民申领的证件有效期为20年。今年7月初，该批次证件进入集中到期阶段，换证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布证管理大队民警王瑞：
11: 今年比较特殊，学生出行换证叠加20年身份证期满换证，近日办证量剧增，日均办理量是往年的3到4倍。
10: 公安部门提醒，1961年到1980年出生、现年46到65岁的市民，请及时查看身份证有效期，提前。

0: 先安排换领。面对换证高峰，全市公安综合服务窗口迅速调整服务模式，延长办理时间，增设受理通道。王瑞，
1: 即日起至8月31日，全市进入居民身份证办理高峰应急状态，全市115个受理点位推行五间值守措施，延时服务。24个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每周六周日延时开放，无需预约，直接办理。同时，部分点位开设学生专用通道，全面落实全程通办、提前6个月换证政策，市民可就近选择派出所错峰申办。
0: 公安部门同时提示，领取新证后，请及时对旧证作废处理，妥善保管个人信息，避免泄露风险。
2: 近日，昌吉州开展智囊团乡村型基层服务活动，由乡镇老干部、业务骨干和重要能手组成的乡土智囊团走进田间地头，帮村民解决实际困难。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通讯员辛俊成的报道。
3: 只要发生白粉病以后，叶片就会变薄，它会影响我们的光合，光合效率不好了，那么产量也就非常低了。
4: 在七台县西北湾镇柳树盒子村，农技专家指导种粮大户冯汝刚开展小麦白粉病监测与预防，为丰产筑牢基础。冯汝刚今年种了800多亩新东22号优质强筋小麦，眼下长势健壮，丰收在望。冯汝刚：
5: 今天这一块真的产量可能在650公斤左右，饱满度也好，颜色也好，比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个10公斤左右。今天通过这些方案，让小麦更加健康的成长，然后达到增产的一个效果。
4: 智囊团由昌吉州党委组织部牵头组建，成员全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土专家田秀才，除了农技指导，还能把复杂政策翻译成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智囊团成员在昌吉市滨湖镇下泉子村调研时，发现128项村级帮办代办事项中，群众办事流程不清，随即提出编制标准化服务指南。昌吉市据此形成一市一码一表帮办代办服务指南，群众扫码即可知晓办事细则。村委会常设综合受理窗口，村级就地办理率提升至80%，村民办事从多头跑变成村内结。村民李忠：
6: 以前办残疾人补贴，光是个流程就把人跑着转晕了头呢，现在填一张代办委托表就能等着补贴到账，真正省心又省事。
7: 乌鲁木齐站广场综合服务中心16红志愿服务队组织青年团体常态化参与志愿活动，用专业服务温暖南来北往旅客出行路。近日，该队入选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志愿服务组织。请听报道。
8: 暑运期间，乌鲁木齐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身穿红马甲的16红志愿者随处可见，引导旅客进出站，解答接驳和寄存问询，为行动不便旅客主动提供轮椅并全程陪护，协助搬运大件行李。志愿者苏建明说，多搭把手，多问一句，就能让旅客少走弯路，多份安心。
9: 南来北往旅客提供一些便利服务，我觉得用真心真情来对待每一位旅客，时刻有笑脸，这就是让旅客感觉到最舒服的一件事。
8: 16红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19年，志愿者分布在进出站口、候车厅、换乘通道、常态化提供出行辅助、应急保障等22项便民服务，其中专业应急救助是特色品牌，仅2025年就救助突发疾病旅客336名，志愿者钱亚军：
10: 在120来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个先期的救治，争取黄金4分钟时间，先把他的病情稳定下来。
8: 6年间，服务队持续吸纳青年学子、企事业单位职工及爱心人士参与，从初创时的数十人壮大到216人，还累计开展义诊、义检、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上百场。
2: 7月11号起，2026年文化润江全民受益悦享阅读补贴相伴图书消费补贴活动将在全江各地同步启动，全江新华书店图书价格直降40%。请听报道。
11: 本次活动共发放400万元文化消费补贴，面向广大群众，在全江各地新华书店门店开展购书补贴活动，将持续到9月30号，补贴实行总额控制，先到先得，额度使用完毕即告结束，活动真正做到让利于民，惠及于读。 让每一位爱书人都能感受到文化惠民的温度。乌鲁木齐市民杨帆：
12: 给我家的两个孩子来买绘本，原价有300多块钱，优惠下来才只有10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
11: 新华国际图书城企划部负责人努尔比耶·阿布杜克日木表示，活动期间居民通过新华书店线下门店购书可享受补贴优惠，并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教材教辅及非图书类商品不参与本次活动。
12: 我们新疆新华书店让利15%，消费专项补贴25%，加起来呢，就是直接给读者朋友省下了40%，大家在结账时就可以直接减免。
7: 7月11号，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文艺歌舞晚会近景区系列活动走进阿勒泰市桦林公园，为游客送上高品质歌舞盛宴，让丝路文艺与雪都风光交相辉映。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张楠的报道。
4: 在桦林公园，游客和群众早早落座等候，伴随欢快序曲，演出拉开帷幕，演员身着绚丽服饰，带来歌伴舞、独唱、杂技、小品等节目，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不少游客跟随旋律哼唱共舞，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河南游客祖力：
13: 这次新疆旅游正好遇到了歌舞表演，非常惊喜，演出非常精彩，我们都非常高兴，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来阿勒泰，再观看祖国的大好风光。
4: 阿勒泰市民程雪晶：
14: 这个文化水平也非常的高，希望以后可以多多举办这类的惠民演出。
4: 此次巡演还将走进禾木、贾登峪、喀纳斯等多处景区，开展多场沉浸式实景演出。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一级演员热依拉瓦利：
15: 这次呢是以景区为背景，直面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我们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专业的表演呢，让更多的游客了解大美新疆、美丽阿勒泰，用文艺呢搭建起民族团结的桥梁。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应对2026年暑运期间持续攀升的大客流，新疆铁路部门于7月12号至7月18号每日增开一对西宁往返乌鲁木齐的直达动车组，进一步加密新疆与青海直达运力。
7: 近日，新疆地质勘察领域首个 AI 地质找矿专用大模型卡拉麦里造山型金矿找矿大模型完成本地化部署与实地示范应用，推动传统地质找矿技术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式升级，为区域金矿资源精准勘察开辟智能新路径。
2: 今天10点起至7月15号下午6点，乌鲁木齐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志愿填报系统开放，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教育报考实行知分知位网上填报志愿，民办普通高中招生范围与公办普通高中一致，同步招生。
16: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7: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6: 都有啥福利？
17: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6: 哇，太划算了！
17: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9: 早间提示：
7: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7: 阿勒泰多云，17到30度；
2: 塔城多云转阴，18到35度。
7: 伊宁多云，20到35度；
2: 伯勒多云，21到35度；
7: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8度；
2: 奎屯多云，23到37度；
7: 石河子晴，18到37度；
2: 昌吉多云，21到37度；
7: 哈密多云，21到37度；
2: 吐鲁番多云，31到43度；
7: 库尔勒多云，21到36度；
2: 阿克苏阴，20到35度；
7: 阿图什小雨，21到30度。
2: 喀什小雨，21到28度；
7: 和田小雨，22到29度；
2: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7: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冰、王继龙， 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朋友们在周一的早上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此时此刻呢，您不仅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在上班路上与您相伴，通过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双频同步直播。当然了，您还可以拿起手机啊，在抖音视频号以及我们的丝路视听三个平台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呢一边看视频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留言。同时呢，在生活当中您遇到了哪些难题，或者是发现一些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告诉新广航风热线。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呀，此时此刻为朋友们开通了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在上班时间您还可以来拨打由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热线9605111转接三号键，另外还有0991的6360131。联系到我们的方式很多，您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丝路视听当中24小时全天候的网络后台留言。那我们的记者编辑呢，也会第一时间来进行全面的梳理之后，帮您来转办。在这儿提示大家，给我们留言的时候呢，一定要用一条信息说清楚您遇到什么事儿了，是在哪里，最重要的是您的准确。确联系方式，光是我自己啊，就是小云本人来这个着手梳理的一些热线当中，就有很多个朋友给我们留的电话呢，我们再反打过去是空号，要不然呢就给我们留的电话是少一位数。那这样呢，您无论等多久，可能都等不到回音。所以这个事儿啊，一定要注意，在发送之前呢，再检查一遍。当然了，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的丝路视听向我们反映问题，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啊，来下载丝路视听的新疆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其中呢就有航风热线的投诉爆料专区，这也是目前最快捷的一种方式了，邀请大家多多关注丝路视听。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已经有一些朋友走进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啊，1500多名朋友此时此刻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另外呢也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平台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别忘了点点关注或者是一边看直播啊，如果说有空闲可以这个动动手指双击屏幕啊，戳一戳小云的脸，双击屏幕把这个不要钱的小赞赞飘起来，也分享给更多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希望我们新广航风热线能够与更多朋友一路相伴。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前期的一些问题解决处理的怎么样了。首先看到的是上个星期啊，阿勒泰市的藏先生他反映的问题。藏先生呢，他是咱们阿勒泰市切尔克旗乡的牧民。这几年啊，他们的这个夏牧场棕熊和狼频繁出没。就在6月份的时候，他的家人呢在放牧的时候，马群就又一次遭到了野生动物的袭击，造成了16匹马死亡。 近年来，其他家的牧民呢，也有和他有相同的遭遇，想问问到底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牧民解决一下这些问题呢？那这件事儿啊，我们也是赶紧转办给了阿勒泰市的林草局。那此时此刻一起来连线到的是阿勒泰市林业和草原保护中心的王勇主任。王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
3: 你好。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张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而让大家心都揪起来了。遇到野生动物的袭击，16匹马都死亡了。那这件事经过核实，具体是什么情况？当时袭击马群的是什么野生动物呀？
4: 是熊和狼。
3: 熊和狼一起袭击的？
4: 应该不是一起袭击的。
3: 哦，就是反正先后都遇到了，是吗？
4: 先后袭击了。
3: 哦，那这个事儿，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牧民朋友的这些损失，现在该有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他们挽回？给我们来说说这件事的一个解决的情况好吗？
4: 好的，主持人。
3: 嗯，
4: 就当时藏先生家里的马群被袭击以后，及时报了乡政府，我们乡政府也给我们群里面也报了，并且推荐了保险机构，因为我们老百姓是去年买了野生动物致癌保险，然后是及时启动了野生动物致癌保险的这理赔流程。然后，16号的时候，我们单位也组织人去现场开展核实。经过勘查呢，证实确实是，野生动物狼、棕熊肇事造成的马匹死亡。然后保险机构已经完成了这些现场的勘查呀、定损工作。里边的款项是总共是6.48万元，已经给我们藏先生家也赔付到位了，已经。
3: 幸好是去年买了保险，把这个损失全部都已经通过保险公司赔付到位了。那但是这件事儿，就像张先生给我们反映情况，这两年都在频繁发生。那针对牧场周围的这种野生动物不断的侵扰牧民的生产生活，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呢？
4: 因为我们的牧场它区域就是在山区啊、河谷里面，跟我们动物的栖息地它是有交叉重叠的地方，所以我们牧民在放牧呀、生产生活过程中，就会遇到熊，包括有些熊也会为了觅食，主动去袭扰我们的老百姓，破坏它的牲畜。

0: 过深了，可以说也跟这个也有一部分，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栖息地呢。
1: 客观存在这种情况，就牧民，它历史发动区域就和我们野生动物活动区域有交叉重叠地方，然后随着近年来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群众呀、游客，包括公众保护野生动物意识越来越强，然后这个野生动物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多，这增了以后就造成他们的食物可能造成短缺，所以就他们就会，就会过多的到我们牧民呀这些生活的区域去觅食，
0: 确实，这件事让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很揪心啊。那这次伤的可能是一些牲畜，能够通过保险公司来赔付相应的损失。那如果说伤到了牧民，或者是伤到了家里人啊，冲到了更深入的地方，冲到了咱们村民生活的地方，那该怎么办啊？这让大家觉得不禁想，一想就觉得很后怕。在我们的评论区也还有朋友说，是不是能够多扎一点这个铁丝网啊，能够做好防护啊，这样的一些措施可以吗？
1: 铁丝网，我们前期也研究过比较有效的这驱熊呀措施一类的，像比较可能比较有效的，如果遇到熊，那肯定是我们远离它，尤其是远离一些带崽的熊、带崽的母熊，然后平常就针对那些平常驯服过程中，那就是我们常备的，就是高音喇叭呀，还有防熊喷雾，包闪灯，如果遇到熊以后就大声的呼喊，夜间我们也采取过，就夜间通过向空中燃放烟花的方式驱离这些动物，离我们人类活动区域。
0: 是，可能更多的确实还是要给这些和野生动物重合比较多的这些乡镇及牧区的牧民朋友做好这一部分的宣传工作。安全是第一位的，保护他们的安全需要多种措施，多措并举，包括这一些防护的物资，可能也要给这些乡镇和牧区充足的配备到。您说呢？
1: 是的，是的。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带来的介绍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臧先生，臧先生呢也说对林草局的这样的一个及时的处置非常满意，同时保险公司的赔付还是非常及时的。但是其实臧先生，更多的还是希望怎么样能够把这些狼和棕熊彻底的移走。可能这件事并不能够彻底的解决，有一说一，因为这毕竟也是野生动物的生活栖息地，是有了一定的重合。怎么样在生态保护和这个大家的生产生活当中寻找一个平衡，可能确实需要当地有更多的真招实招才行。好，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感谢王勇主任，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看到重启向上说，野生动物也有生存权，这是人家的地盘。是啊，所以彻底的说，能不能把这件事解决，还真是这个话彻底不了啊。另外呢，这个可可说，不行啊，治标不治本呐。另外老刘说，野生动物一般不会伤害人。所以呢，可能目前我们接到的更多的线索都是伤到牛羊啊、马呀、等等。现在在牧区野生动物这一块的这个保险已经越来越完善了，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维护大家的权益，保护大家的这种经济上的一些损失啊，给大家进行很快捷的一些补偿，可能这也是牧民朋友最需要的。好，直播间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也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边听节目一边在评论区跟我们讨论起来啊。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找到我们先点点关注，在评论区互动留言，也可以在视频号的直播间以及思路视听的直播间随时与我们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前期在这个新广航风热线听局领导接待日医保局的专场节目当中呢，咱们河静县的王女士咨询的问题。王女士说啊，自己在2022年的时候做了肺癌手术，因为是高龄的原因啊，经过医生的评估，没有办法进行肺癌的化疗治疗了，需要长期的服用靶向药，一个月的费用大概在7900多元，但是没有做过化疗，那么这个靶向药呢？

0: 按照医保的这个报销的规定，他就没有办法来报销。何泾县的王女士认为这个事儿很不合理呀，我确实是做不了化疗，只能服用靶向药，为什么不给我报销呢？希望能够协调处理。那相关的政策到底是怎么要求的？王女士的诉求能否得到一个满足呢？那此时此刻我们也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咱们何泾县医保局党组成员、医保中心的主任那仁花，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你好，那主任。
1: 主持人您好。
0: 你好，那关于王女士的这个诉求，经过核实，具体是什么样的，可以帮助到她吗？来给我们说说好吗？
1: 关于这个王女士呢，这个药品不能报销的问题，王女士是个大病的患者，肺癌，然后她目前治疗的这个药品呢，盐酸安罗替尼胶囊呢，是个属于基本医疗保险双通道管理的药品，有这个限定的支付范围，因为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她的相关情况呢，与这个药品的限定条件不相符，所以我们是目前帮不了这个王女士的这个诉求，目前还是按基本医疗保险是不能支付的。
0: 按照咱们医保的相关要求，这个双通道的管理的药品它是要有什么样的要求？它是必须要做化疗之后才能使用的这么一个药是吗？
1: 是的，这个药品有六种限定的支付条件，而王女士这个肺癌呢，要符合这个前面的这个六个限制条件里面的前面的两项才可以。所以她这个，因为我们也跟医院了解到她的这个前面这个要求，她的这个相关的情况。
0: 那您给我们具体说说政策吧，是哪两项她必须要满足？
1: 是这样的，这个限定支付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既往至少接受过两次化疗，或者化疗后有进展的，而且就是这个复发的局部这个肺那个啥的，就是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还有一种是就是既往至少接受过两次化疗方案治疗后进展或复发的这个肺癌患者的这个治疗。而且这个药呢，是我们也经过跟医院沟通，这个药是属于一个三线治疗的药品，所以呢，跟这个王女士现在的这个情况还不相符。
0: 也就是说必须要经过化疗治疗，然后用这个药才可以走报销的流程。现在没有经过这个化疗治疗直接用，那就是报不了，这个政策确实是无法支持。那有没有跟医院的这个主治医生来进行一个沟通呢？像这种情况，王女士有没有可能她用其他的药能够减轻她的经济负担呢？
1: 我们也在跟医院对接这个问题，看他的再次去购药的时候，看医院能不能再给他做一次评估，
0: 对，
1: 看有没有一个替代的一个药品的那啥使用。
0: 可以吗？
1: 目前我们也在跟八州人民医院在沟通这个事情，因为现在目前王女士近期也没有去就诊，所以他们现在说也是评估之后还要做一次这个，再做一次，再看一下，再做一次这个变化。
0: 那现在有没有，因为王女士她年龄比较大了，有没有跟她或者她的家人进行沟通？目前咱们这个医保的政策确实是这样规定的，那可能按照她现在的这个用药条件，确实是给她报销不了，后续也许可以再协调其他的方式，不知道王女士和她的家人是否能接受这个事儿啊？
1: 我们是给她儿子郭先生，解释过这个政策。因为这个从2023年到现在，他们的经济压力也比较大。郭先生他们也知道这个相关的情况。
0: 知道的是吧？
1: 是的。
0: 好的，那可能这个王女士确实年龄比较大了，已经80多岁高龄了，也没有接通我们的电话。那如果说这个相关的这个医保政策确实是这样规定的，那确实很遗憾，没有办法能够帮助到她啊。政策是这样要求的，就只能按照政策办。但是可能后期看看咱们何泾县医保局能不能更多的站在王女士的这个角度，怎么样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让这个病情更加的稳定下来，跟这个医院或者是主治医生有更充分的沟通，如果说能够有替换的方案或者是其他的办法减轻他的负担，那是最好的，可能还需要咱们医保局更多操心，您看可以吗？
1: 可以的，因为我们也后期要是有这个方面的需求或者是政策有变化的时候，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告知 郭先生这边，要是后期他们也是有什么疑问，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9650-23592。
0: 好的，那在这儿也想请您来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说

0: 大家在看病，就医的过程当中，如果医生开到的这个药品，它属于是这种双通道管理的，药品，那是不是都需要有这样的前提条件才可以来使用？这也是大家在日常就医看病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药品呢。
1: 因为这个双通道药品是什么呢？就是说双通道是通过这个特殊药品呢，通过这个定点医疗机构和特殊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两个渠道来供应这个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然后并纳入这个医保支付和结算的一个就是机制。所以我们双通道的药品呢，都是多数都是医保的这个谈判药品，所以它呢都有一些就是限定的支付范围。
0: 它是
1: 只
0: 有
1: 要
0: 前
1: 是
0: 提条件的，所以大家在使用或者是医生在开这些药的时候，就可能需要更多的了解政策的要求了。
1: 是的。
0: 好嘞，好，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们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好。
0: 这件事就说到这里啊。这个易曼曼这位朋友说，王女士感觉是期望改改政策，其实她是知道相关政策的。刚才也听到这个。那仁华主任在介绍到，其实他们河津县呢也跟上级的一些医保部门也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但是考虑到这个整个大面上的这个医保资金的这个使用公平，如果说因为一个案例或者是一件事而改变了或者是推翻了政策，可能确实不太现实，但这件事一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的啊。看到这个张师傅也在说，病人是真病了，医生开了这个药，但是医保不符合，他有相关的要求。其实有的时候呢，医生在给你开这个药品的时候，医生也很了解这些政策的，会给家人家属，或者是咱们病患本人说清楚，这个药在报销的时候它有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一定是在双方都觉得可以接受的情况下，这个药才会这么去开的。否则的话，一个月7900块钱的这个药费，确实让我们听起来也觉得很高啊，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承受的。可能确实在当下的这个身体条件下，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咱们医保方面的这个政策特别的多，也特别的细。我们京广杭丰润县呢，也经常和自治区医保局来合作，推出一些短视频，包括一些网络直播的问政策的一些活动。也邀请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我们京广杭丰润县。就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我们也特别开了一个叫"医保全景通"的专栏，包括还有这个"社保将将好"，因为医保和社保的政策很多很细，又都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呢，大家关注京广杭丰润县，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几个专栏，帮助到大家了解更多的政策。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反馈。这是泾河县的王先生，王先生说呢，他是泾河县的一位农民朋友，在2025年的时候啊，根据补贴的公示买了一台大疆农业无人机的 70P，在2025年的7月份呢，王先生呢就申报了14400元的农机补贴，但是呢，他的这个审核材料一直都没通过，一直到了今年的2月份，泾河县的农业农村局才告知王先生需要补充材料啊，材料不完整。王先生赶紧又补充了材料，在3月份呢，又接到了这个农业农村局的通知，说他买的这个 70P 又不能享受农机补贴了。这不是前面是补充材料吗？怎么后面又变成完全不能享受了呢？那据王先生了解啊，在沙雅县呢，还有和田呢，双河市啊，农户购买的这个大疆农业无人机 70P 的商户都已经申请成功了。那怎么泾河县的农业农村局就一直不给补贴呢？想问一问，到底这个补贴该如何申请到啊？那这件事儿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转办给了泾河县农业农村局。此时此刻来连线到的是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的办公室主任张崇荣，你好，张主任。
2: 主持人你好，
0: 嗯，
2: 我是泾河县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崇荣。
0: 好，那王先生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啊，让我们听起来也觉得挺奇怪的。到底他购买的这个农机是否符合申领农机补贴？您给我们具体的来说一说情况。
2: 他的机制我们去查实了一下，就是。是因为他这个系统里面进行封闭了。当时买机子的时候嘛，也录进去一个，因为去年这个补贴机制是无人机，这个是要占国债资金，可是当时国债资金不足了，就要当月就要去兑付完，他短只能，就把它就兑付不了，兑付不了以后就我们就把它 这个足迹的

0: 就是注销了，注销就注就是给他作废，作废以后嘛，就等到要今年那个要是有国债基金来以后嘛，就给他兑付。然后今年呢，就是也没有国债基金来兑付的这些这个。
1: 我打断一下啊、哦。
0: 啊、
1: 嗯。可能因为您有一点口音，我有一点没听明白。您的意思是这一款这个大疆的这款无人机，它是属于是国债资金的一个专项补贴范围，跟其他的这个农机补贴不是走的一个资金通道，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意思。
1: 那么它之前在购买的时候是按照咱们公示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补贴的这些机型去购买的，那为什么到后面又变成这样了呢？
0: 它是那个自需那个补贴系统里面就直接显现出来是用国债资金兑付。
1: 国债资金兑付。
0: 但是我们听说现在这个国债资金这个国家就是自需给我们国债资金呢给的有限，所以无法兑付。
1: 就是这一部分的资金没有跟得上，也就是说买的人太多了，这个资金不够用了，所以王先生这块就补不了了。
0: 就是说补不了以后，然后我们就把它作废以后，就等到今年的资金到了以后呢，再进行给他兑现。
1: 那这个他购买的这个机型是属于是国债资金来进行一个兑付，这件事儿在他买的时候或者是张贴公示的时候，他应该就知道的吧？
0: 那个知道这个在那个系统里，它这个也显现出来的
1: 啊，都是可以显现出来的。但是咱们农民朋友他对这国债资金到底还有多少，我能不能报得上，这个事儿是完全不了解的。但他25年买的农机啊，7月份的时候申报的，那当时如果说没有这个资金了，那为什么不能第一时间告诉他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又到26年的3月又再一次让他补充材料，这是什么原因啊？前后不是有些矛盾吗？
0: 他补充材料是去年的事情，今年是补充材料是因为补充材料是他是去年这个他昨就这个当时录入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就是因为他当时材料不是就是有那个在系统里面三合一系统，他一个作业面积要达到标准以后才能是提交申请，结果完了以后给他提交就让他。就是他资料补全了以后，补完了之后呢，然后也就提交了。提交就后来就因为国债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然后就因为国债资金是当年要兑付完，这个兑付完以后如果没享受不了嘛，就在这，就因为不能享受，不能在第二年，然后因此呢，我们就把它作废了。作废了以后呢，就他们计划的是2026年，再给他进行兑付。
1: 那现在26年已经到26年的7月份了。
0: 现在26年，我们现在这个系统打开以后呢，在那个新疆那个补贴系统网里面呢，就显现出它那个机制呢是被封闭了。封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大疆无人机它涉及到几种机型，这个几种机型呢，有个时间段，就是2025年这个12月25号之前买的以后买的机子就不能享受了。但是系统里面显现出来，就把它那个归类出按时间按那个机型归类了，所以它现在录入的时候呢，就显现出是当前产品处于封闭，无法进行申请办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进行汇总，把这个因为像他这样情况下应该还有其他一些机子，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全线范围之内呢进行摸排，然后我们计划还要找那个经销商到底卖了多少这样机子，就是这样情况，就是之前没有，也许有的人还没录进去，没显现出来。那么汇总以后呢，我们上报到自治州，然后州上，自治州农业农村局呢，给自治区农业农村局啊发展中心呢，把这个事情反馈以后呢，写申请说明，然后进行解封，然后再进行录入。
1: 那你们大概要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把全清河县有类似情况的这个农民朋友都统计完呢？
0: 我们这个星期全部要把它弄完。
1: 这个星期全部弄完吗？
0: 要全部汇总完，然后我们要
1: 像这位先生这样已经出现明显问题，他是在2025年12月之前买的机子，那按照现在的要求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在系统当中，由于对这个整个机子的型号都进行了一刀切的一个封闭，所以说没有办法把区分2025年12月以前和2025年12月以后，那明明是可以做申请的。

0: 已经出现问题，能不能先解决一波问题呢？一定要等到所有的汇总全部结束之后才解决问题吗？这不是让前面比较早就暴露出问题的朋友要等太久吗？
1: 这个我们可以按照之前的录入的时候按照时间先后，因为我们的时间都是谁先录谁后，这样按照时间先后给他兑付资金。
0: 那这样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到这周结束的时候，你们的全线的这个梳理工作就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就可以把这位先生所遇到的这种情况上报给亳州的农业农村局，然后来进行相应的解封处理，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吗？
1: 就是这样的。
0: 那么在亳州的层面，他可以在这个系统当中经过申报就解封这个机型吗？或者解封
1: 他
0: 的申请吗？
1: 往自治区申报，
0: 他还要再往自治区申报
1: 因为这个系统这个权限在自治区，
0: 这个层面是需要到自治区的农业农村厅才可以来进行相应的改变是吗？
1: 对。
0: 那大概这个过程是要多久啊？
1: 那就这个等待自治区他们那个批复时间了，我想在周上会竭力尽快给他们落实这个事情。
0: 那有没有可能在申报具体人员的资料之前，先咱们本系统之内你们先进行前期的这个沟通，把这种情况先如实的上报，然后把相应的流程先走通，等到所有的资料都摸排清楚之后上报就能更快一些，批复就能更快一些呢？否则的话，你泾河县上报到亳州的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局要研究研究完之后又是一个流程，研究完之后报到自治区，自治区又要研究，因为自治区是不是又要汇总全疆的情况。那如果说这个路子前期都已经沟通清楚了，或者是已经大概发现在全疆各地都有这样的一个系统里的 bug 可以逐步的来进行修复，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来解决问题了，那么后续再报资料的时候能更快一些走流程，这个是有可能实现的吗？
1: 那有可能。
0: 我觉得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是不是能够主动靠前一步，把这项工作往前做一些，更主动一些，更积极一些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让大家等一年啊，您说呢？
1: 是，但是在有情况给你们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补贴资金是按照自治区给我们给的资金以后，然后按照时间按照程序走，因为这个不是像今年还可以，像我们这笔资金来了以后呢，因为自治区也说这个你今年资金比较到位嘛，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弄完以后能够尽快的给他们解决。
0: 也就是说问题上报之后是有资金可以解决的，据您了解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那前期是不是也跟自治区沟通，到咱们自治区的这个农机处这一块也沟通过呢？
1: 这个是我们给中商反映的，也说过的事情，中商也把给自治区也沟通过，现在他们也沟通了。
0: 也在沟通，沟通的情况怎么样？
1: 前面他和自治区沟通情况我们还没问那个事情。
0: 好，
1: 也不让钱，让我们尽快把这个名单理出来。
0: 好，我觉得一码归一码，一方面流程怎么样走得更顺一些，另外一方面资料递交到自治区以后是不是能够有相应的资金保障，别这个所有资料都该递交完了，该改的都改完了之后呢也依然是没有资金拨付，那还不如早一点给咱们农民朋友说清楚，这个钱是国家的这个专项资金，所以目前这个资金情况不足，我觉得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也是可以的，或者是要等到什么时候有个明确的说法。
1: 补贴资金是充足的。
0: 行，那就行。那既然是能够等得到，那这件事还是有盼头的。王先生在线，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我觉得刚才我也是站在你的角度把这个事情来理顺了一下。刚才您也在认真听，大概对这个情况清楚了吧？
2: 对，清楚。
0: 好的，那对于咱们泾河县农业农村局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处理流程是否满意呢？
2: 还是比较满意的，
0: 比较满意的啊。
2: 这边得到通知之后，他们就是立马来过来询问，然后处理。有人主要是让我知道有人在管这个事情了。现在就是不管他这个，他们也给承诺了，就是我这个是符合申报的，他们会进行一个可能就是手续问题嘛，就是一步一步往上报，比较繁琐，因为他们也是。工作嘛，这个繁琐，这样比较等待，我可以等待。主要是现在能知道，就是有人在处理我这个事情，我就不是很着急。
0: 心里就有个着落了。
2: 这个事情就行了。
0: 心里有个着落也安心很多了，知道咱们农业农村局正在处理这个事儿，那接下来等待就可以啊。好的，那后续如果说还需要再补充什么样？

0: 样的资料啊，王先生就第一时间来跟上就可以。刚才也听到张主任说，现在也正在走流程，目前把整个金河县摸排完之后呢，就可以进行上报了。而且今年是有资金的，所以咱们可以期待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的，也感谢张崇荣主任啊带来详细的介绍，可能通过您的这个介绍，也让咱们金河县更多的朋友知道啊到底今年的这个农机补贴发放是怎么一回事儿。那跟两位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再见。
1: 谢谢。
0: 好，再见。对，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咱们陌上初心这位朋友说，终于吃上定心丸了。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需要的就是。这么一句话，一个承诺，知道我的事儿有人在管，有人在关注着，那心里就会安心很多了。我们新网航风热线也希望能够搭建这样的一个桥梁，直接的对话，能够直接的了解到事情的进度。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新疆专属福利，7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5: 详
4: 询
5: 116114，中国联通。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我们的老朋友朱安民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说，心里有着落了，心中就不慌了。另外呢，还有亚洲和平这位朋友说到，在乡村振兴、农牧民致富的路上啊，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同时呢，也要重视野生动物对农牧民庄稼牲畜的这种侵害的赔偿。咱们新疆多地呢都已经开展了政府投保、保险公司理赔试点，希望可以加快扩大试点的范围，尽快完善补偿办法，保护农牧民的权益，减少农牧民的经济损失。据我们了解，目前在新疆啊，像阿勒泰、伊犁这离山区比较近、野生动物频发的地方，牧民呢都已经买上了这个保险，都已经参保了，所以这个赔付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就像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说到的，第一位张先生很快就收到了这个6.48万元，平均每匹马是，我昨天算了一下，4000多块钱，应该还是很大的减少了他的损失啊，缓解了他的这个燃眉之急。另外呢，也还看到这个也有朋友在提出一些建议啊。这位朋友说到，刚才听到高龄的王女士使用靶向药不能报销的事儿啊，我感觉咱们医保局呢应该是针对高龄老人出台单令的规定。毕竟呢，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关爱老人是当下全国都比较关注的议题。那么针对老年人不能接受化疗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应该建议医保局出台有针对性的措施，保障高龄患者的就医需求？感谢您的关注和建议啊，我们也会把您的这个建议给到咱们自治区的这个医保局。政策的出台它是一步一步的，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希望能够在大家的这个建议下，这些政策能够理得更顺一些，更好的为大家服务。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小阿甘说，主持人跪求帮助，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呀？不要刷屏啊，刷屏是没有用的，要把您的问题在后台私信留言，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另外呢，也还有陌上初心说，我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够吃上定心丸啊？好，都会逐步的会得到解决的，能办或者不能办，总归会有一个说法，不能办也给大家说清楚理由，是不是？那相信在我们新广航风热线节目当中，更多的事情可以找到一个解决之道的。9605111转接一号键。那此时此刻呢，已经有朋友拨通了电话了，这是咱们和田地区墨玉县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6: 你好，主任。
0: 哎，是要反映什么问题啊？请讲。
6: 我反映的是和田地区墨玉县，到博尔坦库勒的那个国道，修了2年多了，到现在没有通车。
0: 是具体是什么国道？
6: 就是315国道。
0: 315国道修了两年还没有通车。嗯，
6: 修了两年多了到现在没有通车。
0: 嗯，
6: 我就问什么时候能通车呀。
0: 嗯，这个您是在周围居住还是什么情况？
6: 在周围居住。
0: 在周围居住，所以这个路一直是封着的状态是吧？
6: 对。
0: 想问问这个路到底这个工程施工情况怎么样了？对大家来说已经等得太久了。那现在有看到就是工人在路面上施工吗？现在正是咱们全江各地赶工的夏季时节呀。
6: 没有。
0: 没有工人在施工。
6: 他一直封着进不去。
0: 也看不到。行，那咱们赶紧来问一问啊，看看这条路到底是啥情况呢？记者帮我们很快联系到了和田地区交通运输局局长肖开提局长，你好。
7: 喂，你好。
0: 哎，肖开提局长，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0: 咱们墨玉县的李先生在问的这个315国道，他在修的这个情况是已经两年了，现在进程怎么样了呀？
7: 这个项目现在我们正在，它的基点和它的，其他的设施呢，我们正在进行调试和正在安装。我们计划是7月30号这个月底，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呢把它完成，然后8月30号，之间的交工验收，然后呢就向社会开放，要打通这条路。
0: 这条路前期在修路的过程当中，它的工期计划是什么样的？
7: 它的工期是两年。
0: 工期确实
7: 是
0: 两年。
7: 国道，它是国道，因为它是国道，它的总长度呢是117公里，这是国家的这个项目。因为大家都知道国道这个项目呢，它不是工期一年两年，一年一年半，它是两年。所以呢，按照工期和它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在往前在推。计划是现在，因为刚才他李先生讲的这个呢，也非常感谢。他这个对我们工作的一种支持，因为现在我们正在安装一些红绿灯呀、机电，还有它的一些防建部分，它还有一些这个附属的一些设施，我们现在正在安装。这个工作呢，我们现在全部在压榨在进行。
0: 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是一个后期收尾的一个阶段了。
7: 对，已经到了后续这个后续的一些事了。我们现在也给给自治区这一块，自治区交通厅啊，我们现在也已经打了报告，我们在7月30号把它弄完，8月30号之前，这个路呢就可以全部弄完，可能9月1号前吧。
0: 就可以通车了。
7: 在
0: 我们的评论区啊，对于315国道这条路关注的朋友还挺多的啊，很多朋友都会想要走一走这条新的国道，可能它修成之后能给更多的周围的居民朋友带来很多交通上的便捷，所以大家都期盼已久，那希望能够如期的完工，保质保量的交工。那刚才李先生也听到了肖开提局长说啊，这件事儿总算是有一个盼头啊，确实是两年的工期，在这个2024年的10月份开工的啊，目前按照规划呢是在本月就完成了，然后8月呢是经过验收，9月份就可以通车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李先生。
6: 好的。
0: 清楚了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了。
0: 好的，也感谢肖开提局长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一个介绍啊，我们也共同期待着315国道全线畅通，能够让大家畅心通行的这一时刻啊。好，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6: 谢谢。
0: 好。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315国道能不通车吗？不会啊，一定会通车的，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在进行一些收尾的工程，可能很多时候大家就是想知道这工期到底啥时候，还要分我们多久啊，有个准话，就跟刚才那位先生说的一样，哎，这件事我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等多久那就行了啊，我就安心很多了。那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转接一号键，也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呢，您也可以现在就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来搜索新广航风热线，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还有我们的思路视听当中啊来找到我们的航风专区。航风热线呢每天都会推出很多的政策咨询也好，或者是往期的一些听众朋友咨询的一些问题，他的一个答复反馈以及其中的一些政策，我们都会剪辑成短视频，非常便捷的通过我们的这些短视频平台 推给大家，所以呢邀请大家关注新广航空热线不迷路。我想我们这

0: 这一档节目始终是在大家身边为大家服务的，有很多朋友肯定我们，也有很多朋友质疑我们，说航风热线到底能不能解决事情，能解决多少事情，真的有用吗？是不是每天在作秀呢？另外呢，也有朋友在说到，小云，你们这节目每天是直播吗？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档2022年的节目，因为原来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大家都知道广播呢始终都是一个直播状态，即使现在新媒体发展的这么快，我们也都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啊，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样子了，但是我们依然是保持着现场直播，同时呢现场为大家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初心啊，保留着广播的这种形态。所以邀请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我们这一档新广航风热线这一档舆论监督为民服务的节目，希望我们能够始终陪伴在大家的身边。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那此时此刻啊，咱们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的张先生也在线了。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请讲，遇到什么事了？
1: 这个我是达坂城区的一个居民。今天就反映一下我们那个当地就乌拉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系统长期故障的一个问题。
0: 哎呦，长期故障，这怎么回事呢？
1: 对，因为我本人啊，因为上周就因为腰痛就到就该院办理住院，就准备住院，然后连续两天因为系统故障就办不了住院，然后医护联系工程师后台处理就一直没有效果，就是连续两天就一直没有修复，就是间间断断的，然后跟医护人员了解以后，他们说是今年2月份更换新的黑系统以后，系统就长期不稳定，时好时坏，就最近半个月就故障率就更频繁，就经常性的全天瘫痪，就没法使用。
0: 那这现在医院的看病，包括咱们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都是有相应的系统的。这个系统要是这个样子，三天两头有问题，那只是像您这样要住院了，可能日常看病也都会受阻碍吧？
1: 是，因为我了解，我那天当天，因为系统故障嘛，然后在那排队，然后问身边的那些人，都是就已经反复，尤其是老年人，就不方便走的，反复过来开药、就诊、办理住院，什么全都是等待，等待时间特别长。
0: 就一句话，系统有问题，现在办不成，现在开不了。
1: 对
0: 啊，那就等着。
1: 对，很多病人很多病人因为这个就跟人家医生吵架。就医生也没有办法，
0: 对，医生也很无奈，你要开的药如果说录入不了系统，医生还确实就给您开不出来。
1: 是，就这么个意思。
0: 那这个系统是怎么回事啊？啥情况啊？那是因为太忙了，高峰期这个系统崩溃了，还是这不忙的时候这个系统也不行啊？
1: 就是坏，基本上是高峰的时候早上坏的故障率更高一点。之前是2月份到半个月前是每天早上10点到12点左右就故障，就啥也用不了，就最高峰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就用不了，然后之后就最近半个月就经常性的就有全天就瘫痪，就没法使用。
0: 哎呀，
1: 然后更新也没有效果，就更新完以后过上一会儿又卡顿了，又延迟了，又网络无法连接了。
0: 这个卫生院的这个电子系统，哎呀，这事儿该是谁管呢？应该还是社区服务中心，应该还是本社区在管吧。那这个电子系统它应该是全市，比如说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应该用的都是相同的啊。
1: 对，因为
0: 那其他的呢？
1: 医院也说的是他们周边的只要用这个系统的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
0: 哦，就是说这系统就在哪儿都不好使，不只是在咱们乌拉伯社区。
1: 对，因为这个系统是新的系统，正在试运行，因为就它只针对公卫的，它不是针对什么住院系统的。就我们这有住院的人就特别不方便，而且有很多问题。
0: 那就还是得问一下卫健委，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好，那这样、
1: 如果反映这个，就希望有关部门能介入一下，
0: 对，
1: 把那个什么主部门呀、系统运维的那些，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要不然我们这群众就医太困难了。
0: 你要上新系统，那肯定是为了优化老系统，这新系统一定是比老系统要更好才对，要更顺畅，能更全面，让大家更便捷才对。这怎么反而上了新系统之后问题这么多，而且不是一家一户啊，这很多个社区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在这儿咱们也问问咱们更多乌鲁木齐的市民朋友啊，大家近期有没有到您家门口的这个社区卫生院去看病啊、开药啊，这个系统是不是正常啊？如果说在比如说天山区或者在沙区，系统都挺好的，用的都挺好，那咱们就把这缩小一下，咱们就问问达坂城的情况，看是不是达坂城区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这个系统整个就不行。大家也都可以在评论区来给我们互动留言一下啊。天使这位朋友说技术问题，开心快乐说找卫健委。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记者也正在快速的连线卫健委啊，但是目前卫健委的领导应该是还没有接电话，我们可以一起稍等一下。也非常感谢张先生啊，那张先生跟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希望通过您的一个人的这个反应，能够彻底的改变目前的这个现状，让大家以后看病就医，尤其是在家门口看病就医，能够更顺利一些，好不好？嗯，行，那我跟您先挂线了，后续如果说电话接通了，您也可以持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嗯，好，再见啊。张先生已经把问题反映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就不多耽误时间。另外呢，看到咱们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反映问题，都在跟我们说这个事儿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多互动，就是尤其是咱们乌鲁木齐的朋友，您所在的这个社区卫生院情况怎么样。看到这个爷依旧放肆说新系统是不是要实验一下啊，有可能这新系统要这个试运行一下，要跑一下，跑跑数据，看看是不是能够符合咱们当地的需求，正在调试阶段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南城军哥说，好好的系统为什么要换，为什么要求换啊？出来走两步。另外呢，也还有这个紫葡萄说，新系统的问题我遇到了，一个药开了2个小时。开心快乐说这是普遍性的。还有呢，也有朋友在说到这个，我们这儿也有相同的情况。还有阿克苏张师傅说，阿克苏的社区医院也是这样的，我去开过，然后就说系统登录不上。这系统登录不上都已经成为了一个铁定的理由了啊，大家一开一开药或者一去怎么着，就是系统不行，系统有问题。那这问题就在一再的被耽搁。好，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不继续等候了，后续这个系统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之下由新网航分热线直接转办给咱们自治区卫健委，或者是咱们达坂城的卫健委，看看能不能更好的帮助到这些市民朋友。有请到伊宁市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2: 我想就是我们伊宁市东城这个有个八中的北门。北门也就是十二个孩子进出那个北门嘛。
0: 嗯，
2: 它正好东边有一条路，有条路肯定有个100多米吧，因为有个黄渠嘛，是排水渠啥。
0: 嗯，
2: 那条路一直没有通，现在就是娃娃上学也不太方便，还得绕着走。如果想这条路要是能通的话，就特别方便了。
0: 也就是说，这个渠它其实横断了这条路，是这样吗？
2: 对。
0: 这条路它就没办法很顺畅的通行了，大家就要绕一个路口才可以。
2: 对。
0: 那这个渠面没有，比如说桥啊或者什么的吗？
2: 没有。
0: 哦，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会有这种情况？
2: 哦，2-3年了吧。
0: 2-3年了。那现在绕行要远多少啊？这个绕行的距离很难走吗？
2: 三个红绿灯吧。
0: 哦，要绕3个红绿灯。
2: 嗯，
0: 那就是原本可能孩子们步行就能从家到学校，那现在可能这如果有3个红绿灯的话，走路可能就有点费劲了，可能就得家长开车接送啊。所以您想要来问一问这条路，比如说什么时候能通，或者是哪怕什么时候，其实在上面架个桥也是可行的啊。
2: 应该是。
0: 对，架个桥，那大家的这个通行就会更顺畅很多。那现在这个渠，它渠下面是有水的吗？
2: 有
0: 水啊。一到这个夏季的时候，水还挺大。
2: 对，夏天有水，冬天好像水就少。
0: 冬天是干的哦。行，那看看这条路有没有可能能让大家通行更方便一些，能够架个桥或者是修通，能够让大家走得更顺一些。那这件事儿我们最后的一点时间啊，赶紧来连线到的是咱们伊宁市水利局党组成员齐飞燕。你好齐局。
3: 你好，你好。
0: 哎，齐局，冯先生说的这个应该是在八中北门的这个前面有一条这个横渠就断了这个路了啊。具体的这个情况刚才他也在说了，咱们学生在上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原本一条直线就到学校了，但是现在呢就要绕行将近三个红绿灯，还是挺不方便的。有没有可能像咱们市民所建议的这样，能够在这个渠上能够搭一个桥，或者是把它再怎么样处理一下，让大家这个路走得更顺畅一些，别绕那么远呢？因为
3: 这

0: 那这条路学生多吗？这个可以的。嗯嗯，这条路八中这一块就是我可能因为刚刚过来嘛，不是特别了解情况，但是您说的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哦，因为它毕竟是学生的一个就是必经之路嘛，您刚刚说的。对，因为是在就在学校的，因为就在学校北门前面，所以确实这条路走的时候是孩子们上下学的一条路，孩子们比较多，让孩子们少走点路。
1: 对，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不光是我们单位，如果说设计说路面，如果说要修一个小的这种步道或者是2米宽或者3米宽的这种步道，如果涉及到其他部门，比如说是住建道路或者是市政或者是交通，我们可以去协调联合去把这个事情办了，是没有问题。
0: 好的，冯先生，如果说在这个路面上，可能 修不了一个能走车的路，但是能修一个能走人的路，孩子们在这儿，然后再到学校门口，这距离就不远了，是不是？对，到学校门口。那就太好了啊。嗯嗯嗯，好的好的。
1: 您说的这个我们可以联合几个部门过去看完了，实地看完以后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就像刚刚这位先生说的一样的，
0: 嗯，
1: 是没有问题的。
0: 好的，那非常感谢热心的冯先生的建议啊，希望看能不能够被采用，很快能够有一个改变，让孩子们在新学期的时候少走一些路。那到时候可能也需要齐举咱们多个部门都到现场来看一看，服务符合这样的一个改路的或者是架桥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如果说有了结果，也第一时间给我们航峰热线一个答复，好吗？
1: 好，那好，那这边那个冯先生这边也可以进行，随时的这个监督。
0: 嗯，
1: 那么您也可以给我们留一个电话号码，然后我们如果是说己方到现场的时候，我们也会联系您，我们共同去看一看这个路，像您说的怎么样，对于学生的上下比较合适，是最好的。
0: 对，可以听一听周围市民的意见啊。冯先生，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咱们水利局吗？
1: 不方便吧？不方便啊，行，那没有关系，没事儿，咱们到了那个现场之后，应该周围会有很多的市民朋友，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
0: 监督，
1: 对，咱们也可以实地去测看一下，我觉得可能现场的情况，咱们一看就知道了，好不好？
0: 对的，好的，好的，
1: 好嘞，冯先生，那也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先和您挂线了，也非常感谢齐局啊，对大家的这个建议有一个非常积极应对的一个态度，我们也共同期待孩子们的上学路能够更通畅一些，跟两位的连线先到这里啦，再见。
0: 好，再见。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啊，重启向上说这个领导可以点赞。另外呢，也这位朋友说到声音很好听，一听就是效率高的领导，让我们也觉得很舒心啊。相信很快就能有一个结果，收获孩子们的上学路。好，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呢继续来聆听九六一新闻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20块，心疼不？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影音月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100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块享两 T 大容量，浴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APP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物阜民康，富足安康。这里丝路风华言，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
4: 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闻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7月，新疆气温升高，渠沟、水库、山西人工湖成为群众纳凉戏水去处，意外水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请牢记：需灌溉渠、水流、暗流湍急，山区溪流深浅难测，河道、坑塘淤泥密布，均属危险水域。家长务必看管好孩子，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 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游，无成人陪同，不靠近水边。不去无救生设施水域，不贸然涉水捞物，不盲目下水救人。游泳要选择正规游泳馆，下水前做好热身，避免抽筋遇险。水周边看护好孩子，不在岸边追逐打闹。若与他人落水，优先呼。

0: 抛掷抛五五十九，错误独自下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1: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写
1: 壮阔未来。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
4: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5: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4: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5: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4: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5: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4: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5: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4: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6: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正在直播，那各位网友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此外呢，各位听友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稍后呢，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我们一起来通过第一个切片视频了解一下。
7: 继承宅基地使用权后可分割吗？盗窃罪立案撤案要符合哪些规定？遭遇欠薪如何维权？2026年7月13日，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访谈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丽娟、奇台县大全司法所所长韩野，解答听友网友法律咨询，践行多元解分条例，诉前指导，判后答疑，敬请参与。
6: 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今天的节目呢，主要是解答目前呢各位听友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法律咨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那首先呢给大家介绍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嘉宾，就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丽娟。刘律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好，那此刻呢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认识他，奇台县大全司法所所长韩野。韩所长您好。
9: 大家好，听众好。
6: 好，那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马先生的问题，继承宅基地使用权后能依法分割吗？来接听马先生的电话。您好马先生。
10: 哎，主持人您好。
6: 好，那我帮着您来介绍一下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因为通过微信的方式您描述的也比较清楚，那有不清晰的地方我们再进行一个沟通，这样便于嘉宾快速的了解您这个问题，您看好吗？
10: 好的。
6: 好，您反映的问题是您父亲和您的弟弟共有一处宅基地，宅基地呢使用证上写的是您父亲和他弟弟的这个名字，现在呢您父亲提出了想分割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按一人一半的标准来重新办理宅基地使用证，但是您小叔他不同意啊，主张要分2/3的使用权才行。那当初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呢，对这个使用权的比例是没有做遗嘱的，这个宅基地的使用证是通过继承方式取得的。爷爷奶奶呢育有7个子女，其他的兄弟姐妹当初是签署了放弃继承权，那一致同意这个宅基地上的砖房是归您父亲，土房呢是归您小叔，那不继承的子女呢都在村委会的见证下签了放弃继承承诺书，但是承诺书上没有写这个砖房和土房究竟是归谁， 但是村里有见证人是可以证明这些的。那现在呢，您父母打算在这个宅基地上重建房子来养老，因为不管是这个砖房还有这个土房，其实它实际上都不能够居住了，但是担心这个房子建好之后呢，又出现了房屋使用权划分

0: 我们先请教一下韩所长，给您解答一下这个使用权继承和分割方面的问题，您看好吗，马先生？
1: 哎，好的，
0: 嗯，
1: 好的，谢谢。
0: 好，韩所长，您看啊，这个宅基地，它其实这个性质并不是属于个人的，所以呢，它这个产证呢是宅基地的使用权啊，并不是这个宅基地的这个土地证。像这种宅基地这种性质的使用权，它是如何取得的？像刚才马先生陈述的这种，他父亲和他小叔通过继承的方式取得，那是可以的吗？
1: 可以，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宅基地呢，它这个性质呢，它属于这个本村这个集体所有，这个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它属于
0: 属于村集体，
1: 必须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行。
0: 您说的是这个流转的情况，就是只能流转给这个本村村集体的这个成员，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但它的性质是归村集体，并不是归个人的。但上面的这个房屋，
1: 对对，
0: 那确实是可以归个人的，是吗？
1: 对，房屋它属于个人财产，可以继承，但是这个土地性质它不能继承。因为这个一户一宅的这个原则。
0: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马先生的父亲还有他的小叔现在呢都不是这个村的村民了，但是他们是通过继承的方式，因为爷爷奶奶是这个村的村民，他们通过继承的方式拿到了这个宅基地上房屋的使用权，那么因为他们不是本村的这个村民，他们还可以享有这个使用权吗？
1: 对，你可以有这个房屋使用权，
0: 是可以的，
1: 是
0: 吗？
1: 不是这个本村这个集体经济成员的话，你只能使用房屋。等这个房屋也不能扩建，也不能重建。
0: 好，
1: 房屋消失以后呢，这个就归集体了。
0: 好，那我想问一下马先生，您看啊，那您小叔还有您父亲现在他们是这个村的村民吗？
2: 是这个村村民，然后户口都是分开的。
0: 户口是分开的，但是还是在这个村里，在这个村里生活。好，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这样的宅基地上的这个房屋可以改建扩建吗？
1: 可以，
0: 这样是可以的，只要是本村的村民，他流转都是可以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你只能流转给本村的人，不能流转给其他人。
0: 那就是爷爷奶奶是本村的，小叔还有马先生的父亲都是本村的，这个没问题。那这个使用权的使用，我们确定了。那么继承的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可以划分吗？因为他们办的时候是办的共有，那现在呢，马先生的父亲想重新建房，如果把这个性质划分不清楚的话，盖了房之后害怕产生争议，那现在想提出和他小叔进行一个比例的划分，这个可以吗？
1: 因为这个按照这个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十一条，它属于集体所有，因为你在这个保障这个农民集体所有权占有的这个权利，严格按照这个一户一宅的原则，它这个不能直接分割这个土地，你可以继承这个房子，原始不管是砖房还是土房，这个宅基地随这个房主，
0: 好，
1: 按这个原则。
0: 韩所长，您看啊，是他爷爷奶奶有七个子女，其他子女都放弃了，是他的爸爸和他的小叔共同继承了这个宅基地上房屋的使用权。其实他们也是这个本村的村民，他们肯定也有自己的这个，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宅基地？因为都分户了，马先生。
1: 对对。
0: 对，是吗？
1: 肯定要有。
0: 马先生。
2: 就是一块地，
0: 啊。就这一块地。
2: 对，没有别的那个宅基地，
0: 没有别的宅基地。现在呢，
2: 对这一块宅基地进行一个划分。如果说是房屋继承走的话，那前后院那怎么弄，是吧？
0: 好，韩所长，就等于说他们虽然户口是分开了，但实际上呢，就只有这一处宅基地。现在呢是两个人共同共有，他们想通过进行一个划分，这样在建房的时候，日后不会产生法律纠纷。这个做不到吗？
1: 他们没有其他的宅基地。
0: 是不是没有其他的宅基地？我们跟马先生确认一下，您父亲和您小叔在这个村没有其他的地方有宅基地，是吗？
2: 对，确认没有。
0: 确认没有，韩所长。
1: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
0: 是可以来划分的，是吗？
1: 对对对。
0: 但这个要么是双方协商一致，要么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您处理过这样的纠纷吗？
1: 处理过，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宅基地相对比较大一点，它有三亩地，一家一半的话刚好一亩半，刚好。
0: 就是一般这种都是要一家一半，像他小叔提出的他要占三分之二，这个是就从公序良俗或者是公平公正这个角度都是通不过的，是吗？
1: 就是就是。
0: 好，那非常感谢韩所长给我们解析这两个问题啊。那接下来就是应诉的一些问题了。那韩所长，我们也请到了律师，那稍后的时间如果律师呢在这方面说的如果不接地气，您给我们做个补充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好，那接下来马先生，我们来关注就是您父亲和您小叔的这个矛盾纠纷该如何解决，好吗？
2: 哎，好了，谢谢。
0: 好，那在这起宅基地使用权分割纠纷当中，双方当事人呢是通过继承的方式取得的，取得的方式为共同共有，那其他的法定继承人是放弃了继承权，并且在承诺书当中呢也是承诺放弃自身的权利，但是没有注明当时的这个砖房和土房的归属问题。现在呢他的小叔是不同意就是按一人一半的这种分配原则，通常那我们基层处理这类矛盾纠纷也都是按一家一半，但是他小叔不同意。那同时呢您小叔也不同意就是原来约定的就是砖房归您父亲，土房归他这样的一个约定。那像这种情况下，那继承人如何依法来分割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呢？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说法嘉宾，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丽娟。刘律师。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在这起案件中呢，就像刚才韩所长所介绍的这个情况，是有这个地随房走的一个大原则的。那我们在这起案例中呢，包括比如说出现了夫妻离婚分家析产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在分割的时候，其实原则上我们分割的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但是基于本案中比较特殊，就马先生的父亲和他的小叔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土地的，那也就意味着结合我们的司法实践和这个本案的特殊情况，是可以申请在就这片土地的宅基地使用权进行确权或者是进行分割。但是至于刚才马先生所提到的这个分配方案到底是要一人一半还是有新的分配方案，可能我们要综合去考虑一下当时出具这个放弃继承承诺书中的一些情况，以及两个人对于父母的赡养情况实际的情况。那么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包括民法典中对于是否能够完全按照50%各一半的比例来进行分割也是有约定的。那么如果说呢就是马先生的父亲或者说他的小叔谁对于父母的赡养更多，或者说在出具了放弃继承承诺书之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有可能是会影响到这个分割比例的认定的。
0: 好，我和马先生沟通一下。马先生，就是按基层处理的这种方式通常是一人一半，而且呢您也确认您小叔和您父亲都是这个村的村民，那么他们是通过继承方式取得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按刚才刘律师说的这个意思，他不光是您对这个使用权进行一个确权，甚至对这个宅基地的这个整个都是可以确权的，因为你们也没有别的地方的这个宅基地，但是这个毕竟是通过继承方式来取得的，那么继承它的原则就是谁尽的赡养义务多，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比例，还有呢就是你们是通过其他人放弃的方式让您父亲和您小叔取得了这个宅基地房屋上的使用权，那当时约的这个砖房归您父亲，土房呢是归您小叔，那这些如果也有证人和证言的话，那这个比例是怎样的？这是要综合考量的。您让我们现在就给您出一个您父亲一定能占50%，这个目前我们还判断不了，是这样吗？刘律师。
3: 对，是这样的。
0: 好，那马先生，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如何应诉的问题好吗？
2: 好的。
0: 好。目前呢马先生的这个父亲和小叔是没有办法就宅基地上的这个使用权分割达成一致意见的，而且我们通过综合分析之后呢，现在也不能够给您一个就是诉讼风险的评判，就是您一定能够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取得50%的宅基地的使用权的这个份额，但是呢您要想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您需要准备哪些 证据材料会对您的这个诉讼的主张比较有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刘律师给您做一个指导，您看好吗？
2: 好的。
0: 好，刘律师。
3: 好的，其实呢，现在我们主要需要准备的是两大类的资料。第一部分呢，就是关于我们身份的材料。身份的材料就包括马先生父亲的相关身份证明以及他小叔的相关身份证明。第二呢，就是马先生父亲的父母，也就是说我们被继承人的相关信息。另外呢，根据我们的相关法律规定，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呢是父母、配偶、子女，所以原则上如果马先生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世的话，那可能也要准备相关的去世的证明材料，比如说墓碑的照片或者是死亡证明。那么如果那就是这些材料都是需要去准备的。其次呢，第二部分呀，就是关于权属和刚才说的分割比例的证明，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放弃继承权的相关的材料，以及我们宅基地使用权相关的证书，最好呢是要准备证书的原件。其次呢，再就是其他兄弟姐妹的相关对于放弃继承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证人证言、分配方案，这些都是需要来准备的证据材料。
0: 嗯，好，马先生，您听明白了吗？如果您父亲主张要和您小叔对半而分，那么一定要多准备在您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那么通过其他子女放弃继承权约定的这个砖房归您父亲，土房呢归您小叔。那这些约定如果能够确认是一家一半，并且呢，如果您父亲还尽了比较多的这种赡养义务，那么在诉讼的时候，可能您这个观点能够获得支持的概率会高一些。这是我们法律业界人士的一个观点啊。马先生，您有听明白吗？
2: 哦，听明白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下韩所长啊，有没有要补充的？对于您应诉这方面，好不好？
2: 好的。
0: 好，那韩所长，您看，听完了律师的解析，您作为基层的法律工作者，那对这类纠纷见的也比较多，您觉得对于马先生他在应诉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需要您叮嘱一下呢？
1: 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能调解的话还是调解好一点，因为
0: 不要去诉是吗？
1: 对，诉讼这一块
0: 伤感情，
1: 本身就是弟兄在一个人院里面住，你说上诉以后呢，造成这个矛盾呢更加是加深了，不是说减少了。
0: 嗯，
1: 你应该把兄弟姊妹放弃的人也叫到一起，
0: 就是看
1: 调解这种途径呢，把它能调解掉是最好。
0: 好，那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村组织的这一级，咱们有没有这种宗治中心啊，或者是有咱们司法所可以深入到这个村民家中去组织这种调解呢？他可以找什么样的机构？
1: 现在宗治中心就包括这个人民调解这一块，都有相关组织都有。
0: 嗯，
1: 你比如说村组，他也设有那个调解室。相对来说的话，村子上有老一点、威望高一点的人，你叫上，然后兄弟姊妹叫到一起吃顿饭，聊一聊，就是按照这个宅基地这个，你肯定嘛，你一个人多一个人少的话，以后可能使用起来也不方便。建议就是，以感情为主，
0: 就是在解决矛盾纠纷的时候，把这个矛盾纠纷真正化解掉，还是一家人血浓于水。
1: 对对对
0: 啊。好，那马先生，
1: 关系肯定就不好了。你说都是亲戚的兄弟姐妹，你说
0: 对不公堂是吧？
1: 对, 对, 对，
0: 而且让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看了也比较寒心是吗？都让给你们了，你们还要去打官司，
1: 对对，
0: 也很丢脸是吗？好，那我们跟马先生沟通一下。马先生您看啊，现在呢，就是在2025年3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条例它实施之后呢，就是各地的这个宗治中心都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而且宗治中心它现在呢是一个联合办公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咱们村一级组织的这种人民调解组织也是会纳入其中，大家来联合办公。所以呢，您先去 到辖区去看一看这个综治中心能不能够和村委一起呢对您家的这个事儿进行一个调解。而且您说了其他放弃的这个子女都是在村委会的见证下签了这个放弃继承的承诺书，而且村里还有见证人，那这些人叫到一起背靠背啊，或者是面对面，大家做做调解工作，看能不能够就是通过协商的方式把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进行一个分割，是大概率是可以分割的，但是对簿公堂的这个方式有点太简单粗暴了。虽然是可以把理辨明，但理辨明了情没了，兄弟的情分输掉了，一家人的和睦输掉了，这个很不划算的。就是您可能占了一时的理，但是输了亲人的情，这个到日后老人老了也会很后悔的，好吗？
2: 好的。
0: 嗯，好，那马先生您看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提问的？
2: 那个产权证上他的那个当时那个行政区划划分的时候给弄错了，然后这个影响诉讼了，诉讼时候需要做什么材料？
0: 就等于说是在您说就是在这个继承的过程当中，在确认这个宅基地使用权的时候把这个证上的辖区写错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对，是当初这个行政规划部门他弄错了。
0: 那这个可以改吗？韩所长您了解这块儿情
4: 况？可以可以。
0: 那您一定要诉的话就是先把它改过来再诉，还是怎么弄？韩所长
4: 他那个让村委会出具个证明就可以，
0: 都不用去改是吗？
4: 对，房屋实际就存在嘛，他又不是房屋也不在那儿，你说又不是虚假的东西，他可以证明。
0: 好，马先生，您看就是因为也要重新来确认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了，你办一个证完了之后还得再办，那就按韩所长给你的这个建议好吗？我们去出一个证明。
2: 好，
0: 那先到这儿。好，那我们把这部热线切出去，也非常感谢韩所长。看来这个当事人也是觉得通过调解的方式可能是很难解决了，是吗？还是执意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解决？那在这里想问一下刘律师，您看像这样的纠纷如果一定要对簿公堂的话，可能在无法调解的情况下也在所难免了，是吗？
3: 这也是不一定的，因为其实我们进入到诉讼程序中呢，也会有诉前调解和诉中调解。其实在这个案件中，其实就像韩所长所说的，调解可能要比诉讼更容易化解纠纷，那么双方只要坐下来能够把双方的想法说清楚，把心中的疙瘩结解开，有可能这起案件就可以很顺利的解决了。
0: 但是我听马先生的这个口气啊，我感觉调解起来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一直在强调诉讼的这个证据材料的这个准备。那如果能调的话，那我想他们也一定是尽过这方面的努力了。但是方法呢，我们都给马先生说到，也期待马先生家的这个事儿呢，能够妥善的得到一个解决。好，在这里呢，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正在进行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那如果呢，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观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将您的问题打到公屏上，或者是呢，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平台，通过评论那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外，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
5: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6: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5: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6: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5: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6: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5: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6: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5: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集中答复近期各位网友听友咨询的法律问题，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

0: 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丽娟。好，刘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听众牛先生的问题。盗窃罪立案撤案要符合哪些规定？那么牛先生究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我们来关注今天第二个切片视频。
1: 当时他欠我工资，欠一个月工资，还有就是我垫付的材料费啊，还有我叫别人来在这个厂子干了活的这些钱，他都没给别人支付，别人追着我要，这样子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我把那工具我拿回去，你把工资给我结了。工具是厂子的嘛，它里面那个价值是1800多块钱吧，然后还有一个设备，总共7000多块钱的东西。这个事情就到派出所了，他要报警似的。到派出所做完笔录，上面写的犯罪嫌疑人盗窃就立案了，说的派出所是作为调解的，但是市公安局要法制大队要求让他们按盗窃来立案，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撤案，派出所撤案了，派出所撤案，然后给我给了一个撤案通知书，就撤案了，说的。但是这个整个过程，他们都是一些盗窃来立的案，把我铐起来，放到那个留置室嘛，他那个这些过程都走了。撤案他们就给我给了一个撤案通知书，而且这个通知书是1年以后给我的，过了1年以后才给我的。这个办案民警，我现在要追究这个办案民警的责任，他当时为什么要以盗窃来立案，而且盗窃是刑事案子，说立就立，可以说撤就撤嘛，在州公安局。这一级的时候，那个督察，我问他可以吗？他说这个撤案和立案和撤案是有严谨的程序的。也我给那个州局打的那个督察电话打电话，一直是他们有记录，他们就转到市局的。市局的去年的11月份左右的时候，最后一通电话给我回复的就是等的，后我们处理这个事情，把处理结果给你。到今天为止，他们也没有给我给处理结果，我还在打那州的那个督察电话。
0: 好，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下听众牛先生反映的问题。他是呢，在一个工厂上班，干了2个月，第一个月的工资呢，说老板支付了，但是第二个月的工资没有支付，他就拿了厂里的工具，并且告诉老板这个工资支付了，他就还回去。后来呢，这个老板就报案了。公安机关呢，先是说按这个工资纠纷来进行一个调解，但是最终呢，是以盗窃罪立案了，并且对他实施了一些强制措施。但是后来公安机关又撤案了，所以呢，这个牛先生呢，对办案民警的这个做法有疑义。这些年呢，他一直在向上级公安机关反映，但是目前呢，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呢，他就想请教一下这个盗窃案的立案撤案的要件有哪些？这个说撤就撤，说立就立吗？这是刑事案件，是很严肃的一个事儿啊。那因为这个欠薪纠纷拿走工厂的工具被追究盗窃责任后撤案，当事人牛先生呢有很大的这个疑义。那对于牛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法治进行时节目呢也第一时间和这起盗窃案的报案厂家取得了联系，修理厂的李先生呢此刻就在线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向对方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您好，李先生。
2: 你好。
0: 好，那首先我想问一下，牛先生他反映的这个情况属实吗？是不是因为你们欠他的这个工钱一直不给他支付，所以他才拿走了厂里的这个工具，实情是什么呢？
2: 他说的这个反映情况不属实。我把这个实情简单的说一下，是这样的，当时呢是他带的我们合作共赢的这个方式让他来到我们厂工作的。
0: 嗯。
2: 同时呢，在这个厂工作呢，第一个呢，我们不拖欠他任何工作，我们是合作共赢，就是说我们这个利润是多少，给他到时候跟他分，是这样的情况，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不拖欠他的任何工资。
0: 好，您是不拖欠他的这个工资，但是我觉得您描述的也不是足够的清楚，就是合作的这种方式为什么没有拖欠他的这个工资呢？其实此前呢，我和你们的这个企业法人怎么拿走的，那么按照你们这个企业法人的介绍呢，是他私自拿走的，而且呢，他是在厂里呢，就等于说是干了一段时间，而且也有这种预支的情况。那么，就等于说双方呢，对该付多少钱，这个确实是有争议，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您武断地说他就 你们不欠他的这个工钱，那这样解释呢，我觉得稍微也不是足够的，就是让人信服啊。因为毕竟就是合作共赢的这种关系，他

0: 他也雇佣了其他的这个工人，那这个工钱呢，你们是随后呢就是帮他进行了一个支付啊。那厂里的这个工具，他其实给我们说过反复好几种情况，他说的是你们让他拿的，还有一种就是他自己拿的。那究竟他是怎么拿走的？这个价值多少钱？他说的呢，大概也就是7000多或者是4000多这样的样子。那实际这个工具值多少钱呢？李先生，
1: 实际这个带发票的，大概在将近20000多块钱。
0: 啊，
1: 然后不带发票的这个，因为当时没有发票嘛，没有统计。
0: 好，
1: 公安有证据的，就是带发票的大概20000多块钱。
0: 好，那带发票的价值20000多块钱啊，现在是跟我们对话的是企业的法人啊。好，那派出所介入调查之后，那他反映呢有这个欠薪的纠纷，那不光是他的钱，还有就是他雇的工人的这个钱，那最终这个纠纷是怎么解决的？
1: 这个纠纷最后就是那个他带的这两个工人的工资，也是我这边支付的。
0: 其实按理说是应该他在您这里通过合作分成的这种方式他来支付，但是最后是您去支付了，是吗？
1: 对。
0: 但是对于牛先生私自拿走厂里的这个工具，你们对他的这种合作的状况也不是很满意，那认为呢你们也不应该给他支付这个相应的这个收入吧，所以呢你们就
1: 这不是说不应该给他支付，是因为按提成算下来他没干满2个月，就是1个月多一点，最后就是包括他之前预支的工资，这样算下来最后是现在就入不敷出吧。
0: 好，就是不是说你们不愿意跟他把这个合作分成进行一个分，而是他有预支的这个情况，那他想继续来讨要这个他所谓第二个月的工资，但你们认为他根本就没有干够2个月，而且呢也分不出来钱了，如果再分的话加上预支的，这个账就不平了，就是他不能再在这分钱了。其实按理说是应该他拿了这个分成去给这个他雇的这个工人去发钱，但是你们已经帮他进行了一个垫付，是这个意思吗？
1: 对，他跟那个第二个就是干了没几天嘛，然后厂子里面还有2个车呢。
0: 行，那我们主那后面的这个车也是你们去修的，并不是他修的，是这个意思吗？
1: 最后他修了一半就没修了，最后都赔掉了，我们店的材料费全部打水漂了。这个
0: 好，这是在合作过程当中呢，并不是说合作别人还要给你发工资，合作它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好，那牛先生呢跟你们合作的并不愉快，他又拿走了厂里的工具，您就报案了。那么公安机关是以盗窃罪立案的，为什么又撤案了呢？那您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吗？
1: 知道，这个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大概是23年的时候，这个撤案。
0: 好，
1: 撤案是24年，也就是相当过了个大半年以后，然后那个派出所这边打电话呢，让我过去呢，过去就关于这个案子协商呢，就显着那个还50多岁的人了嘛。出于我这边对他同情吧，所以就因为那个当时我所有的东西也还回来了，就包括他拿我的工具啊，所有的设备那些都还回来了。我觉得就大事。
0: 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好，那其实呢我把这个情况介绍一下吧。这个法人的表述呢今天是有点紧张，就相当于公安机关呢做了一个调解，这个调解呢是牛先生呢把所有的工具都还回来了，那么就想着是作为报案人您可不可以出一个这个撤案的谅解书。
1: 对对对。
0: 您还在线上吗？那您就是
1: 对对对
0: 同意了公安机关的这个建议，您就，那您是签了一个什么？
1: 当时这个谈话笔录就是一个涉案的，就是这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那就是一个谅解书是吗？
1: 谅解书，对。
0: 啊，就谅解他，就不追究他的这个刑事责任了，是吗？好，那现在这个工具的发票啊，还有这个涉案的谅解书这些证据材料，都确凿吗？您这里有吗？
1: 我这边没有，在那个公安系统呢有案宗呢。
0: 好，行， 那这方面的情况呢，也非常感谢李先生和企业的法人来配合我们进行一个求证。我们主要呢是抱着能给牛先生解开心里这个疙瘩的原因，对这个旧事进行了一个重提。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这起纠纷呢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咨询来能够真正的化解。那李先生，您的这个热线呢我们先接听到这儿，您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会继续就这个纠纷来进行一个解析。好，那也非常感谢啊，这个厂家来配合我们法治进行时节目对这个案件进行一个调查，因为这个是刑事案件啊，也是介于律师的这个要求，因为对于这种盗窃案我们还是比较审慎的。那在这起纠纷当中，其实牛先生他也是承认自己拿了厂里7000多块钱的这个工具，那工厂这边呢确认的价值是好几万，那这两个金额是否都能够以盗窃罪来追究牛先生的这个法律责任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丽娟来解答一下。刘律师，您看这个盗窃罪他立案的这个要件有哪些，那这个公安机关他立案的这个程序，还有他最终撤案的这个程序，您评价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中，它是符合刑法规定的盗窃罪的要件的。在刑法第264条规定了，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都是符合盗窃罪的构成案件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到了金额的问题。那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就规定了，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3万元至10万元以上、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所以呢，不论是这起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谁认为的一个是7000多块钱，或者是4000多块钱，再或者是发票中认定的2万块钱，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盗窃罪的立案条件的。
0: 嗯，就是公安机关这个立案它是没毛病的，就是你用这种方式啊，虽然对方欠你的钱，但是你不能以暴制暴，而且究竟欠不欠，那对方说的和这个情况还有所不同啊，就这种解分方式我们是不赞同的。好，那么在这起纠纷当中呢，牛先生他是提供了工厂负责人转账的微信截图以及盗窃案的撤案通知书，但是呢经过这个厂家这边沟通呢，说这个虽然给他转账了，这不代表工资，是预支。这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李先生在线，稍后呢我们再来确认一下。那像这样的这个纠纷，除了不追究他的这个盗窃责任，最终关于欠薪啊这方面的纠纷是不是彻底的化解了，他有没有向当地的这个劳动争议部门劳动部门进行一个反应啊？那李先生说呢是可以提供牛先生所拿的这个工具的一些发票，还有这个撤案的谅解书，那这些材料呢都可以到办案的派出所去调取。那我们在充分了解了争议双方的证据材料之后，那接下来就要进入牛先生他困惑的第二个问题了，就是立案他没毛病，不管是您说的7000多的这个工具也好，还是几万的工具也好，都可以立案。但是公安机关对他这起纠纷呢，最终呢是撤案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你说立就立，说撤就撤。但实际上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对方呢，对你的这个行为出具了谅解书，所以才撤案的。那刑事立案和撤案需要经过哪些程序？刚才呢？李先生他们反映的这种撤案程序是否符合盗窃罪撤案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法律程序呢？刘律师，
2: 好的。那么撤案呢，它的程序啊，主要包括内部审批、解除强制措施、处理涉案财物、告知相关方，比如说像被害人等环节。那么我们主要是来看这个，我们就是咨询方他所关注的撤案的条件。那么撤案的条件呢，是在侦查过程中发现案件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者属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6条的情况。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第16条的主要情形呢，是有6种。 第一种呢，就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这也是在这起案件中撤案决定书上写的理由。这也是我们看到呢，厂家是因为出具了调解书、谅解书，所以公安机关认为符合这一条的规定。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犯

0: 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第三种情况呢，是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第四种是依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说撤回告诉的。第五种呢，就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死亡的。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的。所以结合法律规定以及我们目前看到的材料来说，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是既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又符合法律规定的。
1: 最近啊，在追一些短剧，有些短剧里面啊，就是邻居偷开了他的这个房车，然后呢，邻居就让他归还，但是对方呢不归还，还关了手机。最终呢，这个邻居一怒之下就报了案，而且要追究这个盗窃责任。这个民警呢就说，一旦你确定要追究这个盗窃罪的这个责任，只要立了案之后就不能撤案了。那好像跟今天的这个，比如说民警又过来跟他说，你看东西都还回来了，对方的这个年龄也比较大了，而且就是这个矛盾纠纷也化解的差不多了，你就撤案了。这个有没有矛盾的地方？就比如说已经立案了，但是对方呢达成谅解了，这个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是这个短剧里头，这个编剧有一点问题，还是怎么样？我对这个问题有点好奇，刘律师。
0: 其实呢，就是我们讲说纠纷矛盾化解是很多元的。那么在公安机关，如果双方达成了和解，出具了谅解书，那么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是可以撤案的。那么如果说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案件呢是在公安阶段就出具了谅解书，那如果说在公安阶段没有拿到谅解书，到了检察院阶段，这个被害人他也愿意出具谅解书，其实检察院阶段也是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如果说符合法律规定以及符合案件的证据情况的情形之下。所以说呢，有时候短剧中他向我们宣传的一些理念并不是跟我们司法实践或者说我们的法律条款是切切相关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提高分辨意识。
1: 他其实是告诉原告说，一旦立案了，就其实只要原告不松口，一定要追究这个法律责任，不达成谅解，那确实就没有撤案的可能，是吗？好，那也非常感谢刘律师，帮我们来普及这方面的法律常识。那就等于说，公安机关对这种盗窃案件立案了又撤案了，不代表公安机关办这个案件他就不是依法办案了，他只要是按照这个程序。而且呢，作为这个牛先生，他一直在纠结这个案件为什么会撤案。那撤案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报案人出具了这个谅解书，而不是说公安机关在这个作为方面会有些问题。但是在这个欠薪纠纷当中啊，我们看到厂家和牛先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李先生还在不在线上啊？如果在线上，其实我们还是很关心最终啊，因为牛先生反映的这起纠纷它究竟有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是不是通过我们的劳动争议部门来进行一个解决的。我们来试着连线一下李先生，您还在吗？
2: 对。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牛先生他反映的这个问题，他其实主要是来问这个盗窃案的立案和撤案的这个标准，他其实是不要再去问这个关于欠薪的这个问题了。那么最终这个问题有没有反映到我们当地的这个比如说仲裁部门啊，还有我们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有反映到吗？
2: 关于欠薪这个事情我说一下，他在那个派出所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他没过几天他又把我投诉到那个咱们伊宁市的劳动局了。但是伊宁市劳动局也派出了专门的代表进行约谈，我也过去了，他也过去了。当着咱们劳动局那个约谈代表的面把这个事情当时给他算过，不存在走欠薪这一块。
1: 好，您这样说就特别明晰了。您看啊，其实我们是在这个劳动争议解决的这个相关的部门那进行一个确认，那也说明了这个理，就是您这里不欠他的钱，而且就是对方这个工人工资的结算问题您也帮他解决了，是这样吗？其实在这个劳动争议部，就是劳动的这个监察大队已经把这个事儿了结了，对吗？
2: 对。
1: 好，那这样说呢我们也清晰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对于这种合伙啊，它就是有一定风险的，不是合伙就是别人老板就一定要给你发钱，因为经营它都是有风险的。那如果说你经营完之后呢并没有盈利，但是你认为这个它是有纠纷的，你就去拿了这个厂里的这个工具要挟这个老板。

0: 来支付工资，那这种行为其实还是法律风险挺大的。您看，这个盗窃案立了，然后又撤了，然后您心里也不是很舒服，又是公安机关，又是到劳动监察大队的，那对于这种要工资的方式，它有哪些法律风险呢？通过这个纠纷，我们也想让刘律师来做一个提示。
1: 好，如果双方呢没有提前达成一致的结算意见，那么就像这起案例中发生的这样情况，它其实会有民事、行政和刑事的三大风险。首先呢，从民事上来说，就会有侵权的一个责任存在。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非法占有或者扣留用人单位的财产构成民事侵权，用人单位是可以要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那么这个赔偿损失就有可能会包括工具这些材料被扣留、被滞留期间的相关的损失。那么其次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0条，以扣留工具的方式强拿硬要、扰乱单位秩序，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寻衅滋事行为，面临5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也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的责任。最后呢，如果说以扣留工具为要挟，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或者是额外的财物，那么数额比较大，或者说多次实施了这样的行为，是有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说数额巨大，或者说有其他的严重情节，最高呢是可以面临10年有期徒刑的。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拿走工具的情况，那么如果说直接是从财务室啊，或者从保险箱中拿走了现金或者是存款转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有可能构成盗窃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罪名，这都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0: 如果是这个劳资争议啊，咱们就去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或者去申请这个劳动仲裁，或者说您到法院去，这些都是依法维权的方式。您直接就在一个法治社会拿走别人的工具，完了闹到派出所，最终呢差点被追究了刑事责任。结果呢，对这样的一个维权经历，您自个儿还想不通，还一直给这个公安机关的上级部门，向他们的监察机关进行一个投诉举报，要求对这个事儿进行一个处理，认为公安机关处理的有问题。但实际上一开始我们维权的方向就选错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去劳动监察大队把这个账算清楚，把这个事儿解决好，那就不会来遭这个罪了。那对于当事人这个依法维权，您有一些怎样的建议呢，刘律师？
1: 好的，其实依法维权的核心呢，在于证据为王以及程序合规。那么就像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看了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如果要维权，一定要提供客观、真实的、准确的材料。那么从程序上来讲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要去找相关的部门，或者通过起诉、仲裁这样合法的方式来维权解决问题。
0: 就是很多这个老百姓啊，遇到问题他不相信依法维权，他总认为这个有可能不公，他要通过信访的方式，就是信访不信法。那如果真的是要通过司法机关来解决的问题，哪怕你通过信访，最终呢也会转到司法机关。就是大家呢千万不要在这方面就是一根筋，白费力气。另外啊，就是我们在咨询的时候啊，一定要实事求是，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你有什么想不通的，您可以直言不讳的来问。但是呢，如果您不是用实情来进行一个咨询，那这个一方面呢也是有法律风险的，是吧？我们也要展开相应的这个调查。比如说像这种盗窃案，它是一种刑事案件啊，我们会认真的向对方进行一个核实。那总之呢，我们也期待所有的当事人在遇到矛盾纠纷的时候都不要冲动，那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用以暴制暴或者是意气用事，那最终呢是伤人伤己，得不偿失。好，到这里呢，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要跟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今天的说法嘉宾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丽娟。那此外呢，对于听众许先生的问题呢，我们会在节目之后呢为许先生进行一个答复。谢谢刘律师，再会。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以生为媒，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5: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4: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5: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4: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5: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4: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5: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4: 好创意，好项目，快报名啦！让人。

代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

0: 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辽阔的草原上，总有人以热爱为艺，以坚韧为光，踏过风雨跌宕，活出滚烫人生。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位主人公，曾是舞台上最耀眼的舞者，13岁逐梦起航，15岁破格成名，凭借一身精湛的舞蹈技艺，在草原舞台上绽放万丈光芒。可命运无常，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29岁的他骤然跌落谷底，高位截瘫，终身与轮椅相伴，彻底打碎了他逐舞而行的人生。绝境之中，他沉沦过，绝望过，却从未向命运低头。凭着一双不肯停歇的手，一颗永不言弃的心，他深耕蒙古族，非遗服饰，教书育人，帮扶他人，晚年重拾声乐，深耕美玉，在方寸轮椅之上重塑了属于自己的更辽阔的人生舞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折翼重生的涂鸦，聆听他跌宕半生向阳而生的生命赞歌，解锁藏在苦难背后的热爱与坚守。接下来我们有请本期节目嘉宾涂鸦老师。涂鸦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啊，你好你好。
1: 今天是您的生日啊，首先呢我们要为您送上来自我们的祝福，祝您生日快乐。
2: 好的好的，收到祝福了。
1: 好，涂鸦老师，今天的这个生日准备怎么过呀？
2: 啊，今天我的这个学生准备给我过生日呢。晚上的时候啊。
1: 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忙活什么呢？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啊，最近又是比赛呀，啊，模特队演出呀，舞蹈队演出，就给他们拍节目，就忙这些事情。
1: 啊，每天的时间够用吗？
2: 哎呀，每天的时间不够用的呢。
1: 每天从早一直都忙到晚，给大家来去排练，
2: 对，
1: 边排节目。
2: 对啊，如果演出，我们得把它排好呀。
1: 是
2: 这样的。
1: 我们知道您从小热爱舞蹈，13岁的时候呢，就瞒着家人报考了歌舞团，而且在千余名的考生当中脱颖而出。能不能跟我们也来回忆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您勇敢追梦，一定要去？家人反对的话，我也得去。
2: 我从小我爸妈妈都是老师，我妈那时候给他们那个班级的孩子们也教我，那时候我特别小，9岁，我就趴到他们那个班级的窗户上去看我妈给他们教我。我爸是拉手风琴的。所以肯定家里的这个啥吧，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舞蹈。13岁那年，就是我们亳州歌舞团，我们家在温泉，他们到温泉考试，有400个人里头考上20个，26里头又选8个，8个里头选出2个，一个舞蹈演员，一个歌手。舞蹈演员就是我了。歌手一个叫王国文的，就我们俩考上了。
1: 当时考上了之后开不开心啊？
2: 考上了以后特别开心，完了以后就来上班了。上班我以为那个跳舞就来，老师教了就学，没有想到还有基本功呢，每天要练功， 劈叉，
1: 嗯，
2: 苦的呀，疼的呀，把你的这个腿给你拉到耳朵这那样，嗯，我要疼的，我说我要回去。
1: 当时想放弃
2: 啊，真的想放弃。我说本来说跳舞就是一放音乐老师教动作我们就学，不是那样的，真的要学基本功。
1: 嗯，
2: 最后就每天要坚持，我要坚持坚持，嗯，就这样坚舞蹈这块就基本功这块就坚持出过来了嘛。
1: 嗯，涂鸦老师，当时我们知道你是瞒着父母去报的。
2: 对对对，
1: 嗯，
2: 小时候也特别的那个啥，
1: 有主见有想法。
2: 啊，礼拜六礼拜天我和我弟弟到那个大戈壁滩上去，我们捡那个牛粪。
1: 嗯，
2: 回来了以后妈妈在那个苹果里头给我们做那种那种馍馍嘛。
1: 嗯，
2: 所以到那个草原上我就到那个戈壁滩上我就给我弟弟说，你来捡吧，捡完给我说一下，我到那边去跳一跳。
1: 嗯，
2: 我就那样的，就在那戈壁滩上跳呀跳呀跳，跳上一个小时，弟弟就说，姐姐，那个牛粪已经装满了两麻袋，我们该回去了。我说好吧，就这样的。
1: 嗯，
2: 就特别特别喜欢。
1: 嗯，
2: 就在那说哪呀，我那个啥搞舞蹈，我一定要搞舞蹈，将来我一定要跳舞，就这种的。
1: 嗯，好。
2: 最后刚好来考试来了，我妈他们都不知道嘛。
1: 嗯，
2: 我就悄悄的请了个假，
1: 嗯，
2: 我就去考试。
1: 嗯，
2: 最后他们说考上了，我才给我父母说嘛。
1: 当时爸爸妈妈知道你考上的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反应？
2: 我妈妈是特别高兴，爸爸说不行，这个舞蹈特别苦，你以后肯定，那个苦了自己。我说再苦我也得上，就这样的嘛。
1: 嗯。没想到去学了之后要练习这个基本功就有点想打退堂鼓了。
2: 对对对，没错。
1: 但是也一直坚持下来了。
2: 对对对，一直坚持下来了。
1: 嗯，您这个15岁的时候啊，凭借着一身精湛的舞蹈技艺，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当地的小明星了啊。那个时候其实还是个孩子，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被大家的这种追捧，或者说被大家的这个赞美的这些声音，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呢？
2: 啊，15岁的时候，我们考上了北京东方歌舞团。
1: 嗯，
2: 啊，我的老师是蒙古族，叫莫德格玛老师，今年他80多岁了，那时候我们才15岁嘛。
1: 嗯，
2: 然后到那个东方歌舞团学的这个印度舞蹈，
1: 嗯，
2: 啊，朝鲜舞蹈。
1: 嗯
2: 啊，还有蒙古舞蹈丁弯舞，
1: 嗯，
2: 回来了以后在我们本地，巡回演出，
1: 嗯，
2: 得到了这个群众的好评，
1: 嗯，
2: 是这样的。
1: 是
2: 那时候也是在我们单位是主演，就是领舞呀，
1: 嗯，
2: 和双人舞呀，一个晚会上我伴舞呀，有时候歌手唱歌我要伴舞呀，就这样的，一个晚会上我要出现7、8次。
1: 哦，确实很优秀啊。当时也承担了很多重要的演出的工作。
2: 熟悉
1: 您的人都知道，您不仅舞跳的好，而且是团里的这个巧手啊，非常擅长去设计缝制蒙古族演出的服饰啊头饰。我很好奇这份手艺是跟谁学的，是从小学习的还是后天自己钻研出来的呢？
2: 小时候我妈也是绣花呀，特别好。
1: 嗯，
2: 完了以后来考进歌舞团，那时候青藏高原那个歌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2: 我们歌舞团的有个叫金花大姐唱，
1: 嗯，
2: 然后我们就伴舞，
1: 嗯，
2: 伴舞了以后我就到我们的那个市场那儿去买那些布料，
1: 嗯，
2: 拿回来以后自己裁剪，
1: 嗯
2: 嗯，就那时候就开始自己就给他们编舞，自己做服装，就喜欢嘛，是这样子的。
1: 是。我们接下来要和您聊一段黑暗的日子，1999年对您来说。

0: 所以您用您坚强的意志去和命运抗争，即最好的路。35岁的时候，您听从德德玛老师的建议哈，开启了7年的声乐求学之路。轮椅上学习蒙古族长调，其实是克服了，不光是学习长调这件事儿，我觉得是很多事情都是克服了很多，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这种困难。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呢？涂亚老师和我们说说好吗？
1: 我刚受伤的时候，这个肺已经碰的80%，就有20的那样的，说话也说不出来。在我们医院的时候，他们就说，你就每天吹气球，或者是你就唱歌，把你这个肺活量那啥。最后我想的，如果唱蒙古族长调的话，肯定对我来说肯定就好。
0: 嗯，
1: 最后我就打通了德老师的电话，给他唱了一个我们蒙古族的一个颂琴歌。
0: 嗯，
1: 那，

唱完了以后得了事，得了说唱的好不好，他说好呀好呀太好了，我说我到你们学校去学声乐，他说呀我们学校条件不太好，他就那样挂，我说的那好吧，我就挂完电话，那时候从我们乌鲁木齐到那个兰州16个小时，然后从兰州再到呼和浩特 内蒙古16个小时，我们就那样的过到兰州以后打电话得了，说我已经到兰州了，明天到内蒙呼和浩特，我说啊你来了，那好吧好吧，我让那个学生老师去接你，然后他就接我到他们学校去了。 刚开始学声乐的时候，我不是高位截瘫，那个丹田呀什么下面都用不了劲儿嘛，不是，最后我的老师是叫戈尔托的一个男老师，也是内蒙特别有名的，他说那哎那个你肯定现在气息那个啥的话你唱不了，最后我给他唱了我们新疆那个长调，他就说 不行不行，最后我说你给我给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如果一个礼拜可以唱出来，我就留下继续学，如果唱不出来我就回去，就给一个礼拜里头每天4点起来我就学学，后来就唱出来一个辽阔的草原，就唱的

1: 这首歌学会了吗？学会了。是说可以可以可以，就这样的前后的七年的时间在内蒙古，我们家孩子那时候也在德德玛学校学马头琴小学毕业以后，德德玛老师是一个学期的学费他掏，一个学期的学费我掏，所以我在德德玛学校学这个声乐，去了以后我就 拿了4000块钱去报名去了。然后第二天德老师的那个孩子苏和是那个学校的校长，他就把钱又退给我，他说我妈妈说了不用，不要你的钱，你就在这学就行了，学声乐完了以后电子琴都可以，就这样的退给我了嘛。
0: 是不是大家对你的这种关心和关爱也更加激发了我要学好，我要继续精彩的活下去的这种底气呢？
1: 对对，德老师就说我呢，你38岁又是一个高位截瘫的人，从遥远的那个新疆咋样你来到这个呼和浩特呢为了学习，他就这样说嘛。所以在 漫长的抗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特别感动的是涂鸦老师的这种坚韧、勇敢和一心向阳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风貌，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可能，有无限的可能。包括刚才您在歌唱的过程当中，仿佛就带我们一起去到了辽阔的草原上，去感受了 草原的绵延悠长，去感受了生命的悠远。涂鸦老师，我们知道学成归来了之后啊，您继续发光发热，还开创了轮椅舞蹈教学方式啊，用很多独特的方式去引导孩子，甚至帮扶了我们特殊儿童去追梦，在轮椅上教书育人。和您之前在舞台上
0: 用双脚去跳出华美的舞步的时候，您觉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尤其是在您的心中。我想到我不是自己受伤了嘛，也跳不了舞，最后德德玛学校学的声乐回来了以后，我一直喜欢我这个舞蹈，这个事业，最后我就没有放弃。第一次我给我们这个 伯乐的一个叫聋哑女孩，他找我过来让我给他教过，那时候我已经受伤了，我说行，最后他是聋哑的，我又是坐到轮椅，我们两个交流起来有点那啥，但是就那样的我们俩就
1: 克服了困难，我就给他手上都给他示范，脚这我就把他那个脚往下把他脚拿下来，什么碎步呀、踮脚呀，就给他那样说，他就知道了。最后给他教了一个舞蹈，头饰的风采蒙古舞蹈，还教了一个维吾尔族舞蹈欢乐的跳吧。最后孩子参加我们自治区的一些演出，那最后北京的一个那个
0: 天音观音什么来着，那个舞蹈上他选上了嘛。最后也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对对对对，后来又给我想到给这个聋哑孩子都教会了，我给正常的人排一排，就给我们歌舞团的，那时候我们团长叫巴音布鲁克， 我就给他，我那时候编了个舞蹈，以前还没受伤的时候就编嘛，后来受伤了以后我编了个敖包相会，这个舞蹈，我们以前那个唱歌头在我们的这个伯乐的敖包上接这个远方的客人，先哈达先迎完，然后想的，哎，两个爱情，两个孩子在那谈对象， 我要编一个这个敖包，旁边完了以后这个敖包的花呀树呀石头呀都活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节的敖包相会。 让这个舞蹈给他们专业的歌舞团的拍的，拍了以后他们在这儿去获了个专业的二等奖，我获了个表演二等奖，是这样的。
1: 其实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只要去做，只要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就一定会有收获。涂鸦老师啊，回望半生，命运夺走了您奔跑跳舞的双腿，却给了您更广阔的人生的舞台。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自己的一生，您想说些什么呢？
0: 如果一生的话，我就想我把我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萨瓦尔登，把这个传承给我这个下面的孩子们，让他要咋说来着，这个
1: 让他们继续的去传承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对，虽然我那时候这个孩子到北京比赛，有2-3个孩子，舍不得把人给他们教了个牧羊少年，就两个孩子在草原上放牧呀。后来就这样一个，他们到北京去演出，获了金奖。当时让他打电话，老师，我们获金奖了，一等奖，我都流泪嘛。我想着，我虽然跳不了了，我的孩子代表我去跳，是这样的。
1: 他们也成为了您生命的延续。
0: 对，现在这孩子们，白英现在也是很棒的舞蹈演员，苏的也是的。
1: 所以今天是您的生日，孩子们也都会陪着您一起过生日，是吗？
0: 是的。
1: 所以会感受到温暖和爱一直包围着您，从未离去，从未走开。也因为您的热爱，也因为您的勇敢，也让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在我们交流的最后啊，涂鸦老师，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正在经历着困难、困境、迷茫、失意，你有什么样最真诚的寄语和鼓励送给他们呢？
0: 对，我想的，虽然我们是残疾人，但是我们身残志不残，能做到的东西我们肯定会做到的，只要你努力了，我是这样想的。所以在这里我祝愿所有的残疾朋友，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1: 谢谢涂鸦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加油鼓劲儿。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哈，涂鸦老师，刚刚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听到了您悠扬的歌声，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们演唱一小段您最爱最喜欢的歌，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欣赏一下呢？
0: 行了，朋友啊，来自天涯各一方，路途遥遥可平安，今日欢聚在一堂，啊哈吼，但愿

0: 草原就是你温馨的家。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博尔塔拉，
1: 谢谢。嗯，谢谢涂鸦老师，再次祝您今天生日快乐，希望在未来的岁月当中岁月相静好，温柔相伴，愿您永远被爱包围。谢谢涂鸦老师，祝您健康平安，谢谢。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再见涂鸦老师。
0: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应用商城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畅游新疆，一起前往美丽的巴州去转一转。
5: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介官小米，很高兴能为大家推荐我美丽的家乡新疆巴州。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位于新疆的东南部，全州行政区划面积为 47.15 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相当于苏、浙、闽、赣四省面积之和，素有华夏第一州的美誉。下设八县一市，州府库尔勒市因盛产香梨，又被称为梨城，是新疆第二大城市，也是重要的旅游集散地。巴州拥有厚重的人文历史，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衢，楼兰美女惊艳世界，小河墓地记录了4000年前的天人合一，孔雀河分穗群证实汉唐时期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如今这些丝路遗迹依然熠熠生辉。有人说，如果美可以被承包的话，那么巴州的美可以独享新疆美景宝库的殊荣。巴州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19项中国之最和1项世界之最，拥有125种旅游资源类型，占全国旅游资源类型的81%，占新疆旅游资源类型的96%，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地1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处，国家 A 级旅游景区34处，其中5A 级旅游景区2处。巴州不仅是自驾者的天堂，更是世人眼中的天堂。巴州交通便捷，库尔勒黎城机场直航江内外42个通航点，南疆铁路、格库铁路、河若铁路贯穿巴州全境，境内有2条沙漠公路、5条国道和5条省道，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穿越巴州。巴州天山雪峰林立，塔克拉玛干沙漠广漠起伏，姑乃斯景区绿野仙踪，奎克乌素石林更是神仙下凡之地，随手一拍皆是手机壁纸。您来到巴州，可以畅游中国西海博斯腾湖的碧海蓝天，感受罗布人村寨的大漠风情，欣赏塔里木胡杨林的妩媚风姿，穿越阿尔金山的辽阔悠远，感受马兰红山军博园的红色洗礼。最极致的风光总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寻找，我们精心策划以库尔勒市为集散中心的12条精品线路。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独库公路自驾之旅。处于独库公路终端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是国家五山草原，是亚洲最大、我国唯一的天鹅自然保护区所在地，也是电影《飞驰人生》的拍摄地，拥有世界绝景9曲18弯，让巴音布鲁克草原成为众多游客青睐的网红打卡旅游胜地。我们推出的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游，在这条线路上给大家推荐的景区是被誉为小布达拉宫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黄庙景区、七个星佛寺遗址、铁门关、米兰古城景区。来到新疆，来到巴州，一定要体验大漠风情，开启寻昆仑美玉之旅。因此我们推出大漠寻玉探秘游，在这条线路上推荐的景区是罗布人村寨、若羌台特玛湖、且末拓盖布拉景区、昆仑古村景区。冬季的巴州更是让人陶醉，您可以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尽情体验冰雪运动的激情与魅力，让您的心跳与速度一同飞扬；在贡乃斯景区感受童话里的冰雪世界；在罗布人村寨欣赏雾凇的高大与壮观；每年在博斯腾湖景区举行的盛大冬捕仪式，更是让你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品尝一口鲜美的博湖野生鱼，让您的味蕾在冬季也能绽放出别样的精彩。走一圈全疆第二条环湖公路，环博斯腾湖公路，感受沙与海的魅力。12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您行进丝路山水的脉络，饱览壮美巴州的秀色。为了拉动旅游市场，调动旅行社的积极性，招来更多的游客来巴州旅游，我们出台了引客入州奖励政策，具体详情请

大家关注八州文旅之声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来吧，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畅游八州之旅。热情好客的八州人民已备好草原美食江格尔盛宴、罗斯屯湖全鱼宴、玉里县的烤全羊、烟集县的百种特色小吃，还有盛产的库尔勒香梨、轮台小白杏、若羌红枣，斟满醇香的美酒，张开热情的双臂，期待着您的到来。丝路山水壮美八州，欢迎您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一块面团，一把刻刀。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以指尖为笔，以面团为墨，将新疆故事与民俗风情尽数融进非遗面塑技艺之中，也让更多人爱上了这项古老技艺。请听报道。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乌鲁木齐市西巴加户路的一间工作室里，王帆坐在工作台前，一小块淡黄色的面团在指尖缓缓转动，刀尖轻轻划过，面团上便浮现出高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窝，一位军垦老兵的面孔渐渐成型，坚毅的眼神仿佛穿越了时光。这就是王帆的日常，26年如一日，用一块块小小的面团讲述新疆大地上的故事。1976年，王帆出生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他自小酷爱绘画，大学主修工艺美术。毕业后，他在河北偶尔看到一位老艺人捏面人，一团普通的面团三两下便在老人手中化作活灵活现的孙悟空，那个画面他至今难忘。他当时就决定学这门手艺。
2: 我与面塑结缘整整26年，最初被街头老艺人的精湛技艺深深震撼，这门手艺不再是单纯的爱好，而是我毕生坚守、热爱一生的事业。
1: 在王帆的面塑工作室里，古色古香的实木展架上，一件件活灵活现的面塑作品让人目不暇接，有红军战士、簪花侍女、手提灯笼的儿童、翩翩起舞的少女，造型夸张，表情生动，令人叫绝。面塑俗称捏面人，是我国民间传统技艺，被誉为立体的绘画、无声的戏剧。它以小麦粉、糯米粉和甘油为主料，加入不同颜色做成面团，采用揉、搓、挤、压、团、挑、拔等手法，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动物或者人物造型。王帆说，面塑这门技艺门道极深。
2: 很多人都以为面塑呢只是随手捏制的这种小玩意儿，看似简单，但是门道极深。就是为了做出这种质感好、能够长久保存的作品呢，我一直坚持自己调配面团，搭配高筋面呀、糯米粉呀，再辅助以其他的一些辅料调配面团配比。每一批面团呢，我都要经过反复的和面、高温蒸制、静置醒面等工序，最终就解决了传统面塑容易开裂、容易变形、难以长期保存的这种难题。
1: 为做出好作品，王帆经常去江外拜师学艺，回来后继续钻研。在继承传统面塑技艺的基础上，他对雕塑形式进行大胆创新和改良，其材质不断不裂，易长久保存，作品既有观赏性，又有收藏价值。一件好的面塑作品，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往往需要数天甚至数月时间。王帆从不嫌繁琐，一坚持就是20多年。日复一日的努力和付出，让他从面塑小白成为兵团工艺美术大师。他创作的军垦魂系列作品让无数前来的参观者感动。
2: 当时我走进石河子军垦博物馆，亲眼看到老一辈兵团人隔壁拓荒扎根边疆的这种画面瞬间他就是直击心底，让我无比震撼。那一刻呢，我就下定决心要用手中的面团和刻刀复刻军垦岁月，留住先辈的奋斗故事。为了做好拓荒者这件作品，我前后耗时1个多月，全程手工雕琢，每一处细节呢都反复去打磨，精益求精。这件作品刻画的是兵团拓荒战士深耕戈壁、拉犁开荒的经典场景，也是无数兵团人荒漠拓良田、戈壁建新城的真实缩影。
1: 为了让这组作品更加传神， 王帆下了不少苦功夫。
2: 创作时一点点塑形，一层层堆叠，最难的就是人物开脸和肌肉细节的塑造。我用细小的刻刀精细雕琢战士的眉眼神态、面部轮廓，就是力求还原拓荒先辈坚毅质朴不屈的精神面貌。为了让人物更加真实立体、有血有肉，我特意细化了人体肌肉力量，将战士紧绷发力时凸起的颈动脉、紧致的喉结、紧绷的肩背线条都精准地刻画出来，就是为了还原先辈们拼尽全力开荒拓土的这种奋斗姿态，让大家透过面塑看见当年兵团人不畏艰苦扎根边疆的坚守与担当。
1: 新疆元素是王帆主要的创作素材，他将新疆民俗文化与面塑艺术巧妙融合。他的面塑作品《纳达木蒙古博客手》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主办的2021年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赛金奖。2023年，他的面塑作品《秋瓷五韵》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乡土奖金奖。面塑作品《赶巴扎》荣获2023年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金奖。工作室里常有年轻人来学习，王帆总是手把手的教，从和面开始，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讲。近年来，他频繁走进校园、社区，开展面塑体验与公益讲座。
2: 对我而言，技艺精进是初心，文化传承是使命。这些年，我坚持走进校园，深入社区，开展公益讲座，手把手教孩子们塑形、开脸。每次看到孩子们盯着作品惊叹，对手艺充满好奇的模样，我就觉得这26年的所有坚守和付出都无比值得。
1: 谈及未来，王帆说他已经开始为最新的系列作品准备了。
2: 未来我还计划创作守望者作品，用心刻画魏德友、马军武等戍边模范的坚守故事，致敬默默守护边疆的平凡英雄。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暂时告一段落。稍后的时间当中，新疆新闻广播还有新疆综合广播会为您带来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当然，再次提示，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 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的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九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3号的白天到夜间，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南部等地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九级左右。南疆盆地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14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博州、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北疆、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疆盆地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有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比较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的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同时呢，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平原大部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的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洪雪型的洪水。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是23度，风力3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新疆综合广播 FM 89.5，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自治区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的事儿。那最近的总决赛是圆满落幕了，全疆农牧民选手呢同台比拼，塔城地区乌苏市四棵树镇哈达生布勒格村选手呢洪彩霞站上了自治区级的决赛舞台，把自己扎根乡土、科技务农、带头增收的故事讲给了全疆观众来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到塔城地区乌苏市四棵树镇哈达生布勒格村选手洪彩霞，我们来听一听他讲述的新农人的奋斗的故事。我们接进他的电话。你好，洪彩霞。
1: 你好，
0: 欢迎您。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刚我们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哈，您近期参加了新疆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而且呢是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那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当时是什么心情？来跟我们再回忆一下，好不好？
1: 啊，好的，主持人。当时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手里捧着那个沉甸甸的奖杯，那眼泪差点掉下来。那不仅是高兴，更是一种扬眉吐气的自豪感。以前村里的人总觉得女人就该围着灶台转，现在他们看到我拿奖，看到我能把无人机飞得这么稳，那种被认可的感觉比赚多少钱都让人心里踏实。
0: 一下子让别人觉得，哎呀，我原来也是有这么重要的事情可以参与，而且能够学会现在的一些新的科技，对你的这个能力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肯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像您刚才说的，哎呀，心气儿一下子舒畅了，我扬眉吐气了，哎呀，我终于不是大家觉得我就是在家要看孩子，就是在家要做饭的事儿了，原来妇女真的能顶半边天啊。
1: 对的对的。
0: 您上台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呀？
1: 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无人机的飞手，打农药呀，撒化肥，
0: 就是选择的是自己无人机植保方面的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儿。
1: 对对对。
0: 那当时通知你参加这个大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身边的故事不仅仅是这个无人机植保的这个事儿吧，应该还有很多别的事儿。当时为什么要专门去选择这样的一个事情来作为参赛的主题呢？
1: 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呀，就是我最真实的我自己在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也不太懂什么特别华丽的那个词藻，但是我知道，就是我的无人机起飞的时候，螺旋桨的那个轰鸣声，知道就是夏天在田埂上，顶着大太阳，调配药剂的那个汗水味儿，我就是想把我们新时代的这个农民怎么用科技，种地的这个故事讲出来，
0: 您是农民，而且呢现在也是女飞手，这个在我们身边来讲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啊。原来我们农民现在也是啊，跟这个时代接轨，跟科技同步啊，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我们现在村子里面，哎呀，是这种闭塞啊，什么都不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通过您的故事让大家看到了我们新农人另外的一面，是吗？
1: 对对对，就是觉得这就是我们农村妇女科技改变命运的故事。
0: 对，
1: 凭什么不能讲出来给大家听呢？所以觉得这个事情还是
0: 要给大家来说一说的。
1: 对对对。
0: 对，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村子里面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吧？
1: 对对对。
0: 您现在这个飞飞机的水平怎么样啊？
1: 我现在已经拿到操作证6年的时间。
0: 哇。
1: 刚开始的是1年的证，就是我们刚开始是1年一换的这个操作证。目前6年的时间过去，我现在已经换到了终身可操作的这个证件。
0: 哦呦，就像咱们这个驾驶证是一样了，到了这个，
1: 对对对，
0: 啊，无期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这终身的这个。
1: 对对。
0: 哎呦，这6年的这个时间走过来也不容易吧？刚开始学无人机的时候，是不是感觉的也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
1: 确实确实，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学起来容易，但是你真正要把它做到很熟练，却很难，因为每天要面对不同的状况，因为地块的大小，地块的形状，还有药物的种类和性质，我们都要给它分辨清楚，而且喷洒的高度，速度， 还有那个雾化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这个长期真的是靠经验来慢慢的来积累这个东西。
0: 嗯，
1: 学起来真的是很容易，但是这个你要把它这件事情做好，
0: 对，
1: 这是很不容易的。
0: 嗯，而且各个田地它的这个亩数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地理位置都不一样，那都是我们需要在这个真实的场景里面一遍一遍的去练习的，是不是？
1: 对的，对对对。
0: 嗯，那您现在管了多少田地呀？
1: 一年的操作数量的话在2到3万。
0: 哇，飞到3万左右了。哦，真不容易啊。
1: 因为是平时的话一般就是在2万左右，因为它是有些地块它是重复要打的嘛，
0: 嗯嗯嗯，
1: 所以都在都是累计的。
0: 哦，
1: 最高的记录的话一年可能要到3万左右。
0: 嗯，哦哟，实际的田地是2万，但是我们累计下来就是3万，那其实真正飞的里程数还是3万多啊。
1: 对对对对。
0: 嗯，那您现在再去看一看您当时学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呀？当时为什么会突然要学这个呢？
1: 因为当时真的是因为我们每天在这个农村嘛，在地里面每天背着那个
0: 打药箱，
1: 对，我们是背着那个喷雾器在那个地里头，我们种水稻嘛，因为在水田里头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0: 嗯，
1: 所以说，我一个女人家，因为男人对男人来说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啊，但是我们一个女人一天要背着几十斤重的药桶，
0: 嗯，
1: 我一天要累死累活的，还打不了多少地，
0: 嗯，
1: 而且你近距离的接触这个农药，
0: 嗯，
1: 还可能会造成这个中毒，
0: 嗯，
1: 因为每天打完药以后天气要热的话，都会出现恶心、头晕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看到别人的无人机几分钟都可以搞定我一天的这个工作量的时候，确实特别心动，特别心动，因为真的是这种苦这种累真的是受够了，我们也想靠着能有这样的机会能改变我们最底层，
0: 就是咱们农民种地的这个情况，我要用科技来改变它。
1: 对对对，确实。
0: 当时您就报名参加了这个无人机的学习。
1: 对对对。
0: 我能问一下您是什么学历吗？
1: 我是初中学历。
0: 初中学历。那刚开始看着这些无人机的操盘的时候，甚至很多还有这个英文的时候，觉得哎呀，有没有觉得我这个初中的学历我能不能学好呀，这样的一个心理呢？
1: 有，当时刚开始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心理，这种想法，确实是，我觉得我一个初中学历，对于这样的新名词，有时候接受起来很难，而且我们已经离开学校，离开那个学习的地方很多很多年了，学习起来真的是刚开始确实是很费劲的，
0: 但是您是咬牙坚持，然后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0: 学了多久学下来的？
1: 学习的时间不太长。因为我们学习的话要规定时间，就是真的也要拿下这些东西。
0: 然后就是后面考完
1: 点多，每天都在学习这个东西。争取就是一个星期之内把这个操作证拿到手。就是要靠你日积月累的这个经验，
0: 对，
1: 慢慢的来。
0: 当时给自己内心也下定了一个决心，我一定要把它死磕下来。
1: 对对。
0: 真的是到现在再看走过来的这个历程，然后当时站到咱们这个演讲台上去讲你这些过往和故事的时候，哎呀，心里面这个感触肯定是五味杂陈吧。
1: 确实确实，真的是

0: 他们在家里面看直播的时候也觉得特别的自豪。哦，真的也影响了身边的很多的在村子里面的妇女。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现在家里面的人也都以你为豪，为自豪。嗯嗯，对，确实。我相信现在操作飞机来讲的话，对你是不在话下的，小菜一碟儿，对吧？
1: 啊，是这样，是这样。但是，嗯，到了这个自治区的舞台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比起你操作这个飞机的话是有点难度的啊。嗯，有，因为没有什么舞台经验，没有参加过这么大的赛事，也没有去想过去把这个东西能讲出来。嗯。<笑>
0: 也还是很紧张，很紧张的。当时被稿的时候是不是也花了一些时间？嗯，对，因为上岁数了嘛，记性也不是很好。一遍一遍的练习。
1: 对，还要一遍一遍的练习，有时候真的是在背的时候会丢三落四。
0: 真的又拿出了当时学无人机的那个心气儿，然后决心。
1: 对，因为我们都站在了自治区的舞台上，绝对不能给咱们农民丢人。但是站到舞台上的时候，当时紧张吗？啊，刚开始是紧张的。嗯，刚开始是紧张的，但是，嗯，慢慢的讲起来以后，才发现我讲的就是我们农民自己的事情。嗯，
0: 越讲越带劲儿，越讲，
1: 对，
0: 越激动。
1: 确实是这样，所以讲着讲着就，然后看到下面那么多的观众都自发的给我鼓掌，
0: 哎呦，
1: 心里面真的是特别的感动，我的故事得到了大家的这么多人的认可，
0: 越来越自信了啊，
1: 挺自豪。
0: 其实我觉得您讲的不是个人的一个故事。 它是整一个我们现在新农人的一个现状，新农人，我们现在的咱们农村里面的农民在奋斗拼搏的这样的一种现状和故事，就是您代表了一大批的人群，所以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现在农村的一个新面貌，一个新的状态，嗯，也看到了我们现在勤劳的这些劳动人民，不屈服。 不停的再去学习，再去进步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状态。哎呀，真的谢谢您把这些感人的故事带到我们的身边，也让我们更多的人看到现在村子里面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现状，也让我们看到了美丽乡村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是是，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嗯，其实现在通过您的故事，包括您现在这些年接触到的一些农业科技，那现代的这些科技给咱们农村呐，包括农业生产，都带来了一些什么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0: 嗯，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你像以前我们靠人力辛苦劳累，就效率也低，
1: 而且我们的喷雾器。 喷雾器，喷药会不均匀，但是现在我们用了这个植保无人机以后，就效率实现了就是大幅的提升，而且我们省时了，省力，会精准的用药，而且会喷洒特别的均匀，还节约了这个水，肥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人我们可以管大面积的耕地了。现在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也解放了我们的双手，现在通过你的这个故事，在你身边，有没有一些你其他的姐妹说我也学个这个吧，然后把这个科技，人人都能够用得上，然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呢？有，确实是都在希望能够就是学一些新的科技，
0: 能更好的就是这个跟上这个农业的现代化的步伐。确实是我们要主动去进步了。对，现在十里八村邀请您过去打药的，然后飞飞机的人现在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对对，确实是。
0: 那家里面您的爱人支持您吗？
1: 他是还是支持的，因为我的这个技术方面呀，

0: 或者是这个人缘方面，现在真的是很有口碑。现在不仅技术过硬，哎呀，现在这个名气也越来越好。那家里面的人也都是以你为好的，为你自豪的，是不是？啊。
1: 今天真的是特别感谢啊，洪彩霞和我们分享了自己身边的这些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哎呀，通过她的奋斗，看到了我们身边新动人的一些变化，我们现在农村的一些变化。也谢谢您，希望您把您的故事传得更远，也希望您通过自身的故事能够带动更多的人，然后向好向上的生活，好吗？谢谢，谢谢。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感谢您。
2: 好的，再见。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土地，我们近段宣传，稍后回来。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 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午间13点，金土地。 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邀你共赴新城。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5: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4: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
5: 共研创新成果，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4: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5: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4: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7: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到塔城玉明县。眼下呢，塔城地区玉明县哈拉布拉乡南哈拉布拉村无刺红花迎来了采摘旺季。那这片红彤彤的花海呢，究竟藏着怎样的增收门道？村里又是靠哪些办法让红花真正成为村民增收的致富花？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塔城地区玉明县哈拉布拉乡南哈拉布拉村种植户刘伟一起来听一听他致富的那些事儿。我们接下来有请。你好，刘伟。
8: 哎，你好，
7: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刘伟。最近现在是红花的采摘季，是吧？
8: 对对对。
7: 那地里面都在忙些什么呢？
8: 就在地里面忙着采摘红花。
7: 嗯。 我看前两天我们关注过咱们采摘的一些视频，那这个红花主要还是靠人工采摘的，是不是？
0: 是的，
7: 全部是在地里面靠人工一点一点的。现在，对于红花的这个采摘情况之下，还没有对应的一些机械啊。
0: 有，也正在研发啊，目前有一款，现在正在实验阶段。
7: 哦，那相信不久的将来可能也会实现全部机械化了啊。
0: 对，我也希望能全部机械化。
7: 对，您种植了多少亩的这个红花？
0: 我种植了450亩红花。
7: 400多，种这个多少年了？
0: 我种这个20多年了。
7: 20多年啊，以前种植过其他作物吗？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要长期种植这个红花呢？
0: 以前也种植过小麦、玉米，还有大瓜。红花我们一直都种植过，但是因为大瓜他们那个价格不稳定，病害比较多。
7: 哦，
0: 然后小麦它的成本比较高，
7: 然
0: 后价格比较低，这个没就种植红花更有一些保障。
7: 哦，那现在红花一年大概可以收入多少呢？
0: 也就根据产量吧。大概一年收入也就是在20万到30万之间。
7: 可以，比种其他的这个作物要强很多啊。
0: 对，
7: 可能很多人还不了解啊，红花这个无刺红花主要会用作于哪些方面呢？咱们把它种植完了之后会销售在什么地方呢？
0: 我们几乎就把这红花毛，我们就销售给当地的经销商。他们再往内地厂药厂里面去输送，是一种药材。
7: 哦，主要是用于药用的啊。
0: 对对。
7: 那现在红花的品质来讲的话，可能也有很大的讲究吧。就是咱目前本地的无刺红花，在品质上，您种这么多年，有什么样的一些突出优势呢？
0: 突出优势就是它那个红花毛开的旺，它的头比较大，采摘工也喜欢去采摘，也同时也提高了产量。
7: 这是咱们的一个突出优势，尤其是在新疆长的，对吧？
0: 对，新疆这边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比较大嘛，有利于适合红花的生长。
7: 哎呦，我发现咱们新疆真是块宝地哈，种什么都是特别好的。那您现在种植的情况之下，每年大概是几月份开始啊？
0: 每年红花它的地块不一样，所以说它播种的时间也不一样。
7: 哦，
0: 早的我们一般都在4月初就开始了。
7: 4月初开始种植。那现在我们收就是收获的这些红花，就是4月份开始种植的吗？
0: 4月份种植的，收获完了。
7: 哦，
0: 对，现在就是在4月底种植的。
7: 哦，
0: 现在我们在采收。
7: 那它整个的生长周期还是比较短的啊。
0: 是的。
7: 那您这些种植红花的种子都从哪儿来呢？是您自己培养的吗？还是咱们新疆本地，还是外地采购的？
0: 大部分都是新疆本地的。
7: 咱们新疆本地也有这样的一些两种培育，是吧？
0: 对，有呢。
7: 哦，那本地的这些两种啊，包括这个红花这一块的种植，它有哪一些好处呢？我们用本地的这一些
0: 好处就是我们了解它的生长周期，知道它无刺多大。然后就是亩产增加。
7: 哦，
0: 也就是对我们老百姓一种那个啥收入吧。
7: 您说的这个无刺红花，那是不是它还有另外一种叫有刺红花？
0: 有。
7: 哦，咱们新疆主要就你们这儿种植的是无刺红花。
0: 是的，也有个别人种那个有刺红花。
7: 那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0: 有刺的红花，这个红花毛没办法去采摘。
7: 哦，
0: 只是在收它的种子。
7: 哦，现在咱们这个红花是可以直接把花采掉的，是吧？
0: 是的。
7: 那您这一块是不去管它的这个种子的，每年我们都是从本地来去进购这个新的一些这个种子。
0: 有，也有自己留的品种，也有。
7: 哦，自有一些。
0: 对
7: 对，那您觉得自有留的这个品种种植起来怎么样？
0: 自己的留的种子种的有把握性，把握性高一些。
7: 就是慢慢的来说啊、也可以就是红花自己繁殖，然后自己去种植。
0: 是的，
7: 嗯，那现在在你们村整一个的土壤啊和气候的这些条件来说，就是它为什么会适合这个红花的种植呢？我看您在这已经种植了这么多年了，都没有换过地方。
0: 因为我们当地这个它的生长白天光照时间足，
7: 嗯，
0: 夜晚的温度比较低，
7: 嗯，
0: 它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嘛。
7: 哦，
0: 然后我们这边是巴尔鲁克山的冰雪融化之水来灌溉，
7: 嗯
0: 嗯，这个水嘛，水质也是干净无污染的，
7: 嗯
0: 嗯，土壤也都是黑土壤，
7: 嗯，
0: 没有别的什么碱性之类的。
7: 哦，所以来说种植出来的红花，哎呀，又好看，然后药用价值又高，是吧？
0: 嗯，对，品质比较好。
7: 品质，嗯，您说的太对了。现在正是这个红花采收的高峰期啊，像您刚才也说了，那现在主要是靠人工。那目前现在帮您采摘红花的人工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0: 主要来自于邻县或者是外地的。
7: 嗯，就是
0: 因为采摘是一项大工程，大量用人工。
7: 嗯，
0: 所以说我们都利用我们当地的民族，
7: 嗯，
0: 也现在也就是放暑假的时期嘛，那些大学生返乡，
7: 嗯嗯，
0: 高中生毕业了放假了，
7: 嗯，
0: 过来体验一下，也额外的增加了一点收入。
7: 哦，这个让我们想起了曾经在新疆的这个石化工，是不是棉花的一个采摘？嗯，现在呢，大概你像一天他们的这个工钱可以有多少呢？
0: 一天呢，工钱也就根据个人的手速来决定吧。
7: 嗯
0: 嗯，绝大部分都在200块钱左右。
7: 咱们是
0: 300的，也有300块钱的、
7: 嗯。咱们是按公斤算的，是吗？
0: 是的，按公斤算的。
7: 采得多，那你就得的多，是吧？一公斤大概能给到多少钱？
0: 正常价嘛，一公斤我们都给到12。
7: 啊，12块钱一公斤啊。
0: 对。
7: 哇，那这个如果手快的人，这一天还真能挣不少钱呢啊、哦。
0: 嗯，手快的内地过来的人手比较快，他们发好了、
7: 嗯、
0: 发开了正旺的时期，他们一天挣300多400块钱。
7: 哦，咱们还有从江外过来的一些工人啊。
0: 有江外过来的也很多。
7: 嗯，那每年在你们这儿的地方，那江外过来的，我们是统一安排住宿哦。吃住是吧？
0: 嗯，有一部分人是和我们种植户联系好的，
7: 嗯，
0: 对接过的，对接过以后直接来我们房子，我们就是管他吃管他住，
7: 哦，
0: 来给我们采摘。
7: 嗯，
0: 还有一部分他们就是自己租房子，
7: 哦，
0: 他们我们这有当地有一个摘花工的临时点安置点，
7: 哦，
0: 有摘花工人的一个相应的措施，
7: 嗯，
0: 给他们一个他们吃住都有保障。
7: 嗯，哦，咱们现在形成了一个，哎呀，非常好的一个这种链条啊，可以很好的去帮你找到合适的工人，对吧？
0: 是的。
7: 嗯，那一天咱们在这采摘的情况之下，他们大概需要劳作多长时间？
0: 一天我们采摘一般的，摘到根据气温、天气高温了吗？
7: 嗯，
0: 就采摘时间短一点，
7: 嗯、
0: 天气凉爽了吗？
7: 啊，可以长一点啊、哦，也是根据这个气温的这个块儿。那目前现在你的这个红花的情况之下，大概还需要采多久呢？
0: 目前我们大概再有半个月左右就结束了，
7: 就全部采完了是吗？
0: 是的。
7: 那你现在种植红花的这个地，那今年采完了之后，后面种什么呢？
0: 今年采完了就不种，今年就结束不种了。
7: 哦，就让它空着养地是吗？
0: 对，要把它犁，等到它红花成熟以后，我们收割了以后，
7: 嗯，
0: 然后就进行秋番，
7: 嗯，
0: 秋番完以后就等着那个来年再种嘛。
7: 哦，那这么长时间的空档期，对于地来说还不浪费吗？我们不能再种别的作物了，是吧？
0: 不能种了，因为我们这边冬天天太冷了，
7: 嗯嗯，
0: 就没办法去种植别的，
7: 不适合了。
0: 是的，
7: 嗯。所以现在种红花来讲的情况之下，那它一年可能也就只有这几个月的时间哦。
0: 嗯，对。
7: 嗯，今年预计行情怎么样？你的这个收入能达到多少呢？
0: 今年行情还可以。
7: 嗯。
0: 收入吧，也就在20万左右。
7: 嗯，还行。 满意，是吧？那在这个红花种植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它怎么去管护。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在红花生长的过程当中容易发生的一些病害。

0: 日常的田间管理应该怎么做呢？
1: 它红花，它容易发生那个锈病、褐斑病，排出后有一种那个它虫害比较多。
0: 嗯，
1: 这个呢，我们就需要在播种之前对种子进行搅拌。
0: 嗯，
1: 杀虫剂、杀菌剂。
0: 嗯，
1: 搅拌以后，我们再播进去以后，就防止地底下的那些什么地老虎呀、蚜虫等等。
0: 嗯，
1: 对种子的危害，影响它的成苗率嘛。
0: 嗯，咱们之前种下去的时候，其实就做了一些处理啊。
1: 是的。
0: 嗯，那红花对水分是不是特别敏感？
1: 那对。
0: 那具体在生长周期当中，怎么样去控水的？你们都是如何去精准把握的呢？
1: 这个水在红花幼苗期的时候，我们进行灌溉。然后。再到红花，到盛花期的时候，我们就控制水量。
0: 嗯，
1: 因为盛花期的时候，水量较多的话，它容易出现烂根。
0: 嗯，
1: 爆发锈病。
0: 嗯，
1: 从而导致对红花大幅度的减产。
0: 嗯。所以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具体的耕作的时候，包括这个控制水肥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讲究的啊。
1: 是的，
0: 您主要用的是什么设备呢？现在
1: 我们的设备就是高压滴灌嘛。
0: 哦，也是一些这个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一些精准的这些。
1: 这个现在我们的土地都是国家统一弄的高标准农田嘛。
0: 嗯，
1: 给的国家给投资的一种建设。
0: 嗯，
1: 很大的解决了我们老百姓的了一些劳动。
0: 哦，
1: 减轻老百姓的劳动。
0: 嗯，现在等于说管地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得心应手了啊。
1: 对。
0: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红花呢，它大概有小半年的这个时间这个地是空着的，那这半年的这个时间您是干什么呢？
1: 这半年时间我额外还有大马力，
0: 嗯，
1: 对老百姓就是做深耕作业。
0: 哦，您还是一名农机手啊。
1: 是的。
0: 那这一年也有不少收入吧？
1: 这个收入也还可以吧。
0: 嗯，那您是在有自己的一个农机站吗？还是合作社？
1: 是个人经营。
0: 个人经营啊。哦，那村子里面有没有跟你去学技术的一些人呀？
1: 有。
0: 那每年你都是怎么去组织培训的？
1: 都是村上和县上，然后集中培训。对我们这些种植大户呀，还有农机手呀，
0: 嗯，
1: 一种培训、
0: 嗯、
1: 学习，然后参观，
0: 嗯，
1: 实地考察，
0: 嗯，
1: 等等一些学习的条件
0: 啊，也会邀请您过去是当老师，是吧？
1: 不是说当老师，都是相互互相互
0: 交流一下，是吧？
1: 交流
0: 啊。哦，那这个平常除了种红花，然后还有农机，哎呀，您真是个多面手啊！看来在村子里面也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勤劳致富的人，呵呵，是不是？
1: 因为年轻嘛。
0: 啊，
1: 艺多不压身。
0: 啊，对，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哈，艺多不压身啊。今年这个红花采购，那你的销售情况怎么样呢？
1: 销售情况。都是采摘完以后集中统一就卖给经销商了。
0: 嗯，每年都有固定的来收。
1: 哦，我们当地有固定的经销商。
0: 嗯，您是订单式的种植吗？还是您后期会有直接的联系？
1: 我们是后期直接的联系。
0: 嗯，每一年种植的这个量啊什么的怎么把控呢？
1: 这个就根据个人的能力。
0: 哦，反正是怎么样每年都能销售完，对吧？嗯，还有一个我特别好奇，这个花是可以做药的，那你这剩下来的杆儿怎么办呢？
1: 我们说下来这个红花籽儿，我们当地有当地的榨油房。
0: 嗯，
1: 我可以把它榨成油，红花油也是一种很好的像对人身体有很好的帮助的。
0: 红花籽油是吗？
1: 对，红花籽油长期吃了，对，可以，它有效于降血压降血脂。
0: 哦，那这个是可以食用的啊。
1: 对，食用的红花油啊。
0: 哦，那它的那个秸秆呢，比如说叶呀、啊、杆啊这些东西的怎么处理？
1: 那些叶杆

0: 我们都进行打包处理，然后就喂牲畜，牛啊、羊呀。
1: 他们也喜欢吃。
0: 啊，对。
1: 可以，这样来讲的情况之下，秸秆也可以卖一部分钱啊。
0: 秸秆也可以卖一部分钱，也是给我们老百姓提升一点收入吧。
1: 像你们村子里面来像你一样的这个种植红花的种植户多吗？
0: 不少，挺多的。
1: 哦，整一个咱们这一个乡来说，就是集中的是这个红花种植的地方啊。
0: 一个乡还也一个县，我们属于一个县嘛。
1: 哦，
0: 我们
1: 线
0: 这
1: 上。
0: 个地啊，县上，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县适合种植红花。
1: 哦，所
0: 它
1: 以，
0: 的地理环境也好，还是它气候，还是它的土质，都是特别适合种红花。
1: 所以全县来讲的话，这个红花产业做的也是比较大的啊。
0: 是的，我们全县每年都十几万亩的红花种植面积。
1: 哎呦，真不错！那明年你在种植面积啊，包括品种优化呀、技术提升方面，有没有一些规划和打算？
0: 明年就是扩大一点红花的种植面积，就是使用机械化，因为现在国家在进步，时代在发展，机械化也在进步，所以说要相信机械化。
1: 所以，机械化将来更高的去应用到红花种植的情况之下，相信我们的这个种植的能力会更加强一些，是吧？
0: 是的，
1: 明年，
0: 能提高的产量。
1: 看来今年销售还可以，明年继续再扩重一点啊。好，谢谢。希望您的这个红花种植，包括红花的产业啊，将来越来越好，发展也会更来更旺，好不好？
0: 好，谢谢。
1: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多聊了，先暂时到这里，好吗？
0: 好的，好。
1: 好的，好的，再见，谢谢您，再
0: 谢谢。
1: 见。
0: 再见。
1: 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新疆综合广播 FM 89.5，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
2: 檐下的蝉儿打盹，收起声响，梅子酒与白瓷轻轻撞。

0: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三集苍瓷仁政府敦煌。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千惠。
1: 敦煌，丝路咽喉，这里本该商旅不绝，驼铃悠扬，可在三国曹魏年间，因长期战乱，远离中原，地方豪强横行，百姓和西域商人苦不堪言。
3: 在《三国志·苍瓷传》中记载，苍瓷来到敦煌之前，敦煌地处西部边陲，长期与中原隔绝，地方大族势力嚣张跋扈，不管是当地百姓还是来往的西域胡商，全都满腹怨气，且生活艰难。
1: 一纸任命，淮南人苍瓷赴任敦煌太守，他费带千军万马，只携一颗人心与一卷律法。面对击毙，他目光沉静，乱世更需清明。
3: 苍瓷字孝仁，他是淮南地区人，在太和年间他被任命为敦煌太守，在他之前几任太守要么死于任上，要么被惩处，当地治理一塌糊涂，急需有人拨乱反正。
1: 苍瓷深知祸根在豪强，他雷厉风行，查实罪证，对鱼肉乡里劫掠商旅的豪族子弟依法严惩，绝不宽待。
3: 苍瓷到任后坚决打击权贵豪强，同时安抚救助贫苦百姓，办事公正合理。他先从整顿社会秩序、惩治不法势力入手，为推行仁政打下了基础。
1: 更令胡商感气的是苍瓷的护商令，凡西域商贾至敦煌，官府即派吏民护送入邑，欲往洛阳者签发过所，愿就地贸易者公平议价，严禁欺诈盘剥。
3: 过去敦煌大族霸占大量土地，普通百姓连立足的地方都很少，苍瓷专门规定胡商要去洛阳，官府就给开路条，要在本地交易，官府就出面公平定价，还派人沿途护送，彻底保障商人的安全与权益。
1: 苍瓷还亲自过问事宜，官府以公平价格用府库物资与胡商交换其带来的货物，并派员监督民间交易，确保平取，杜绝强买强卖。
3: 折以府建物与供交市，也就是与官府出面，以库存物资按合理价格与胡商交易，既保证了胡商的利益，也稳定了

0: 市场，树立了公平交易的典范。
1: 仓瓷之政如清泉浸润戈壁，胡商奔走相告，敦煌有仓公，商旅可无忧。丝路南道，驼铃复振，各族百姓见得安生。
0: 因为仓瓷的治理，西域各族民众都真心称赞他的恩德与仁政，敦煌重新恢复安宁与繁荣，成为丝路之上安心可靠的驿站。
1: 数年后，仓瓷在太守任上去世，噩耗传出，敦煌百姓像失去亲人一样悲痛，西域各族商人悲痛难抑，用本民族最隆重的方式悼念这位一心为民的好官。
0: 西域商人听说仓瓷去世，纷纷聚集到官府驻地哀悼，有人甚至用刀划面来表达至诚的悼念，还主动为他建立祠堂，世代纪念他。
1: 仓瓷至敦煌不过数年，没有开疆拓土的赫赫战功，唯有润物无声的人心善政，却让仓瓷之名穿越战火纷飞的三国乱世，永远镌刻在敦煌的史册与丝路的记忆里。
0: 仓瓷在敦煌的治理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施政方针一豪强护商旅，扶百姓促融合，成效卓著，成为后世治理边疆、处理民族关系的典范。史家称赞他在官数年卒，官民悲感如丧亲戚。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3: 仁政辅敦煌，仓瓷呢以法治公平抑制豪强，以人心善政安抚百姓，让饱受战乱之苦的敦煌重现了生机。尤为可贵的就是呀，他推行互商令，以平等互惠之心对待西域各族商旅，用公平的秤杆呢秤出了民心，用真诚的护送赢得了信任。当西域的商人以割面之礼悼念这位汉族太守时，那跨越族别的泪水，正是各族守望相助、情感交融的最深印记。那么仓瓷的故事呢，就有力的证明良政善治是边疆稳定的根基，民心相通呢是民族团结的纽带。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家园，各族儿女呢在共同生活中形成了深厚的情谊，如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
1: 敦煌的月光依旧照着古老的城垣，仓瓷的身影早已化作沙海中一泓清泉。它告诉我们，守护丝路的不仅是烽燧与刀剑，更是那平曲的秤杆，那护送的温情，那跨越族别的人心。当胡商的驼铃再次响起，那穿越千年的仓瓷瓷香火仍在无声诉说着仁政所至，民心所向，民心所惧，即是永恒的长安。
4: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记得下载丝路视听收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更多精彩内容。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暑期已至，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双减政策，切实减轻中小学生校外培训的负担，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发布乌鲁木齐市关于防范校外培训风险致家长一封信，提醒广大的家长理性看待校外培训，审慎的选择培训项目，注意防范潜在的风险。信中指出啊，家长应该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尊重孩子的兴趣特长，合理的安排假期生活。针对非学科类的培训的选择，家长需要查验机构是否持有文旅、科技或者是体育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以及营业执照，核实师资是否合格，并且确认收费标准是否在显著位置公示。选择高考、艺考类培训机构时，需要核查其办学资质、培训方案以及师资的资质，拒绝无资质的黑机构的虚假宣传，千万不要轻信什么包括保录取的不实承诺，理性规划备考路径，避免盲目投入。在缴费环节，家长务必要通过教育部校外培训家长端 APP 进行选课缴费，所缴纳的学费将会被存入指定资金监管专用账户。建议啊，优先选择已经开通先学后付的收费模式的培训机构，以防范杜绝退费难、卷钱跑路这些风险。同时呢，签订合同的时候必须使用教育部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也就是2021年修订版，并且索取正规的发票。目前乌鲁木齐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全部清零了，任何组织和个人面向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开展的学科类培训都属于违规培训。家长如果发现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办学行为或者是学科类违规培训行为，可以向属地的教育部门反映，相关部门也会依法依规予以严肃查处。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高考录取、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啊，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今天的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的预警，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则真实的案例。赵同学2023年参加高考，因为考试成绩比某大学的分数线是低了一分，没有被录取。不法分子彭某与赵同学进行了联络，声称啊可以帮其购买招生指标，办理进该学校，办不了入学就退还所有费用。期间呢，彭某还通过编造各种请客送礼、各种途径购买招生指标等谎言，先后从赵同学处骗得了40600元。那正规的招生录取过程中啊，不会产生任何的附加费用，凡是需要收取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的招生指标啊，必定是骗局。高考录取期间，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将会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进行网上的公开征集志愿录取，并非针对某个具体的个人，也不会委托任何中介或者是私下操作，更不会以此来索要钱财。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一定要防范这些诈骗手段，一定要提高警惕。好，以上就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1: 中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每日14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2: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一所扎根新疆工业沃土、全新升级的

0: 公办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学校脱胎于老牌的国家双高优质高职，是新疆工业门类最齐全、填补区域职业本科空白的公办院校，坐拥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四大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千亩的校园、亿元的实训设备，为技术成才成长筑牢坚硬的这种基础。学校紧扣新疆的新能源、智能制造、现代化工、数字信息、轻工纺织全产业链条的需求，搭建本科专科一体化的培养体系，携手华为共建新疆首家的 ICT 产业学院，在校就可以考取华为权威的认证证书。校内呢，双师型师资团队由行业工程师、资深的教授组成，产教融合共同体对接本地的龙头企业，就业率常年稳居高位，真正实现入校及对接产业，毕业及适配工作岗位。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招生组老师给大家详细介绍2026年的招生政策。
1: 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来自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王浩宇。旁边这位呢，是咱们学校招生办主任郭鑫主任。今天我们俩搭档一起给大家全方位的解读学校招生政策，把大家关心的本科、专科计划、录取规则、专业优势、就业保障都讲透。第一，带大家认识全新升格的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第二，讲透职业本科的含金量。第三呢，公布2026年本科、专科全部的招生计划。第四，我们聊校企合作和就业保障。最后呢，加专属补充的答疑，把招生章程里容易忽略的关键规则讲清楚。郭鑫主任会亲自解答大家的核心疑问，全程干货无废话。或者大家在公众号里搜索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里面有完整的招生简章，抖音账号也会更新校园实景、实训视频，大家可以一并关注。后续学校的抖音账号也会有多场的直播活动。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部分。很多家长呢，第一次听说咱们学校，会好奇，这是一所什么学校？今年刚升格，靠谱吗？郭鑫主任先给大家打个底，咱们学校的办学根基绝对扎实。
2: 没错，咱们学校办学历史能追溯到1958年，扎根新疆68年了，传承的是王震将军晋江部队的红色工业基因，60多年就专注一件事，培养工业技术技能人才，累计给全疆输送了近17万名产业骨干。现在全疆各大钢厂、化工企业、食品工厂的技术带头人里都能看到咱们学校校友的身影。
1: 2026年呢，对学校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年，经教育部正式批复，整合原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两所优质高校的全部资源，升格为公办全日制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院校识别码41650-12514，国标院校代码是12514，数字12514的寓意是
2: 要爱我一生，
1: 特别好记。办学实力这一块，咱们有实打实的硬指标，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黄炎培职业教育优秀学校国家级荣誉拿到手软，校园占地1800余亩，建筑面积50多万方，全日制在校生稳定在 1.5 万人左右，专任教师1200余人，教学实训设备总值 1.7 个亿。馆藏图书160多万册，硬件条件在全疆工业类院校稳居前列。
2: 我们学校办学定位也特别清晰，紧扣新疆冶金钢铁、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化工、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链，搭建十大专业群，打造了本科加专科一体化培养体系，填补了新疆工业类职业本科教育的空白，专门培养能解决生产一线复杂技术难题的现场工程师。简单说，别的学校可能是偏文科、综合类，咱们学校 是全疆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公办本科院校，想学工学，想拿硬技能，就想稳就业，选我们针对性最强。
1: 现在进入上学就等于提前进企业的部分。一所工科院校，老师和实训设备是核心，这是郭鑫主任平时接待家长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咱们今天一次性讲透。全校现有专任教师1200余人，高级职称呢，教师305人，国家级技能大师4人，自治区技能大师7人，新疆工匠19人，还有2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行业专家。咱们的专业课老师一半以上都有企业一线工作经历，不是只会讲书面上的纸上谈兵型，而是能带着学生上手实操的实战派。这里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4位国家级大师，对应热门专业，想学技术的同学重点关注。第一个是王震大师，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队指导专家，带出过世赛金牌选手，校内国家级焊接实训基地就是他牵头建的，报考机械、智能制造、材料类专业，全程能跟着大师实操，参赛拿奖还能升学优待，毕业生对应的新疆新能源装备制造龙头企业。第二位是赵钱大师，主攻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自动化，还是华为 ICT 产业学院的核心骨干教师，报考网络工程、智能制造职业本科专业的，能进赵大师的工作室，在校就能参与企业真实的智能产学项目，毕业生面向

0: 拉钢这类大型冶金企业一线，专门攻克工厂里各种实操疑难问题。咱们冶金材料专业所有实训实操，全程都是刘建成大师手把手带教，实操这块完全不用愁。
1: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千万级实景实训平台。学校花重金建了和企业生产车间1:1复刻的实训场地，标准化智能制造实训中心、冶金材料检测实验室、工业自动化实训基地、埃德莱丝绸研发推广中心。学生上课不是坐在教室里听理论，而是每天上手真实的设备操作。毕业不用企业二次培训。入职就能独立上岗，这就是咱们毕业生抢手的关键原因。除了常规教学，咱们还有三类特色培养模式，适合不同考生的需求。
0: 说到咱们学校的升学、实训、就业的硬核保障，每一条都实打实有优势。第一，校校联合升本通道，我们和新疆财经大学合作开设现代物流管理3+2应用型本科，仅限新疆本地考生报考。前3年呢，在咱们学校读专科，在校成绩达标。英语4级呢，考试达到320分及以上，即可升入新疆财经大学，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毕业呢，咱们拿的是全日制本科文凭。想提升学历的同学，这条通道一定要把握住。第二呢，是共建华为 ICT 产业学院，学校呢联合华为深圳讯方公司打造专属产业学院。计算机、网络相关专业全部按照华为官方认证标准授课教学，在校就能学行业前沿技术，考取华为相关认证，竞争力直接拉满。第三是龙头企业定向订单班，我们和新疆众和、兴业能化、中泰集团这些新疆本土大型龙头企业深度合作。学生呢，入学就能签订定向培养协议，实习安排企业专属岗位。毕业后呢，咱们就直接留在合作企业上上岗，真正做到入学即就业，不用毕业后到处找工作。
1: 下面呢，我们讲职业本科到底值不值得报。直播间很多的家长分不清楚职业本科、普通本科和专科的区别。郭鑫主任先给大家用大白话讲清楚它的核心差异。
0: 简单说呢，咱们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的毕业证、学位证、法律效力完全一样，学信网呢统一注册，都能考研、考公、考编制，区别呢只在培养方向。普通本科偏理论科研，职业本科呢，咱们偏的是技术实操，专门培养企业急需的现场工程师。相当于学历加硬核技能双保险，就业竞争力呢更强，而且咱们是公办院校，本科学费一年才3000出头，比民办本科性价比高太多。
1: 好，下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我们2026年的招生计划。今年我们首批开设了4个。

0: 专业都具有非常广阔的就业前景。除此之外，我们面向江内外各省市招生，覆盖多类工业热门赛道。今年我们学校本科合计招生500个名额，其中江外200人，江内300人。这300人江内计划中，普通类125人，单列类175人，内含新疆专项普通计划1个，单列类计划8个。具体的招生计划呢，由郭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首先呢，咱们第一个本科专业是应用化工技术这个专业，在咱们江内招生83个，其中呢，普通类36个，单列类47个。江外招生省份有甘肃、河南、湖北、湖南、辽宁、内蒙古、山东、陕西、四川、安徽、重庆、江苏等省份。江外呢，合计招生55个。第二个本科专业是食品工程技术专业，咱们在江内招生82个，其中普通类31个，单列类47个。南江单列计划中的单列类是4个招生计划。江外招生省份有甘肃、河南、湖北、湖南、内蒙古、山东、陕西、四川、安徽、重庆、江苏等省份，江外呢合计招生55个。好，第三个本科专业呢是服装工程技术专业，我们这个专业呢是文理兼收，在江内招生54个，其中普通类理科呢是15个，文科7个，南江单列类专项的普通类中呢，我们招收理科1个，单列类理科和文科呢，我们各招收2个。江外招生省份有甘肃、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份，江外合计招生36个。好，第四个本科专业是网络工程技术专业，在江内计划招生81个，其中普通类35个，单列类呢是46个。江外招生省份有甘肃、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份，江外合计招生呢54个。同时呢，我们还开设了高职专科专业，共计59个，包含4个企业定向订单班，3个华为 ICT 产业特色专业，1个艺术类专业，另与新疆财经大学联合开办1个3+2专本贯通本科专业。今年我校招生计划为高职专科合计8510个名额，其中江外呢是2400个计划，江内呢是6110个计划，其中三校生呢是3788个，其中普通类呢是3007个招生计划，单列类呢是781个招生计划，然后我们的普招呢是合计1986个招生计划，其中呢普通类招生497个，单列类计划招生1489个。另外，我们南江单列呢是336个招生计划，其中呢普通类是54个招生计划，单列类呢是282个招生计划。作为公办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国家双高、公办高职升学通道呢特别的顺畅。三校生普通类、单列类、南江专项呢，我们都有专属计划。
0: 好，刚刚郭主任说的数字非常的多啊，大家不一定都能记住。我们可以查询咱们考试院的官方网站上都有详细的数字和计划。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今年各二级学院的高职普通批次招生计划。这里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现在公布的全部是剔除了单招、直升专、推优已经录取的人之后剩余的普通招生计划，全校普招高职专科剩余计划总量，刚才郭主任已经说了，我再强调一遍，是8510人，也是大家 高考填报志愿、高职专科可以直接报考的。

0: 全部名额。首先给大家介绍资源环境学院。学院今年共有5个优质专业参与普招，总计划488人，其中测绘工程技术、生态保护技术2个专业全部在江内招生，招生体量非常大，就业稳定，行业刚需。环境工程技术、环境监测技术2个专业以江内招生为主，同时开放少量优质的江外名额。另外，大家关注度很高的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今年额外投放名额相对充足，江内外高考生都可以关注。第二个是电气工程学院，也是我校的老牌优势大院，今年10个专业面向江内外普招，总计划1044人，其中江内计划631人，江外计划413人，对外招生名额非常充裕。特别给大家重点提示，学院的发电厂及电力系统、电气自动化技术2大王牌专业，今年继续开设新疆综合订单班，入学既可以对接企业定向培养，实习就业都有专属的保障。第三个呢是智能制造学院，今年开设了5个招生专业，普招总计划930人，其中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是历年报考热度极高的热门专业，单招阶段报考人数就非常多，专业认可度高，就业去向、薪资水平都非常稳定。是理工科考生的优选专业之一，然后是能源与材料学院，今年共有7个特色专业面向全国招生，普招总计划612人，专业覆盖工程造价、材料工程、智能冶金、金属检测、智能轧钢、钢铁冶金、热能动力工程等核心工业赛道，全部精准对接新疆冶金、新材料、能源支柱产业。是服务新疆新型工业化的核心优势专业群，就业渠道优质，岗位稳定性极强。下面由郭主任给大家介绍4个学院的招生计划情况。
1: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化学工程学院。学院今年呢，开设5个专业，江内外总招生计划是886人。开设专业包含化工安全技术、分析检验技术、石油化工技术、精细化工技术、应用化工技术。其中，石油化工技术、应用化工技术分别设立兴业能化订单班、综合订单班、入项培养、定向培养、就业稳定保障。好，下面是纺织服装工程学院，共有现代纺织技术、服装设计与工艺、纺织品检验与贸易、时尚表演与传播4个专业，江内外合计招生506人，其中呢，时尚表演与传播呢，我们这个专业属于艺术类专业，报考考生必须要取得本省艺术统考或联考成绩合格。我院的爱德莱丝绸特色专业成果亮眼，今年还亮相法国巴黎展览，把新疆特色纺织文化呢推向国际舞台，专业特色突出。再来看看我们的食品工程学院，开设食品智能加工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检验检测技术、食品生物技术4大专业，江内外总招生计划呢1050人，契合新疆食品加工产业发展需求。之后重点介绍信息工程学院，我们有7个专业呢，面向江内外合计招生1272人，其中呢，计算机网络技术、现代移动通信技术和智能互联网络技术3个专业依托华为 ICT 产业学院呢联合培养，合计招生424人，学费呢是7800元每年。专业呢有三大核心优势要给大家讲清楚。第一呢是授课师资均为华为认证工程师，统一使用华为官方标准化课程，校内配套全套华为实训设备。第二呢是在校即可一站式完成学习，实操实训，华为的 HCRA、HCIP 和 HCIE 等级考证。 技能竞赛备赛无需外出培训。第三呢，是学生可进入华为生态合作企业实习，毕业后优先推荐至华为产业链相关企业就业。毕业时呢，可以持有全日制学历证书与华为官方技能认证，就业竞争力更强。
0: 好，下面我为大家介绍商贸学院。学院今年普招开设了7个专业，总计划1126人。其中，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是常年热门专业，单招阶段的时候报考人数居高不下。重点推介现代物流管理专业，今年开设3+2专本联合培养班，计划招生40人，仅面向江内普通类考生。考生前3年在我校完成专科阶段的学习，成绩全部合格，且英语达到4级，而且要达到320分以上，即可升入新疆财经大学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补充说明，商贸学院新生第一年在吐鲁番校区就读，校区分配了4人间带空调的宿舍，住宿条件优越。后续有吐鲁番校区的宣传视频会上学校的官方抖音号，感兴趣的家长和同学们可以关注一下。最后是文理学院，共有旅游管理、数字媒体技术、印刷数字图文技术、影视动画、法律事务5个专业，江内外总招生计划596人。该学院办学地点为乌鲁木齐市高新区东区校区。以上就是我校今年普通招生阶段全部的招生计划相关介绍，欢迎广大考生积极填报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再说一下，我校的院校代码12514，数字寓意是
1: 要爱我一生。
0: 方便大家记忆填报。选择一所大学，最终要看它的就业实力。接下来，我们向大家展示我们学校最引以为傲的就业优势。
1: 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去向落实稳定，落实率稳定在92%以上，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都能学有所用，用专业所学呢，建设家乡，同时，我们的就业满意度和用人单位满意度都接近100%，这充分说明我们的毕业生深受新疆企业的欢迎。
0: 好，下面进入就业保障加全覆盖奖助政策的解读。咱们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刚才已经说了，就业去向的落实率在92%以上，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学生就业度其实是99.3%，已经接近了100%。毕业生大多进入到国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冶金、化工、智能制造、数字信息这些行业，岗位稳定，薪资优厚。
1: 咱们啊和全江数十家龙头企业都有深度合作，常年举办专场招聘会，订单班学生呢，企业直接兜底就业，同时还为大家搭建了升学、创业、基层就业多元通道，不想直接就业的同学也能继续专升本、考研深造。我们知道，有些家庭呢可能会担心学费的问题。请大家放心，我们建立了全方位的奖助学体系，从国家奖学金到校级助学金，再到勤工助学岗位和助学贷款，我们确保呢，不让任何一个同学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优秀的学生呢，每年可以获得上万元的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呢是1万元每年，国家励志奖学金是6000元每年，国家助学金呢，一等奖是4700元每年，二等奖是3700元每年，三等奖是2700元每年，自区人民政府励志奖学金是6000元每年，自区人民政府助学金是一等奖3000元每年。二等奖是2000元每年，三等奖是1000元每年，校级奖学金呢是一等奖2000元每年，二等奖是1000元每年，三等奖是5000元每年。我们还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为1000元每年， 勤工助学岗是6000。

0: 600到1000元每月。同时，我们还协助办理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 好，前面讲了学校、专业和计划，接下来我们这些官方硬性的规则来自2026年的正式招生章程，很多家长和考生容易忽略。郭鑫主任给大家重点解读，避免报考踩坑。
0: 好，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这些规则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录取，能不能顺利入学。好，首先是录取的核心规则。首先，录取原则呢，我们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全程不设专业分数极差，对考生非常友好。同等分相同时呢，我们按各省官方同分排序规则进行录取，没有相关规定的省份呢，新高考省份我们按照数学、语文、外语成绩进行录取。传统文理呢，我们是理科数学、理综、语文的顺序，然后文科语文呢，文科是文科语文、文综和数学这样的顺序。另外，我们的加分政策完全认可考生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布的高考加分，投档和录取都有效。其次是调剂与退档，所有志愿呢都无法满足时，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学校会统一调配；不服从调剂的，直接做退档处理。订单班专业只录取填报该专业志愿的学生，不接受调剂。好，第三个是报考的限制。我们的时尚表演与传播艺术类专业呢，必须参加本省表导演类服装表演方向专业统考，且成绩合格，否则呢不予录取。第四个呢是无门槛要求，所有专业呢我们不限制男女生录取比例，也不区分呢应届生、往届生，大家可以放心填报。
1: 好，现在我给大家解读一下体检方面还有一些硬性的限制。体检标准严格按照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患有指导意见第一条所列的重大疾病的考生，学校直接不予录取。第二呢，是色弱、二度色盲考生不能报考我们学校所有的化工技术类的专业。第三是携带霍乱、甲肝、丙肝、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不予录取食品类的专业。患有指导意见第三条所列疾病的，建议谨慎报考对应专业。入学3个月后是要复查的，如果确实无法完成学业的，会按照规定调整专业。还有入学报到后学籍复查规定，给大家普及一下：新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持录取通知书到校报到，有事不能来的，一定要提前提交书面请假申请，最长不能超过2周。没请假或者逾期不到校的，除了不可抗力，都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到校后会初审录取资料、身份证、档案、通知书，信息不符的，当场取消入学资格。入学3个月内，学校会全面复查学籍、档案、身体健康状况，弄虚作假、违规考取学籍的，一旦查实，立刻注销学籍；情节严重的，还会移交相关部门。身体条件不适合就读的，可以申请保留入学资格1年。大家可能还想问怎么转专业的问题。根据学校的学籍学历管理办法的第三章的第8、9、10条规定，能够转专业的条件包括学生确实有专业特长的，转专业更能发挥其特长，并且能提供具有拟转专业的特长依据的，我们可以考虑。主要是包括你要有拟转专业的科研成果、获奖证书等。第二是要经过学院确认，确有某种疾病和困难，不宜在原专业学习的，但是尚能在拟转专业的学习的学生。第三是有其他特殊情况需要转专业的。那么不予转专业的情况包括：文科不能转入理科专业，学生高考成绩低于你转入的专业当年最低录取分数线的，不能转； 通过定向特殊类招生渠道录取的学生不能转，艺术类考生不能转。我们受理转专业的时间是每年度的秋季学期12月中下旬，只针对一年级学生，由学生本人提出，由转出的学院、学生处、转入学院、教务处、主管学院领导逐步完成审批，根据学生第一学年、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进行综合评定，那就是不能有不及格的。通过公示期的学生呢，于春季学期开始进入到新的专业班级学习。还有一些重要的说明，由郭主任给大家讲一下。
0: 好，外语教学呢，高考不限制外语语种，但入校后呢，公共外语统一开设大学英语，所有学生必须按规定完成学习。关于毕业发证、修满教学计划全部内容、成绩合格的，发放对应层次全日制毕业证，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呢，我们颁发学位证书。全国通用，可考研考公。关于学费和校区呢，我们做以下说明。学费呢，我们的本科理工类专业呢是三千，我们的本科是3500元每年。财经类呢是3200元每年，文科类呢是3100元每年。然后我们的专科理工外语是理工和外语类专业呢是3300元每年。财经类专业呢是3000元每年，文科类专业是2900元每年，艺术类专业是5000元每年，华为 ICT 专业是7800元每年。关于我们的住宿费呢，8人间是600元每年，6人间是800元每年，4人间是1000元每年。教材费呢，要看新生的入学须知。关于我们的校区呢，主校区。多数学院呢都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南路3281号商贸学院呢大一呢我们是在统一安排在吐鲁番校区，文旅学院呢在乌鲁木齐高新区东区校区。好，关于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呢，给大家公布一下是0991-6850-0270991。6850034，还有我个人的手机号是16699190227。各位学院呢，专属老师的手机号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查询。然后我们的监督举报电话呢是0991-6861-1350991-6860-800。好，关于我们的学校的官网，相关的资讯呢，在我们学校官网上也可以进行查询。欢迎考生关注。
1: 好，下一部分呢，我们把考生填报的题型一些内容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最后给大家画一下填报的重点。郭主任和我呢一起，也梳理了一些大家关注的方面。我们的学校代码再强调一遍，叫12514，不要填错。本科专业呢，我们有4个，专科专业59个，江内外都有招生计划。本科线、专科线附近的考生大胆填报。服从专业调剂，就能大幅度的提升录取的概率。请大家截图保存，扫码关注，里面有完整的招生章程、招生简章，还有各学院的咨询电话，随时翻看。同名的抖音账号也会实时更新学校实景实训视频，方便大家直观了解学校。近期我们学校会有一个看直播答题引网红小杨的活动，为期10天，请大家关注。现在我们解答一下大多数考生想问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升本核心的专属问题，就是今年本科都开设了哪些专业？本科专业今年在新疆投放了多少统招名额？啊，我们刚才读过一次，因为呢大家不一定能记住，现在再重复强调一下，今年我们首批开设了4个职业本科专业，全部围绕新疆的产业刚需，分别是应用化工技术、食品工程技术、服装工程技术、网络工程技术，这4个专业都具有非常广阔的就业前景。4个专业都面向江内外各省市招生，覆盖多类工业热门赛道。今年我们学校的 本科招生计划合计500个，其中江外200人，江内300人。这300个江内计划中，普通类125个，单列类175个，内含南江专项普通类计划1个，单列类计划8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本科是4年制全日制本科吗？毕业后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吗？这个我回答一下，我们学校呢，本次招录的本科为4年制普通全日制本科，符合毕业条件，发放毕业证书，学业达标，绩点合格，可授予对应的专业学士学位。还有人问，本科专业录取分数线大概会在什么区间？和省内其他同类的公办院校相比，报考难度怎么样？我们学校本科录取分数线会根据当年新疆高考实际投档情况来划定。学校是新进的本科公办院校，第一年招生名额充足，招生计划稳定，分数适合的同学填报志愿会特别的稳妥。那么，参考往年和我们学校性质一样的新建本科院校，就能知道这类本科院校呢，首次招生录取分数普遍不算太高，报考门槛呢也比较适合，更容易被录取，选择报考特别的划算。还有人问，普高平行志愿填报，本科批次如果滑档了，还能继续填报咱们学校的专科批次吗？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新疆高考本科、专科属于不同批次的投档批次，本科批次未被录取，不影响后续的专科批次正常填报我们学校的专科志愿，二者不冲突，也就是你本科和专科都可以填报我们学校的专业。那么有人问，本科在读期间可以考研继续深造吗？本科有没有考研自习室、考研指导辅导？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4年制的本科毕业后可以正常参加全国的硕士研究生统一的招生考试。学校后续呢会设立一些考研的专属的自习区域，组建考研辅导呀，助力大家升学读研。还有人问，本科专业和专科专业每年学费标准是多少？资助的政策是一样的吗？这里我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本科按照新疆公办普通本科院校收费标准执行，我们的4个本科专业呢，学费都是3500元每年。专科呢，沿用公办高职专科收费标准，我们的专科专业收费标准区间大多数是在2900元到3300元之间每年。时尚表演与传播专业呢，因为它属于艺术类专业，所以它的学费是规定是5000元每年。华为 ICT 专业学院的三个专业学费均为7800元每年。本专科设有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金、校级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家庭困难的学生均可以申请助学贷款与入学绿色通道。还有同学问，本科学生大四需要外出实习吗？学校会对接企业安排实习岗位吗？这一项给大家说明一下，本科大四安排实习、专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学校呢校企合作单位可以提供实习岗位，学生也可以自主选择合规的单位完成实习认定。还有人问，本科在校学生入伍保留学籍吗？退伍之后升学学费方面有什么政策吗？在这里给大家说明一下啊，本科参军完整保留4年制学籍，服役期间学费按照国家政策补偿，退役后呢考研享受加分、专项计划等优待，相关手续学校武装部会一站式协助办理。我们是扎根新疆68年的公办职业本科院校，有深厚的工业办学积淀，低学费，高就业，本科升学通道齐全，欢迎所有的有志投身新疆工业建设的优秀学子报考。记住我们的国标代码12514。今天讲的内容非常的多，可能有很多同学和家长没有记住，没有关系，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学校的公众号，或者查询我们学校的官网，上面都有招生简章和招生章程， 讲解的非常详细。期待九月在我们美丽的乌鲁木齐校园等大家的报道，预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圆梦轻功大。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4: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5: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4: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5: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4: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5: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4: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5: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4: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6: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为您详解大学专业的无限可能。今天带大家共同认识到的专业是精算学。
7: 人们对教师、律师、会计师等常见的职业比较熟悉，但是提到精算师可能就不那么了解了。相对来说，精算师是小众职业，由于薪资高，人才缺口大，被外界被誉为金领中的金领，是很多人追求的职业。想成为一名精算师，自然少不了专业知识的学习，也就是精算学专业。精算学是什么？如果说金融保险就是通过一个算法，约定服务与被服务者之间的财务收支关系，也就是销售一种算法，那么精算就是设计这种算法，特别是分散风险的算法。用书面语表述，精算学是依据经济学原理，运用数学、统计学、经济学、金融学等知识和技能，对未来的不确定的涉及财务的事件进行量化决策，以保证经营活动稳定和安全的学科。精算面对的是未来不确定性的财务或金融问题，如确定一次性付款与分期付款的关系，如管理一项大的养老或长期护理基金。以保险合同为例，在投保医疗保险时，一个健康的运动员，一个身体相对较弱的中老年人，分别应交多少保费呢？哪一位将生病是不确定的，但是研究一下这两种人的历史数据，精算师就可以为每人确定一个合适的保费。再如养老基金，作为一笔很大的资金，为特定的一些人提供将来退休后的养老金，这些人的寿命是不确定的，养老金也许在40年后才开始，也许在领取者的下一个40年要一直领取， 所以养老基金的管理者们必须考察。下面两种情况，一是这些资金在4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的价值是什么，二是养老金领取者活着并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多长。精算专业人员就是把这些不确定事件的进行定量刻画。完整的说，主要就是刻画风险、金融保险产品定价、负债评估与准备金计提以及业务价值评估的理论框架、分析技术和实务操控。精算学专业多设置在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之下，本科生可获得理学学士学位或经济学学士学位。该专业多是与保险学开设在同一个院系，一般是开设在保险学院、金融学院等等，也有开设在统计学或数学学院。精算师人数不多，专业性强，收入较高，但成为一名精算师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以及长时间的投入。精算师考试可能是国际上最难的考试之一，此处以中国精算师考试为例。中国精算师考试是一个含金量较高的考试，分为准精算师和精算师两部分。自2016年开始，经教育部批准，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湖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等学校开设了精算学专业。此外，部分院校在其他专业下开设了精算方向。中央财经大学拥有世界上最强的精算专业人才培养力量，有人数最多的教授团队，拥有我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精算研究院及其下设的保险风险分析与决策学科创新国家111计划引致基地。南开大学从1991年开始在本科阶段逐步开设精算专业课程，1995年在保险专业本科层次设立了精算方向，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课程体系。南开大学精算学本科专业2017年获教育部批准，湖南大学精算学专业教学和研究主要围绕寿险精算和非寿险精算两个方向。西南财经大学2018年申报获得精算学专业办学资格并开始招生。
6: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如果对于志愿填报或者是大学专业选择包括后续志愿调整有任何的疑问，欢迎大家同名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各类账号，以私信的方式留给节目组，节目组会继续连线相关的这个招生组老师，为大家解读相应的专业政策还有后续志愿填报的一些建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宽阔未来。

咱是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光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00至13:00，重播次日早间7:00至8:00。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普》。

0: 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林。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2: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前不久，一名来自泰国的骨科医生在新疆旅游期间突发高危的急性心梗，危急时刻患者紧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内多学科团队立刻开通了急救的绿色通道，凭借精湛的技术开展高难度的手术，并且呢全程流畅的英文沟通，细致讲解病情和手术方案，成功救治泰国游客。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本次救治的主刀医生，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冠心病医科副主任于子祥和我们聊一聊救治的过程。
3: 这个患者是6月27号晚这个突发胸痛一小时就诊于我院急诊科，通过心电图等相关抽血的检查，那这个患者我们考虑为急性的前臂心肌梗死，需要有紧急做冠状动脉造影，做支架治疗的指针。到了医院，我们患者进入急诊科以后呢，那我们的心脏中心的总住院进行了病情的评估以后，就立即汇报给我，我作为急诊的手术医生，那么考虑这个病人需要紧急的做急诊的冠状动脉造影和 PCI 术，那么我就和患者进行了这个沟通。由于患者是泰国游客啊，同时患者也是一名骨科医生，那么我们进行了英文的沟通，还有和患者泰国的这个亲属也进行了线上的沟通，那么在获得了患者的信任，家属和患者本人的信任后呢，患者同意了在我院进行了急诊冠状动脉造影的这个手术的检查。患者其实是存在一定的顾虑，可能我们考虑可能当时的原因，第一发病比较紧急，第二患者又是从泰国很远的地方来新疆进行旅游，那么对新疆整个的这个医疗条件呢可能不甚了解，但是通过我们对我们医院的一个介绍呢，告知他这是全疆最大的一家医疗中心，同时我们完成的这个每年完成的支架数目已经接近了5000台，那么获得了患者本人及家属的信任后，那么同意在我们医院进行急诊的冠状动脉造影和支架的手术。
4: 这个过程当中无障碍的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吗？
3: 对，因为这个患者本身是一个当地的这个医学院的大学的老师，同时又是一家医院的骨科医师，那么英文水平是不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英文的交流，同时他也看到了我们能非常流利的通过这个英语跟他进行病情的交代和手术的解释，那么他就是觉得我们医院的这个整个的医疗水平是能达到这种急诊手术的救治，所以非常坚定的选择在我们医院进行手术。
4: 手术的过程顺利吗？
3: 那么其实手术的过程中，我们完善了冠状动脉造影后，发现了这个患者的3根血管都有重度狭窄，同时合并左主干的这个90%的狭窄。那我们知道左主干病变在我们的择期手术中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一个病变，那么我们经过再次与家属沟通和泰国家属的连线沟通，那么告知要处理左主干病变，也要开通前降支的闭塞血管，同时也要处理回旋支病变，那么还要在我们主动脉球囊反驳泵的支持下进行一个复杂高危的急诊的 PCI 的手术，但是最终患者还是了解到这个病情以后啊，充分的这个告知知情以后，他同意了继续进行我们这个手术。那么最终手术也是非常的顺利，术中的生命体征都非常的平稳，安全完成了手术。那么通过这个病例的救治呢，我觉得我们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团队呢，完全在专业医疗水平上具备各种极危重症的这个紧急救治的医疗水平， 同时呢，我们医院的相当一部分的我们的医护都经过我们的海外的经历的培训，我们一样能和国际接轨，去用一个这个英语来和他去沟通很多事情，包括去了重症监护室，李大大夫在澳大利亚也学习过。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医疗团队是一个是完全能接待我们这个各个地方的人的患者的这么一个环境，而且手术技术，从医疗技术先不说语言的这种问题，那么也是能完成复杂手术的。现在游客这么多，那么肯定是有各个国家都来旅游，那么他们有一些突发状况，那我们作为全疆最大的医院是可以去接待处理，从医疗条件，从我们的语言对接，这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1: 刚刚我们听于主任介绍了整个救治的过程，那手术结束之后呢，患者转入了心脏重症监护室接受后续的观察治疗，监护团队 Lida 医生呢也是全程紧盯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精细化的调整这个诊疗的方案。接下来我们来听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重症监护病房的主任医师迪里达尔·西利甫为您来介绍。
5: 我是钟正大夫，这个病呢做完手术到我们科以后，这个病是虽然是没有症状了，但是精神状态不太好，血压心率都是高的，然后呢这个病入院的时候就是心衰的指标也是高的。那么我们想的这个病是不是因为他前面沟通的时候不是有些犹豫吗，会不会影响他这个手术的这个及时性，然后心肌梗死范围特别大。那么结果通过我们的监测，他的心肌梗死范围真的不是很大，那手术做得比较及时，还比较完美。那么到第二天的时候，这个病是症状明显改善了，然后我们把这个他的这个球囊要给他拔掉了。那么到第三天的时候，这个病是完全可以就跟我们交流，但是说话的时候血压心率还是有点高，因为这个病20年前就有冠心病的病史，他有一个他自己在吃药，然后我们把这个药看完以后呢，有些指南推荐的药的还是不全的，所以我们重新把他的药给他调了一下，调完以后呢，他对我们的这个治疗也是没有任何的质疑的，完全接受。那么经过治疗呢，这个病是慢慢血压心率都平稳了。那么我们因为我们也是无障碍的交流嘛，然后他自己觉得也非常好，那么我们就把他转到普通病房，这两天以后这个病就可以出院了。
1: 感谢二位医生的分享。那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心梗在突发之前身体会有哪些提示，如果说出现了哪些症状要警惕是心梗，以及怎么样进行防治。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

0: 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进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洪。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7: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6: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小林。那接下来呢，继续跟您分享有关于心梗相关的健康科普。在心梗来临之前呢，并非悄无声息，大多数这个前兆的症状啊，会出现在身体的五个部位，及早的发现就能够降低死亡的风险。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重症医学科 CCU 急诊科的主任医师杨玉春，以及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重症医学科 CCU 医生吴倩，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如何防治心梗，以及怎么样最大限度的降低心梗的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吧。在电视剧里头，我们经常看到，如果说这个心梗发作，可能会立刻昏倒。但杨主任，现实生活当中好像并不是这样的，是吗？
8: 哎，对的，电视是引给我们大家看的啊，起源入生活，高入生活的。但是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的冠心病一旦发作以后的话呢，它有很经典的，就像我们教科书上说的，那么心脏缺血有五大。但是也有一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呢，他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并不是很典型。下面的话呢，我们请吴大夫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经典的心脏缺血的五大特点。
6: 吴医生快来跟我们讲一讲。
9: 好，那个我们心脏缺血有一些可能有些原因，有些诱因或者是没有诱因，有时候也会发生。常见的诱因有一些吃的太多、饱食、暴饮暴食、情绪激动，还有大小便用力，还有一些劳累以后，情绪激动劳累以后出现一个心前区，就是胸骨后的疼痛，还有心前区的压榨样疼，有时候会有濒死感，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面色苍白、大汗，有时候会放射到有放射痛，比如说放射到颈部、咽，还有上臂，有时候会放射到小拇指或者无名指，还有一些会有恶心呕吐的症状，头晕、恶心、呕吐。还有我们心梗的时候，一般发那个时间是比较长的，有时候持续半个小时或者几个小时，症状不缓解。有时候心绞痛的话，可能在15到15分钟的话，服药以后含药以后会缓解。一般梗发生以后，我们会常有时候会吃那个含氟硝酸甘油时候，会症状是无法缓解，需要立即就医。
6: 前两天在我们的平台上发表杨主任倾情演绎的心梗的非典型症状的视频，哎呀，这条视频的浏览量特别的高，引发了网友朋友们的热议。很多朋友在下面留言说，这类的这个科普知识要多做，通俗易懂的让大家学到了如何去识别信号。那么有哪些不太典型但是也很危险的因素容易忽视，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8: 好的，因为我们平时想的话呢，心梗了嘛，心脏疼可能就是我们胸前或者心脏这个地方的疼，但是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内脏啊，它是不定位的，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放射或者牵扯的疼痛。那么除了我们胸前这个地方的疼啊或者闷以后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喉咙发紧。我们的喉咙啊，像东西掐住一样的，是吧？这种症状的话呢，多数可能还是心肌梗死的。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还容易放射到什么？我们的牙齿下颌那个地方，它发作的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好，另外一个容易放射的地方。

0: 放的话呢，就是刚才吴大夫给大家提到的，我们像我们的手上放射，这手上放射的话呢，啊，一般的话呢是像那个小拇指侧，特别是左手的小拇指侧，像大拇指侧这些地方发的比较少一些。
1: 嗯，
0: 所以这种手臂的疼，特别是小拇指这一侧的那种疼痛的话呢，很有可能是心脏缺血引起来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它容易放射到我们的后背，
1: 嗯，
0: 特别是左侧的话呢，靠近那个背心那个地方，啊，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部位。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的话呢，心肌梗死以后啊，特别是下臂心肌的靠近我们的膈肌那个地方，横膈那个地方，它会刺激我们的横膈，导致这种上腹的疼痛或者是恶心呕吐这样一些症状，啊，这是普通的心肌梗死或者心绞痛。那么还有一些很重的那种心肌梗死的病人，它会导致啊很严重的心脏的功能下降，比方说。

0: 肚子有点疼，甚至是当我们的口腔牙齿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牙会疼。那我们如何去辨别这个到底是疾病本身带来的普通的疼痛，还是心梗痛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啊，讲到每个章节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不是得了这个病。
0: 嗯嗯。
1: 那么我们怎么样鉴别，就是分别这个疼痛不是心脏缺血引起来的呢？其实每一个疾病都有每个疾病的特点。那么我们不是心脏引起来的一些疾病的话呢，比较常见的第一个就是心脏神经官能症这是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碰到的。这些病人的话呢，有些他很执着，因为他难受嘛，反复医院去看。那么这种心脏神经官能症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第一个，这种病人的话呢，平时运动量可能比较小，活动不多。第二个的话呢，睡眠不好，多数是那种失眠，一天晚上睡几个小时，或者睡了脑做梦醒来的病人。另外一个的话，这种神经官能症导致的那种症状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跟脑里没关。刚才吴大夫说到了，我们冠心病的心绞痛发作是有诱因的，就是用劲儿的时候，心脏费力的时候它容易发，但是这种心脏神经官能的病人的话呢，他是休息的时候躺着坐那儿没事干的，我今天好像还不错呀，想着想着这个胸口疼难闷的就来了。第三个特点的话呢，就是他的症状他不定位，它不是恒定的，我们心绞痛总是那个地方疼，或者总是那个样子的疼，但是心脏神经官能症可能是这个时候是这个地方疼下次的话是这个地方疼，有的时候是闷，有的时候是慌反正是千奇百怪的症状都有。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刚才说到心绞痛的话呢，活动的时候用力的时候它会发的比较多些，那么这种人他活动用力转移注意力或者专注的干个什么事他症状就好了。所以这种病人的话呢，有经验医生一问，他可能就是一个神经官能症，他不太像个什么，真正的心绞痛。而且这块的病人的话呢，去做冠状动脉 CTA 呀，或者说是做造影的比例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种阴性的病人多数是这样子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胸部的那种受损引起来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内软骨炎我们的骨头跟骨头之间都有一些软骨，这个软骨有的时候它一些无症的炎症，它这个地方它就会疼。这种疼的话呢你逐步可以有就一个很固定的点你按它会更疼，你有的时候转身是吧，有的时候咳嗽它这个疼痛就会加重躺着不动的话呢，它疼痛会好一些。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像肋骨胸壁受损的，就是我们说的带状疱疹像我们叫火龙药，它的话呢整个胸前胸两侧的会出现这种肋骨的疼痛。早前的时候的话呢，因为那个疱疹没出来，它就是那种烧灼样的疼痛，我们可能不太容易处分。但是的话呢，等到后期，它就是长那个疱子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分清楚。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肺上相关的一些疼痛。那么，比方说我们说的气胸肺炎胸膜炎，还有的话呢肺栓塞，这些疾病的话呢，都可能会导致我们胸部的那种疼痛。但是这种肺部的那种疾病呢，因为它会影响到肺的功能。比方我们肺的功能主要是换气，是吧？如果说这个肺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以后，它换气就出现毛病了，我们人体就会缺氧，它就会出现呼吸困难。所以肺部疾病导致这种胸痛的话呢，多数有那种很明显的呼吸困难，这些伴随症状在里面。所以的话呢，我们看病是看一个人不是看某一个逐步的一个症状。所以的话呢，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注意对待如果说你作为我们患者或者患有病人本身来讲，如果说我拿不定，我们去找个专业医生去咨询一下，我们完成一些必要的检查把那个风险的一些疾病的话呢把它排除掉，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了。
0: 杨主任的这点提示特别的重要，因为刚才听完您的介绍，作为没有医学背景的普通人，要想识别这到底是一般的疼痛还是心梗到带来的这个疼痛，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出现相关的不舒适的症状，您尽早就医，找到专业的医生来帮您做正确的判断。说到这儿，我就看到微信后台上小洛在留言说，确实如此，我就是胸口疼，疼一会儿就不疼了，起初也没在意，一个月之后疼得厉害，到医院检查了心电图，结果出来之后医生问我是一个人吗，有没有家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特别紧张让我爸爸过来了，直接就住院了，后来才知道是血管堵了90%，最后也做了手术。所以也提醒大家，发现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及时检查。感谢这位朋友的提示谢谢您。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杨玉春主任是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重症医学科 CCU 急诊科的

0: 任主任医师，还有来自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重症医学科 CCU 的医生吴倩，二位在直播间为您进行科普和解答，欢迎各位的关注。那下面想继续请二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会普遍的发现这个心梗发作的这个时间存在一定的规律性，那哪个时段要特别的警惕？吴医生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有些时刻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比如说早晨起床的时候，起床以后我们交感神经兴奋，我们有些血压会升高，然后引起一个这个时候的话心梗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还有在我们洗澡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因为是一个密闭缺氧的环境，尤其在我们是吃饱饭或者是饥饿时候洗澡，那个心肌的供血相对不足，以后会诱发一个心肌的缺氧，有时候会发生急性心梗。所以在有这些基础病的病人的话，在洗澡的话要注意控制那个洗澡的水温和时间。还有就是我在我们那个暴饮暴食和饮酒后，暴饮暴食的时候，我们的胃肠血流血液流动到胃肠道，那个心肌是相对缺血的，很容易造成心梗。还有就是饮酒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冠脉的痉挛，造成心肌的缺血。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剧烈运动后，在不是常规运就是不是经常运动的病人，还有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剧烈运动以后也会增加心脏的耗氧，引起心肌缺血，引发心肌梗死的发生。还有一些是在我们有那个肥胖的病人，有些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病人，夜间如果有打呼的情况，会引起一个心脏的反复缺氧，造成心梗的发生。还有是在一些极端天气，寒冷天气的时候，血管收缩，动脉血压上升，造成一个血液粘度增多，引起一个血栓的发生，引发心梗的情况。其他还有一些就是用力排便的时候，用力排便我们在那个腹压升高，血压升高的时候会造成心脏的负担加重，也会诱发一些心梗。
0: 在我们发布的您演绎的这条视频的留言下面，我看到很多的网友朋友在留言注重健康，拒绝熬夜。熬夜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还挺高的，看来在普通人的认知当中，熬夜和心梗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有这个关联性吗？
2: 对的，这个冠心病啊，它其实的话呢是一个多因素的一个复合体导致的。那么现在的话呢，我跟大家画个像啊，哪些人的话呢是我们冠心病的一个高危人群。第一个的话呢，冠心病我们一直认为是一个老龄病，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血管的老化呀那么发病率的话呢是逐年的升高的啊，年纪越大发病率越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有一定的遗传倾向。那么如果说这家里的话呢有那种年龄比较早就发生冠心病的这种家族史，比方说他家男家属的话呢，在55岁之前就得心肌梗死了或者冠心病了；女家属的话呢，在65岁之前就得冠心病了。那么有这种家属的病人的人的话呢，我们需要警惕啊，他有可能容易发生冠心病。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老的说的三高问题啊，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么这三高的人的话呢，他也是冠心病的一个高危的因素。我们老子说糖尿病是冠心病的姊妹病，他们两个人是伴孙的啊，有50%糖尿病的人有冠心病，冠心病里面的话有50%血糖是不好的。因为这种三高的话呢，它会损伤到我们的血管的管壁，让这个管壁上面长上粥样斑块，那么在某个时候它破了啊，导致冠脉堵塞，我们就形成冠心病心肌梗死了。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长期的饮酒不离手的那种人。那长期的饮酒这种危害的话呢，很多那种平台呀、科普啊，都给我们报告这一块的话呢，对我们全身都是有影响的。同时的话呢，就是现在的话呢，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大家的那种快餐是吧？高碳酸饮料这种习惯的话呢，也会让我们的容易得冠心病。而且的话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我们现在动的比较少。一机在手。天下都有是吧？
0: 天天在手机上手指运动，
2: 但是我们的身体的话呢，没有做那种有氧运动，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全身的血管，包括心脏，包括心肺，都是不利的。啊，这一块的病人的话呢，一些情况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冠心病的高危人群。 那么熬夜呀，特别是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就是熬夜暴饮暴食碳酸饮料是我们年轻人最容易引起冠心病的一个因素。但是实际上的话呢，作为我们年轻一辈的这些人都在拼搏，是吧？
0: 对，
2: 你有时候熬夜是没办法的，
0: 不可避免的，
2: 不可避免的。像我还值夜班，
0: 嗯、
2: 啊，那种值夜班的话呢，有时候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啊，那这种情况对我的身体肯定是有摧残的。但是有的时候也没办法，嗯
0: 嗯。刚才您说到、嗯，心梗是老年疾病。就年龄大的人患心梗的概率会比较高，但是近些年我们在相关的报道上越来越多的看到年轻人也出现心梗，在您的门诊上是否有年轻化的这个趋势？
2: 这确实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您看啊，在我们这个年纪，我老是说像我们的父辈这种得冠心病的年纪多数在60多岁70多岁、
0: 嗯、
2: 但是现在的话呢，实际上在我的工作过程当中，那种30岁、40岁心肌梗死的比比皆是。我那科室就是十几张床，啊，有的时候就是床挨床的，就2个30多岁的病人在那儿，那个我曾经在这发了朋友圈，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看到的话呢，最年轻的心肌梗死的病人的话呢，只有17岁，是一个胖子，很大的一个大胖子。就是这个病人的话，他做造影的血管很糟糕，他的血管已经是60、70岁那种血管了，
0: 嗯，
2: 多支血管的病变。这种病人，这种人的话呢，他多数是那种生活习惯很不好啊，高碳酸饮料的那种喝，然后的话呢，高热量的快餐的那种饮食，平时动的也很少。这种的话呢，对我们心血管啊，包括脑血管其实都是不利的。这一块的话呢，我上面前面也强调过，需要引起我们的家长的重视啊，家长的重视，因为孩子都是家长教出来的，
0: 对，
2: 是吧？我们家长也要重视，然后督促我们的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0: 嗯，今年是体重管理年，关于体重管理这件事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大家越来越重视。那在心梗的众多诱发的因素当中，肥胖也是其中之一。那肥胖到底是怎么样诱发心梗的，吴医生？
1: 肥胖的病人，首先他是有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就像主任说的，熬夜，还有就是高碳酸、高热量饮食，还有缺乏运动，还有从机制上我们考虑是肥胖细胞会分泌一些炎症因子，会影响一些糖代谢的异常，引发一些还有就是血脂、血糖的问题，有些他高脂肪、高热量的饮食造成甘油三酯的升高，都是一些心血管发病的危险因素。还有就是肥胖的病人，我们因为他是体重比较大，所以我们心脏需要输出更多的血液维持他的机体的那个运转，所以我们心脏负荷加重了，造成一些左室的肥厚，左室肥厚以后心脏会代偿性的变大，心功能下降，也会引起一些心梗的问题。此外肥胖的病人一般是通常大多数是有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夜间的时候有时候会缺氧，反复的缺氧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最终加重心梗的发生。
0: 那除此之外，治疗非常的重要，如果说能够抢在黄金时间之内完成抢救，那对我们的身体的损失可以尽可能的做到最小。那我们经常听医生会说一句话，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吴医生，相信您也在您的门诊上跟患者说过这句话吧，怎么样理解？
1: 我们心肌细胞是对缺血缺氧是非常敏感的。我们一般是如果是发生急性心梗后，在短期内心肌细胞就会受到损伤。在 BCI 20分钟之内，有些心肌胞细胞就开始坏死。在 BCI 40分钟内，如果这个血管还没有开通的话，我们心肌细胞坏死的面积可以达到30%。在心梗后3小时之内，如果还没有开通血管的话，我们心梗的心肌细胞坏死的面积可以达到50%以上。所以尽早开通血管，尽早挽救心肌细胞，对患者的预后是非常重要的。
0: 嗯，那杨主任，如果说不幸发生了心梗，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2: 这个发生心梗以后的话呢，我们首先第一个不要着急，已经发生了，我们要积极要冷静去面对，好不好？那么发生了以后，第一个事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尽快休息下来。不要到处走动，如果说在家里的话呢，有硝酸甘油啊，或者是速效救心丸这些急救的一些药品的话呢，我们就坐下来，在舌头底下含服一定剂量的这些药品，急救药品， 症状有可能会缓解。如果说含着这些药物还是不缓解，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啊，要家里有人就跟家人说我现在不舒服了，啊，可能要打120了，要到医院去了。如果家里没有人的话呢，你得给孩子们和跟家属打电话，啊，要到准备去医院的那个做好准备。这个时候的话呢，你自己要打电话给120。那么我们要告诉120的，那边中心啊，你住在哪个小区，住在哪一栋，你的门牌号码是多少，现在是个怎么不舒服，啊，做了哪些处理，效果怎么样？让的话呢，这个120调度中心的话呢，它能合理的安排救护车啊到你家门口来，把你接到安全的接到医院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出现这类的突发情况，大家特别容易慌张。有些人呢会觉得没事儿，我可能休息一下就好了，我先喝口水缓一缓，或者说，哎，我等等家里的孩子，或等等一些这个操作。哪些行为是特别耽误时间、影响治疗的？您也来跟大家做一个提示。
2: 是的，这个内容的话呢，要引起大家非常非常重要的重视啊，我们说的心梗救治日两个120，那么第一个120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在120分钟把这个血管开通。刚才吴大夫讲了，超过120分钟以后的话呢，大概30%-40%的心肌就坏死了。那么120的话呢，可以把我们顺利的送到医院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要关注我们要关注的话呢，有几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不要耽搁时间啊，我们不要因为什么，哎呀，今天是晚上啊，我等天亮了再去啊，节日啊，等上班了再去啊，或者家里没人呐，等有人了再去啊，或者说我现在不舒服，稍微好那么一点点，我观察个2-3小时再去啊，我们都说的时间就是心机，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的话呢，要到医院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强调的是120送到医院去啊，我们120过来以后的话呢，我们随行的有医生护士，而且的话呢，我们知道在心肌梗死的前面几个小时很容易出现什么猝死，就是出现那种要命的那种时速时颤。
0: 嗯，
2: 那么有专业的医生护士在旁边，他们可以提供比较好的专业的那种救治。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去就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不要挑，就一定要挑最好的医院去。
0: 对
2: 啊，因为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是争分夺秒的，所以我们要挑那种能够最快速度到达的，能够开通我们血管的医院就可以了啊。因为你在追求最好的医院的时候，你可能路上耽搁很多时间，得不偿失啊。大概我们的话呢，要注意这几方面的一些事情。
0: 嗯，您反复说时间特别的这个重要。比如说我们耽误了10分钟和这个提前了10分钟，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2: 我们的心脏呢，一旦血管堵死了以后的话呢，心脏就开始缺血。那超过20分钟，这种缺血就出现那种不可逆的损伤，那么这些心肌细胞就死掉了。那死掉的心肌细胞的话呢，它是长不回来的啊。我们知道壁虎尾巴断了可以长个新尾巴出来，但是心脏肌肉坏死以后的话呢，它是长不出心肌肉出来，它长的是个疤子。这个疤痕组织的话呢，它是没有心脏肌肉跳动那种功能的，这种损伤的话呢是个持久的，所以我们早1分钟开通这个血管，那么它的心脏肌肉就少死一部分，那么对它今后的生活质量跟它的寿命都是有保障的。刚才不是提到过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这么一个理解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要以尽快的速度到合适的医院去做合适的治疗，尽快把这个血管开通，让心脏肌肉尽可能是少死一点。这种时候啊，这种时间耽搁了是花钱都买不过来的。
0: 嗯，所以再次跟大家强调时间的重要性。那如果说家人不幸突发心梗了，这时候作为家属能做些什么？杨主任，
2: 在这一块的话呢，刚才讲到了以后，就是我们自己如果说发生了这个心肌梗死以后，我们怀疑或者是怀疑我心肌梗死以后我该怎么办，是吧？
0: 嗯，
2: 那么如果说家里人发生的，或者说我们旁边有其他的人，同事啊，或者路边有人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同样要把这几个事做好，就是让这个病人坐下来休息。
0: 嗯，
2: 然后的话呢，如果说能够有那种急救的药品能够拿得出来，哎，你就给他 函上啊，看考。

0: 不好，然后的话呢，呼叫120。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因为是个别人，是家里人或者是别的人，你还要通知相关的一些人准备到医院去，是吧？他可能要住院去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要强调的话呢，就是心肌梗死早期的时候已经反复在说了，容易出现猝死，出现要命的心跳。如果说这个时候是家里人或者是在公共场所，我们要想一想，这周围有没有有那个 AED， 就是那个除颤仪。
1: 哦哦，嗯。
0: 如果说有的话啊，我们要尽快的要获得这个除颤仪。
1: 现在像机场，还有包括地铁站、高铁站这些比较人员密集的场所，我还专门留意了，都有这个 AED。
0: 对的，这个因为我们出行的那种时速时颤以后，你心肺复苏是，就是我们所谓的心外按压这种心肺复苏的话呢，是有一定效果的。
1: 嗯。
0: 但是的话呢，最有效的能够终止这种时速时颤的办法，就是定除颤，用 AED 来，进行处理。那么现在我们公众版的 AED 的话呢，都是傻瓜型的。
1: 对。
0: 你把它打开，按照它的乳音提示一步步的做啊，就能够使用了，好不好？
1: 嗯，大家不妨平时在公共场所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记住这个 AED 的相关的位置，还有可以看一看这个使用说明。当如果说出现一些突发的紧急的情况，您的一个行动就可能挽救他人的生命啊。那下面请吴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医院是否开通了急性心肌梗死的抢救的绿色通道？怎么样在最短最快的时间之内明确诊断，及时的治疗？
2: 现在我们中国的绿色通道是全世界的典范，然后绝大多数的三甲医院和二甲医院都开展了绿色通道。有时候我们通过绿色通道急诊手术，时间是比较快的。如果我们是一般我们确诊是要求在20分钟内，是确诊是诊断。我们一般是通过病人的病史，结合病人的病史、疼痛的性质、部位这些，还有我们首先是要考虑做心电图，做心电图，然后有时候我们要动态辅查心电图，还有就是有些高敏基钙蛋白抽血的检查，最主要的金标，还有一些就是心脏彩超也可以提示，最主要金标准还是以我们冠状造影为主。
1: 感谢二位医生带来的分享和提示。此刻您正在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一段宣传之后，各位朋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3: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4: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将生的鸡蛋打到碗里面，然后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一碗蛋花汤在不少人的眼里呢，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不过呢，最近一名5岁的男孩在喝下奶奶所做的开水冲鸡蛋的滋补汤之后，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经过医院诊断，这名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这个吃法为什么会暗藏风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怎么样防范沙门氏菌感染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专家介绍，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的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会被感染。沙门氏菌尤其以这个动物肠道当中最为常见，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在全球各地最主要的关联病因食品就是肉、蛋、奶及其制品。目前呢，已经发现的26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型中有1500多种可以感染人类。那么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都可以检出，特别是在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食品检出率会相对更高一些。根据我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前发布的监测数据，在我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当中，沙门氏菌占比超过了70%，而5月到10月正是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较高的时段。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 那不少人呢青睐软嫩口感的这个半熟的食品，都可能会存在这类的食源性疾病感染的风险。原因呢就在于没有能够有效的杀灭鸡蛋当中含有的沙门氏菌。彻底杀灭沙门氏菌要求呢是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温度都要达到70摄氏度以上，并且还要持续5分钟，所以建议吃全熟的这个鸡蛋。那么最近呢，除了开水冲鸡蛋之外，还有这个男童购买了路边摊位的提拉米苏之后出现了腹痛，还有包括有女子吃隔夜卤味，一天腹泻量达到了3000毫升等等一些感染沙门氏菌的病例。专家介绍，沙门氏菌呢不分解蛋白质，因此食物被其感染之后，外观呢通常你看不出来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呢就大大增加了我们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那么人类对于沙门氏菌的普遍易感主要表现就是腹痛啊、恶心、呕吐等一些胃肠的症状，潜伏期在16到36个小时，病程呢会持续2到7天。大多数的这个病例是可以自愈的，但是对于婴幼儿、老人以及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来说，如果说感染了这个侵袭性比较强的这个菌株的时候，会出现高热等等一些症状，严重的还会危及到生命。所以再次提示各位朋友，我们日常在做饭的时候啊，想要杀灭这个沙门氏菌并不复杂，这种细菌呢不耐热，在100度高温下加热会立即死亡。专家也提示，对于蛋类食品建议完全做熟之后您再吃，尤其是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危人群，一定要确保烹饪的这个煮鸡蛋的时候蛋液全部都要凝固，蛋黄蛋白没有半流至溏心的这种状态。那么水煮蛋呢，可以考虑在水开之后继续煮7到8分钟，蒸蛋羹的话应该在中火以上，这个火力啊持续加热10分钟左右，这样可以确保食品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那食品安全要注意5个原则呢，就是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安全温度存放以及使用安全原料，这些呢都是确保舌尖上安全的关键。我们烹饪所用的食材，包括储存制作食物所用到的器皿、刀具、案板，都要注意清洁。在家中处理生的食物，比如说这个水产蛋，还有水产品，还有蛋肉最好都有专用的器具这样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再就是要彻底加热、烧熟、煮透，只是控制这种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最重要的措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上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拜拜。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光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哈，眼下正是新疆旅游的黄金旺季，独库公路、喀纳斯、赛里木湖，处处都是人潮涌动。想要玩的省心又尽兴，选对靠谱的本地旅行社啊，可以说是太关键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深耕新疆旅游多年的新疆康辉旅游集团总经理惠新如。那他带领团队从一家旅行社成长为文旅产业集团，2025年接待超15万人次，营业额突破6亿元，还打造了江小团这样的爆款文旅产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他的创业故事吧。
1: 顾总你好，请您向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新疆康辉旅游集团。
2: 大家好，我是新疆康辉旅游集团的总经理惠新如。新疆康辉大自然旅游集团公司呢，其实成立于是1988年，那现在呢其实已经是有30家的旅游集团公司了。最早做特种旅游就非常有名，那现在新疆康辉大自然国旅在2004年加盟了康辉旅游集团，更名为新疆康辉大自然国际旅行社。那时候呢，我们可能还是在做单体的旅行社业务，但是我们发展的非常的迅猛，因为我们在2010年抓住了两大机遇，一是台湾游的机遇，还有是同年上海世博会的机遇，所以让我们在组织我们新疆人出去的这个业务做得很好。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布局我们新疆康辉旅游的 DJ 业务，那时候的话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做小的资源的这个布局，我们就开始投入这个买车，是因为我觉得天时未到。那么第一次的布局的话其实是以小的失败这个告终的，那么再次的发力的话呢，其实是在2015年的年底，那我们又再次做了我们大地接的整合。那时候呢，我觉得关键的话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已经到了，那我们应该在2016、2017、2018、2019这4年在新疆地接业务就迅速崛起。那我们公司从一开始发力的话其实就是在做标品业务，而且呢是新疆康辉原来的话呢是相对非常传统的一家旅行社，那我们在很早就有传统的大的公司的合作，比如台湾的雄狮啊、可乐呀、凤凰啊、广之旅呀、南湖呀、新警界呀，包括比较早期像广东省中旅那些老牌的这些旅游企业，其实都是我们的大客户。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了时代的这个发展。我记得那一年有一年我们的口号叫什么呢？拥抱互联网。那时候还不叫新媒体或者是 OTA， 那时候叫互联网。互联网时代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布局线上的这些的业务。所以我的地接从2016年就开始，所谓叫互联网和我传统线下是同时并进的。所以因为有公司的比较舍得的这种的投入和布局，我们就开始买大车。那么之后的话是集中力量一些，大公司的这个运作和这个布局，所以就迅速，可能从2016年开始起，那么新疆康辉在所有的大的这个景区排名的话，就始终的话都是排在这个第一位了。但与此同时，我们在布局的时候，开始是小的切片的再去布局我们的资源方吧。比如说刚才说的是，最开始合作的话是大车，那么之后的话是小车，应该是在2019年就已经开始成立自己的旅游车公司。那么之后跟我们的车公司开始合作，从一家车公司 四家车公司，
1: 嗯，
2: 到现在伊犁喀什可能现在直接将近二十家车公司，
1: 二十家车公司
2: 啊，二十家还不仅是只是二十家的这个车公司，到现在为止光是车公司自有的车辆应该是700家左右，
1: 嗯，
2: 那说这件事儿的话，这其实就是新疆康辉从新疆康辉国旅已经慢慢演化为新疆康辉旅游集团公司。那我们集团公司起初点的话是从车辆布局，那么包括的话呢其实是在2020年非常特殊的这个时期，很困难的新疆旅游遇到冰封期的时间，那我们的话都大胆的布局了高端民宿，是在巴音布鲁克这个景区。那么这其实是在我们另外一条战线的这个布局吧，就是从车之后的话开始在酒店民宿这一块的布局。那其实到现在那康辉旅游集团的话，我觉得在酒店那已经有了好几家的酒店的这么的托管，目前主要布局在大伊犁板块，之后还有小的碎片。

0: 二的布局，其实就是我们的旅拍店。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旅拍店在喀什老城，还有106新街，还有赛里木湖，还有和睦景区。那2026年肯定会在新增到了昭苏。就总之的话呢，其实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新疆康辉旅游集团。这其实就是我简短的介绍。
1: 那现在你怎么理解新疆康辉旅游集团这家公司呢？它的核心竞争力或者你对它的定位是什么？
0: 因为我们的集团公司的话，其实是在跟着游客的脚步能够触达的地方去做我们整个碎片的这种的这个布局。无论你走到哪，那么其实可能都能够找到选择跟我服务的点。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
1: 十几位的旅行的创业者或者朋友一起来到新疆康辉学习和交流。
0: 是。
1: 2021年的时候，我的理解好像新疆康辉是一家新疆做的不错的地接社，但是这次来的时候听您的一些描述，我会发现您有这个很多地方的布局。我会觉得新疆康辉旅游集团大家的理解好像更像一家产业链的集团，在目的地的产业链集团，而不是一个地接社。这个我的理解正确吗？
0: 是，非常正确。
1: 那个新疆康辉旅游集团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2025年的经营业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2025年，因为我们还是相对我觉得是保守一点啊，
1: 保守一点，
0: 就是2025年我们接待人数的话，肯定是15万家，
1: 15万家，
0: 哇，
1: 这个数字很不错。
0: 对，营业额的话呢，应该也是6亿+，就大概是这样。
1: 这样的一个数据，
0: 对，
1: 观察到的和我理解的，好像新疆每年都有非常大的竞争。
0: 对，
1: 我不知道您作为新疆非常头部的旅游公司，再去看待新疆地接市场的时候，你会看到哪些，你眼中的变化？
0: 这个的话呢，其实还是要非常感谢新旅游的许毅老师啊，这是摆在那个书桌上的书，这已经是新旅游二了。
1: 新旅游二，
0: 在这之前是小红书变现的七堂课，当然其实还有新旅游，
1: 新旅游一，那也是2021年来的时候。
0: 2021年以来的时候，让我认为的话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看到一个旅游的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我记得上回你带的差不多20多位这个企业家到我们公司来，我觉得机会难得，那我也是全力再去展示新疆康辉那时候叫国际旅行社的美好。那这个美好呢，无非就是我的资源掌握能力比较强，那还有的我认为我的组织系统做的也是非常
1: 不错，
0: 那个不错。但是呢，其实通过你的新旅游一以后，我会觉得啊，我们其实做的是很差的。说心里话是这是这样的，是因为我还是这句话，在新疆的话是老天给饭吃的这个地方，而我们也只是因为我生根在新疆。我认为我们其实就是享受了目的地的红利，好像那时候我才突然醒悟，不是因为我做得好，而是因为老天赏饭吃。所以从拿到第一次许毅老师的新旅游一的时候，说心里话就在认真学习，因为他给了我们充分的一个思考的这个时间。我记得新旅游一的话，我应该画的是斑斑驳驳，
1: 对，
0: 就那本书我画的斑斑驳驳有很多。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他其实就是大 IP 来新疆的话，你要去喀纳斯呀，你要去和睦呀，你要去天池呀，你要去吐鲁番呀。以前可能想法的话就是
1: 用一个大车串联一下就行了，
0: 对，或者是用小车，但是我把这些景点如何去串联起来，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你在你的新旅游一里面提到什么风中体验呀，什么等等之类的，这些我觉得我们以前从来不会考虑的，我们只会考虑时间的顺序，我怎样走起更顺。
1: 其实简单的来说，你以前可能会只会站在资源的角度去考虑，
0: 对，
1: 我有什么资源，我面向游客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我本身是不太尊重游客的，
0: 哎，对，
1: 不太尊重游客的需求的，
0: 对
1: 来说，
0: 对。
1: 但现在其实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就是新疆康辉，包括惠总，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都是非常谦虚和冷静的一种状态，无论是新旅游一还是新旅游二，在我所面对的很多企业当中，新疆康辉的确是采购数量最多，
0: 对，
1: 也是最快的，
0: 对，
1: 快到什么程度呢？快到新旅游二还没有出版，
0: 对，
1: 那个去年的3月份，您就在上海说，哎，要把这个书给大家寄过来。那实际过程中是你拿到了这个书的这个出版，
0: 对，
1: 然后印刷给同事去学习。我觉得这种本身会冷静的去区分，这是新疆市场的红利，
0: 对，
1: 还是我自己的经营能力？
0: 对，
1: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冷静的这个状态，
0: 对，
1: 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0: 对，这儿的话，我特别想补充一点啊，所以其实呢，还是许毅老师的3本书，

0: 呢，旅游一和旅游二我都在非常非常认真的研读并且学习，而且呢是分秒必争的再去学习，
1: 感受到了。
0: 但是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这本书我没有认真去读，就是小红书的变现七堂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呢？是因为就因为我没有认真去研读，我完美的错过了小红书就是不用投流的两年的好时光。
1: 对，小红书的流量红利。
0: 对，小红书不用投流的流量红利我没有享受得到。那在这儿的话我想跟大家说到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就像我刚才说，新疆的旅游资源变化也是
1: 非常快，
0: 瞬息万变的，分分钟都不敢耽搁。那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想说什么呢，我用一个词啊，叫与时俱进。
1: 与时俱进，
0: 只要现在市面上有出现任何的新媒体或者是新的平台，我们都必须要去拥抱
1: 拥抱，
0: 不然有可能你就会被
1: 错过。
0: 错过，或者是你被甩掉。我的意思，这个时代甩你的时候，他根本是不跟你商量的啊。你可能瞬间你以为你还在头部，瞬间可能你就会被甩到这个那个尾部。
1: 那你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说说，如果是面对2026年的这个市场的话，你有哪些布局，你有哪些硬实力？
0: 其实就是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一个小的 flag。 那我是说呢，我觉得我的2026年一定比2025年做得更好。
1: 更好，
0: 对，一定会比2025年做得更好。无论市场竞争多么惨烈，我都不怕，我都不惧。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新疆冰封期的三年过后的话，就是又给了我们三年的满血复活的这样的一次这个那个机遇吧。所以我在去年十月份见到你的话，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会觉得家里有粮了，所以可能会更不慌了。
1: 对，
0: 我会更加为了我自己的战略目标
1: 去做，
0: 更加
1: 敢
0: 于去做，真的这个投入了。所以其实在今年十月份之后的话，就更加的冷静，在朝自己的战略目标再去迈进。那我认为2026年我的资源禀赋的话换成了用户思维，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更加的至关重要。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其实是在践行的，就是说我不仅自己要这么想，我要带领我们公司集团公司所有人都要有这种的这个想法。
1: 特别想请教的是，你新疆你提到你是做全年龄段人的全渠道的，
0: 对，
1: 几乎所有人的生意。
0: 对，
1: 好，那你怎么去思考今天的渠道呢？比如说我们既有 OTA 又有抖音又有新媒体，你怎么去思考你的流量渠道的问题啊？
0: 我认为现在的所谓的流量啊，它像空气一样弥散在我们周围。
1: 对，
0: 过去的时候感觉是像沙子一样，有时候你抓你还能够抓得住，现在我觉得它像空气一样弥散在你的周围。所以呢，其实你的一呼一吸都离不开所有的流量。我觉得我错过两年小红书不用花钱的付费的好流量时期，但我觉得也给了我机会。就是小红书2026我是不会错过的。因为小红书现在的理论的话其实也是谁投流，
1: 就是投流的玩家。对
0: 对，是投流的世界。那人家也是在商场上嘛，也是要获利的。那我觉得我的机会又来了。因为怎么样的话，我还是觉得我比别人家底要厚一点，我还很热爱新疆嘛。所以我也知道小红书的话呢，不是小红书，是大红书。所以我觉得小红书我也一样不会错过。
1: 你也不会错过？
0: 不会。
1: 明白。
0: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无论哪个平台，我认为它都是好平台。就是现在可能前期吧，可能有很多的负面的消息是关于到携程这件事的话呢，我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我觉得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是大商家，那规矩提前告诉你的，你愿意玩你就玩，你不愿意玩你就退出啊。
1: 对，
0: 是你自己的事情。
1: 对，
0: 那我觉得只要携程存在，我就一定会在携程平台去合作，而且努力要做到头部。因为我觉得携程可能和抖音相比的话，相对啊，携程可能还是在旅游的专业赛道再去深根，而抖音的话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综合厂啊。所以我觉得携程可能对于用户的细分呀，或者是产品各个方面，我觉得可能能工巧匠更多吧。
1: 对，
0: 所以我一直在说什么呢，我觉得赚多少钱对于我来讲不重要。但是携程它对我这种的严苛的要求，像一个教练一样不断提升我的水平，对于我来讲更加的重要。所以我就说了，市面上出现任何的 新媒体，
1: 嗯，
0: 因为它是在空气当中，我是要呼吸的，
1: 嗯，
0: 所以我要全盘接收。
1: 所以那个平台里只要有用，只要有你的用户，
0: 对，
1: 哎，你都可以在那个地方等他。
0: 对，是的。
1: 惠总，继续请教您，那对于新疆开会旅游集团来说，今年最重要的战略是什么呢？
0: 我们今年最重要的这个战略的话，应该是江小团。
1: 江小团，
0: 对
1: 啊，怎么理解江小团？
0: 新疆小车。小团，
1: 新疆小车小团，
0: 对，
1: 你可以具体介绍一下江小团的一些业务啊、设计啊，它跟比如说，因为现在好像做新疆小车小团的也很多，
0: 嗯，
1: 那江小团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或者你对它的理解，为什么是战略？嗯嗯，
0: 怎么说呢？其实还是，我记得你的新旅游二里面去写到，我们做旅游的话，其实是离不开地理、离不开历史的。
1: 对，
0: 那我觉得新疆的江小团就是。新疆小车小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新疆的特殊的地貌，新疆的江字左半边弓箭的弓里面一个土，右半边三座大山加两个盆地，可以说是山山都有奇美或者是奇妙的风景。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其实它因为山路奇险，所以呢，就我们新疆小车小团的话呢，它的优势就非常的
1: 强，必须需要车辆。
0: 对，是因为它很多的路程太遥远了，
1: 太遥远，
0: 它全部都是依山而建的这种的盘山公路。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小车其实它也是旅行的目的地，因为它其实就是坐在车里透过车窗欣赏到的这个美景，因为它有着这个奇美的公路，但是呢它又有安全的这个保障。
1: 对，
0: 有很多条的公路它是限行七座小车的，
1: 嗯，
0: 所以这也造就了新疆旅游市场这个小车占比量的话非常之大。那还有的话就是我觉得能够来到新疆的游客，他其实是对品质是有要求的，而且呢可能更加希望能够找到志趣相投，就是搭子游啊，包括的话呢可能是合家欢，带着自己的家人一起这个出行，它都有着意义，有着它的这个属性。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江小团是我们公司2026年更加重的这个战略布局。那这个战略布局的话呢，那我们肯定也会有相应的资源的这种的这个匹配
1: 支撑。对
0: 对，那其实的话主要是车辆，
1: 车辆，
0: 对，车辆就是小车小团。那我说了，目前2026年我们已经自有的车辆的话呢，已经是过700辆，
1: 700辆自有车辆，
0: 对，自有车辆，
1: 这个实力。
0: 对，之后呢，再有其他的战略车队的这个合作，至少也应该是700辆，因为目前现在新疆康辉的话，就是有一点点的优势的话，就是说。他们都非常期望跟我们合作，
1: 嗯，
0: 是因为我们的口碑好。
1: 对，
0: 口碑好的话，关键其实大家做生意的话，一定是不欠钱嘛。
1: 对，
0: 最后价格又给的公平，这个合理，而且的话不是那么的斤斤计较，所以呢，希望能够成为我们战略合作伙伴的这个车公司呢是，非常多的，因为你的团量大，能够保证它全年的这种的这个，运营，所以呢，车辆保障是我们江小团最重要的。一个资源禀赋。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新疆啊，就是它不是一个低成本的旅游目的地，
0: 对，
1: 也不应该随意的来浏览。为什么？你的时间长，
0: 对，
1: 那个成本高。
0: 对，
1: 那你来了以后呢，如果只是简单的吃个羊肉串，看一看喀纳斯就回去了，其实你下次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0: 对，
1: 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觉得他来新疆可能只有一生只有一次机会。
0: 对，
1: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新疆旅游确实应该值得被好好的设计。我对您说的这个江小团，我觉得非常的感兴趣。所以首先是刚才你从它的地理环境介绍，小车团应该是打开新疆旅游的主要方式。那江小团它在懂新疆的这个上面，你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些体现吗？比如说你怎么去懂我的客人？我刚才提到，你看，你对年轻人有些搭子有，
0: 对，
1: 还有哪些你基于用户思维的一些考虑？
0: 我们那个江小团它的 slogan 本来的话呢，就是江小团。懂新疆更懂你，
1: 懂新疆更懂你，这个你就代表了你面对的用户。那你的定位当中，这个用户他是什么样的用户？是年轻人，还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情侣、老年人？你的定位是什么？
0: 全年龄段。
1: 全年龄段，
0: 对，新老年旅游他也一样需要小车旅行，他也希望的话要有私密的这个空间。
1: 对，
0: 而且他们的话呢，其实是经济实力呀，或者的话呢就是行家里手，就是无论他可能会旅拍，他可能会拍照，他可能会， 玩的也很嗨啊，这是他们的这个那个需求。那么包括的话，我刚才讲的话呢，就是亲子游。

0: 差不多的放在一起，那你们就会很开心呀。
1: 哦，
0: 啊，就大概是这样，这就是我们这个江小团。所以为什么我们想说的就是董新江，我刚刚已经讲了，我呢是我父母是从天津二建支边来的新疆，但我是在新疆土生土长的新疆本地人。
1: 嗯，
0: 啊，所以从骨子里面就有着对新疆的热爱，而且从大学毕业做英文导游开始，一直到现在就基本上就做过这一个行业，对这个行业也特别的热爱，对新疆这片土地呢也是非常的热爱，所以呢就是懂新疆。但是呢我觉得更懂你，那么意思的话就是说我们能够换位去思考，我也是宝妈啊，那我们公司同时也有年轻人，我们当时旅行交换生的时候让年轻人自己选，你到赛里木湖晚上去干什么。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同学，他是98组的，他是把赛里木湖所有的酒吧全部都看了一遍，是他觉得这个酒吧是适合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就让他们自己去这个选择，其实就是更懂你，努力做到懂你，懂你更懂你，我会不断去迭代。
1: 你说的这个江小团懂新疆更懂你，好像真的串联了你的思考和思维，前面提到你在资源端的很多的产业的布局，是为了加强你的资源的成本和效率的这个管控。其实我觉得对像新疆咖啡这样这个体量的公司呢，其实挑战确实很大，因为就是用户的需求在不断的变嘛。那你怎么像我刚才提到，你怎么去能够面对一个很高的成本，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机票成本来新疆成本是很高的，很高的这个金钱成本、交通成本、时间成本，以后你怎么去交付它一个完整的新疆。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小车是打开新疆旅游的一个基础方式，然后上面我会区分人群，亲子啊，年轻的，然后用拼车的方式，私家团的方式，再往后就是主题的延伸，我想要摄影，我想要徒步，我想要户外，我想要这个滑雪，可能通过这个江小团的方式都能够打开。
0: 您刚才说的这个交付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所以尽管我说我换脑子，换脑子的话我说是用户思维，但并不代表着我过去的基础的护城河我不复存在，基础的护城河就是我的资源的保障。
1: 对，
0: 我也可以很骄傲的讲的话，就是应该是现在我们对于2025年的主力合作酒店的采购的话呢，完成率已经达到了85%左右，尤其是高端酒店的采购会更多。
1: 我确认一下，你现在对于2026年的整个的酒店的采购量已经做了85%的完成率？
0: 对，
1: 哇，这么早？
0: 对，这个早其实我想去达成您刚才说到的交付。
1: 交付。
0: 那么这个交付的话，就是我希望言出必行，就是要所见即所得，
1: 所见即所得。
0: 对，
1: 你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0: 对，我说到的话呢，我就得去那个做到。
1: 但是这个做到确实对，我觉得对实力的挑战很大，尤其是对于你看新疆，你的体量也不小哦，你的体量很大。
0: 对，
1: 在外地的时候，你好像除了怎么说呢，要不就你自营酒店，要不就是你提前去花钱去采购酒店，不然你很难在新疆那么多的需求爆发的时候你能够保持一个确定性。
0: 对，
1: 很难。
0: 对，
1: 所以这个确实要实力。
0: 一个是实力，还有一个我觉得今年也有更大胆的这个想法吧。我觉得我是要满足用户的需求，但我不能够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
1: 怎么理解？
0: 用户的需求就是类似刚才讲的，无论你是亲子还是新老年，这些我们都会去做到。但是你的客户说我现在我就收到人了，但是我已经没有房了啊，
1: 对，
0: 我没有车了，你说不行，你帮忙一定要帮我去解决。那我宁可说的话我不解决，我解决不了，因为我需要去找到的车辆可能的话它不能够达到我的服务标准。那宁可我说的话我就拒绝，就是我不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但是我满足用户的需求。这个的话就会做到什么呢，我是一个是所见即所得，还有一个的话是我是按量开办。
1: 以产定销，可以这样理解。
0: 以产定销
1: 就是你现在会盘你今年2026年我大概的体量和大概的资源量，
0: 对，
1: 然后再去反推我的销量。
0: 对，
1: 而不是基于销量有什么我做什么。
0: 对，
1: 那可能到最后就做糊了，就可能前端收的太多，
0: 对，
1: 后面你交付不了。
0: 对，所以我说我满足用户的需求，但我不一定满足所有
1: 客户的
0: 需求。
1: 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从旅游行业来说呢，好像企业很多，尤其是可能我面对的，我会把他们分为四类人，比如说个体户，这个生意人，创业者，和企业家，这是四类人。你觉得你现在是哪一类人会，你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和理解比较恰当啊？
0: 我还认为我是创业者。
1: 你是创业者。
0: 我觉得我还没有到达企业家，当然企业家是我自己最后的目标吧。
1: 追求，

0: 对，是我的这个追求。
1: 作为一个创业者，你现在每天可能思考的状态啊，或者你每天的状态思考关注的最多的是什么呢？现在
0: 我们公司同事说我的话就像是上了发条的那个闹钟，一刻的话都不再听，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具有危机意识的人，所以跟我很多年的同事，他们都觉得我是天天在跟他们讲狼来了的故事。我至少在可能15年前，用过的口号就叫向死而生，所以我一直会有这种的这个危机意识。其实包括地接市场，现在我觉得就是新疆，我认为它既是中国的最好的旅游目的地，
1: 对，
0: 是全国的旅游的掘金地，这也就吸引了全国或者是世界的各路高手会云聚
1: 人才和企业资源，
0: 对，云聚这个新疆。我就告诉他们的话呢，我说未来的日子只会是越来越难，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讲的话，今年就是未来10年之后最好的一年。大家觉得我这话恐怕已经讲了15年或者20年了，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疲惫感，
1: 对，
0: 或者是觉得汇总老说难难难，但是
1: 每年都挺好。
0: 对，年年难过年年过啊，好像每年过得都不错，是这种。但我觉得我们这个不错的话，可以说是用拼了命的再去努力，就是努力到无能为力，坚持到感动自己。对，
1: 我觉得听你的描述，你好像确实像是一个创业者的状态。无论是今天获得多大的成就，我也会冷静的去这个思考未来是什么样，我应该去做什么样的这个准备。那你现在有一些你的困惑吗？有没有？
0: 有啊，
1: 有，
0: 有困惑，其实就是跟你一起打拼的兄弟们，他们也会有累的时候，那他们也希望能够躺半年，或者是稍微舒服一点，况且最困难的时期已经都熬过来了，
1: 对，
0: 那现在能够稍微
1: 舒服一下，休息一下，
0: 舒服一下呢？好像又被我逼的又不可以，因为我是说我都不可能躺在功劳簿上，那你更不可能，因为这个世界不等你。
1: 一方面你面对未来的思考的时候你会觉得刻不容缓，
0: 对，
1: 但是面对这个多年的战友和同事的时候你又觉得应该让他们休息，
0: 但是内心是有过这种的这个博弈的。但是实际的动作来讲的话呢，就是连拉带踹，那也是必须，只能是奔跑中调整姿态。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是大胆启用年轻人，吸纳的公司的高管团队的话，80、90后，还是蛮多的。我觉得会给我们所谓的老的原来的公司的这个高管有一定的这个心理压力，但是目前看他们都做得很好，所以这个有困惑，我觉得很正常。这其实就是发现问题，那你就不断去找到
1: 解决问题
0: 的这个。
1: 这个也是，就是好像你是创业者，你普遍对未来有一些这种焦虑和危机感，但是又有一种革命乐观主义，
0: 对，
1: 未来总会好。
0: 对，真的是未来总会好的。
1: 所以我觉得好像确实就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从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后续的不断的交流，就会发现一段时间我会发现汇总好像迭代了，跟过去不一样了。我刚刚问你的个体户、生意人、创业者、企业家，
0: 对，
1: 好像他在你身上的迭代也是很快的。我觉得可能以前你是一个地接社的老板给我的感受，但现在你是一个产业链集团，你说你现在是创业者，但是我感觉你在往企业家走的这个一个路上，所以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我们说老板的进化、企业的进化、市场的进化、消费者的进化，回到最后其实都是源于创业者的认知，创业者的这个不断的对未来的不断的思考。

0: 我们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是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昌吉州南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的山区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可以达到九到十级。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整体情况，气温方面的整体情况，北江平原区大部和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明天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阿勒泰晴转多云，33度到17度。塔城多云，35度到19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6度到22度。亳乐多云，36度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38度到28度。奎屯多云，38度到25度。石河子晴好的天气，37度到19度。昌吉多云，39度到24度。哈密多云，40度到25度。吐鲁番多云，45度到33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5度。阿克苏多云，35度到23度。阿图什小雨，32度到20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3度到21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0度到21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城市的天气情况，晴好天气，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江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七月三十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二十日初赛评审，九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6: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6: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我们来刷新刷新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纳美波比在留言说，想问一下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范围是什么呢？那关于这个问题啊，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法文件规定，就业困难人员是指自治区行政区域及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进行失业登记且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第一，大龄人员，城镇区域内女满45周岁男满55周岁及以上人员。二，低保人员，城镇区域内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三，残疾人员，经残疾评定机构评定为残疾的城镇区域内人员。四，失地农民，因地方政府依法组织实施征地失去全部土地的农民。五，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全国防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当中备案登记人员。那第六个就是退役军人，城镇区域内登记失业之日起连续失业六个月及以上的退役军人。七，连续失业一年及以上人员，城镇区域内登记失业之日起连续失业一年及以上人员。八，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就业困难人员。希望对您有一个帮助。我们再来刷新刷新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辣皮子囊在留言啊，说想问一下，职称评审没有取得初级，能不能直接评审中级？如果可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那关于这个问题，根据自治区人社厅关于进一步明确自治区有

官职称政策的通知新人社发2013-101号规定，凡未取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符合下列条件，可按照各系列专业任职资格条件的要求来直接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的资格。第一，就是取得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认可的本科毕业学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5年以上，或者先参加工作后取得本科学历，前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累计满7年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第二呢，就是取得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大专学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7年以上，或者先参加工作后取得大专学历，前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累计满9年者以上。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网友常年在留言说，以前多个地方缴过养老保险，现在要退休了，在哪里能够领到养老金呢？确实近年来跨省就业现象普遍存在，人员流动频繁，那很多人在多个地方都缴过养老保险。您不用着急将各个地方的养老保险合并到一起，每个地方的社会保险机构都会为您保留您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等到您快退休的时候，如果参保地与户籍地一致，您就在户籍地领取养老金。那参保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在养老保险缴费满10年以上的地方领养老金。那在多个地方缴过养老保险且缴费都没有超过10年的，在户籍地领取养老金就可以了。那如果大家有关于人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哈，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0: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1: 经常开车的朋友都能够发现啊，现在市面上的新车几乎都搭载了智能驾驶辅助功能。那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内新车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渗透率已经达到70%，高速、城市领航等高阶辅助功能装车率也突破了30%，智能辅助驾驶其实早已经走进到了千家万户。但功能越来越普及，安全问题和消费乱象也随之而来，这也是很多车主最担心的问题。一直以来，不少车企存在过度营销、概念混淆的问题，刻意把 L2 级辅助驾驶包装成全自动驾驶。很多车主误以为开启智驾之后就可以解放双手、放松警惕了。也正是因为大家的认知误区，车辆硬件减配、算法缩水、路况识别失灵等行业乱象，近两年智驾相关的交通事故大幅增加。有数据显示，2025年因车主过度依赖辅助系统，忽视自身驾驶责任引发的事故，较2022年涨幅超200%。那同时，智驾事故取证难、定责难、维权难，也成了长期困扰消费者的痛点。不过好消息来了，一项守护大家出行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落地。近日，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标获批发布，将在2027年1月1号正式实施，为国内 L2 级辅助驾驶立下了统一刚性的安全红线。那这次新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彻底划清边界，纠正认知误区。新规明确，所有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只是辅助功能，绝非自动驾驶。使用过程中，驾驶员必须全程观察路况，掌控车辆，不能脱手，不能分心。从官方层面杜绝了开智驾就能躺平开车的错误认知。那针对于车企夸大宣传功能虚标的乱象，新规也打出了组合拳。标准把辅助驾驶系统分为3个等级，明确不同功能的适用场景和能力边界，要求车企必须如实公示功能短板、禁用场景、车速和道路限制，严禁超范围虚假营销，再也不能模糊概念误导消费者。那在车辆安全性能上，新标准更是拉满了门槛。那结合国内复杂的城市道路、乡村混行路段、施工路段等特色路况，制定了全套量化安全标准。所有新上市车型必须通过上万组仿真测试和全场景实车验证，杜绝车企为节约成本缩减雷达、摄像头硬件、缩水识别、制动算法的行为，从源头来解决车辆识别失效、制动滞后等安全隐患。同时呢，新规新增了硬核安全的监测功能，所有车型必须配备脱手检测、视线偏离检测双重监控。一旦发现车主双手离开方向盘、视线脱离路面，系统会及时预警，拒不接管车辆就会启动风险防护，且锁定本次驾驶的智驾功能，杜绝滥用辅助驾驶带来的危险。那最值得车主点赞的是，新规彻底解决了智驾事故维权难题。那按照新的标准，所有新车必须搭载专用智驾数据记录的设备，全程加密留存车辆运行、系统操作、预警记录，数据无法篡改，不能删除。发生事故之后呢，监管部门、车主和车企都可以依规调取数据，精准还原事发的过程，划分权责，扭转这个消费者取证难、维权难的困境。那除此之外呢，新规还要严格规范了车辆 OTA 的升级，涉及智驾安全功能逻辑的重大升级必须完成全套安全验证，向监管部门备案，杜绝车企随意推送不安全的系统更新，全方位守护车辆全生命周期的出行安全。业内专家表示，这项强制国标的落地不是限制智能汽车产业发展，而是提前筑牢安全防线，填补了 L2 级辅助驾驶的法规空白。 未来这套标准还会和高阶自动驾驶法规形成完整体系，让智能驾驶行业告别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安全、健康的发展轨道。明年起，随着新规正式落地，我们的智能出行将多一层硬核保障，买车用车更安心也更放心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

0: 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 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严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荣参加座谈会。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结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5: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五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6: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3: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4: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3: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7: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3: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 5.8%。 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 84.8%， 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4: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3: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受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8: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3: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5: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0: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9: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10: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0: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11: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0: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乐。

0: 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 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 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凌盛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

0: 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 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8: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6: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8: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0: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10: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1: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2: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

0: 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4: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

0: 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科技赋能业态升级，新疆服务业稳步带动经济增长；
0: 特色产业提速增效，新疆工业经济运行态势持续向好；
1: 铁路通关全国第一，跨境自驾激增4.5倍，新疆口岸跑出开放加速度；
0: 塔里木油田西起东输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
1: 乌鲁木齐市开展半年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规范房产全链条经营秩序；
0: 厦门沅江深耕文化润江，吉木萨尔县小分子村蝶变网红画家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新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服务业由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由传统业态为主向新动能主导转变，促进服务业持续稳定增长。请听报道。
3: 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作为全国首个 TIR 集结中心，

0: 南疆一级陆港枢纽及商贸集散、仓储配送、海关监管、加工贸易于一体，现有入驻企业1700多家，从业人员6300多人，日均车流1.3万辆，人流3.6万人次，年货物吞吐量460万吨。今年，园区全面升级基础设施和数字管理平台，投用智能闸道，上线 AI 车牌自动识别系统，改造钢材监管仓，并搭建可视化管理平台，优化跨境物流线上办事渠道，开通车位预约、单证预申报服务，推进冷链库容扩容建设，全面夯实跨境货运全链条配套保障。新疆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副总经理齐雄告诉记者，
1: 海关货物查验放行这个周期持续缩短，单车跨境发车筹备时间缩短近一半，园区日均人流量小型车辆通行上升15%。
0: 数字化改造升级让外贸企业收获实打实的发展红利。新疆西域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今年一至六月出货量达32万吨，实现交易额56亿元人民币。依托园区冷链扩容，企业成功敲定了10万头活牛出口项目。新疆西域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阿布都乃比买买提一名，
2: 往来提货、送货、跨境发车的车辆周转效率提高了，货物集散更加顺畅，服务业务也得到更多外贸客户的认可与选择。
0: 现代物流是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实体经济的关键支撑。2025年，全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营业收入达2590.91亿元，较2020年接近翻番。如果说现代物流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文旅融合产业则点燃生活性服务业消费活力。按照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部署，我区各地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元化、便民化转型。随着乌豫高速通车，巴州紧扣文旅设施升级、业态创新、消费提振三大重点，深挖文旅消费潜力。当前，罗布人村寨景区正全力冲刺创建5A 级景区，持续优化游客游览体验。云南游客张运芳
3: 在这里骑了骆驼，坐了越野车，就感觉非常的爽。
0: 玉里县罗布人村寨景区工作人员赵琛，
4: 线上售票一键抵达，新增了停车位和标识标牌，在各点位有专门的服务人员进行引导，提供暖心服务。
0: 依托各类文体赛事节假日，巴州还常态化推出门票减免、吃住行联动让利等惠民举措，带动住宿、餐饮、零售、文娱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巴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资源开发科科长张勇，
5: 打造文体旅家美食、文体旅家特产销售、文体旅家消费体验等特色场景，下半年预计泉州 A 级景区接待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
0: 2025年，全疆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大关。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50%，三产领跑格局持续巩固。15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提升服务业质量效率和竞争力，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我区力争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5万亿元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突破6000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文华，
6: 顺应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加力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聚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7: 新疆工业经济运行态势持续向好，今年一至五月，有色、电力、化工、纺织行业保持较好发展增势，对工业增长贡献突出，特色优势产业释放出强劲活力。请听报道。
8: 在阿克苏纺织工业城，新疆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行，工人们按照订单有序进行流水线作业。这是一家专业生产高档时尚休闲面料、家纺面料及各类纯棉、混纺纱线的纺织企业，依托阿克苏优质棉花资源，企业深耕中高端男装面料赛道，并与劲霸、七匹狼等知名品牌达成战略合作。新疆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江美红告诉

0: 记者。
1: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就是销往华东片区跟华南片区，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大概在20亿左右，同比增长20%以上。
0: 从一朵棉花到一匹好布，再到一件成衣，一款家纺产品，新疆棉花产业以研练补练强链推动全产业链增值。目前新疆已形成棉花、化纤、纺纱、织造、印染、服装、家纺产业用纺织品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数据显示，一至五月新疆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8%， 其中纱、布、化学纤维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17.6%、 46.3%、 53%。与此同时，化学工业也不断提速，一至五月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当前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农作物追肥需求持续增加。在玛纳斯县，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液体肥、盐碱地专用化肥等农资，全力保障下管追肥供应。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成品工段负责人张晨森：
2: 目前呢，我们是三条自动生产线工作，每天的产量在1200吨左右，发往咱们的全疆各地。
0: 目前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已建成成熟的煤基化工生产体系，形成从煤炭气化、合成氨加工到尿素、三聚氰胺、聚甲醛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据了解，一至五月全区氢对苯二甲酸产量同比增长 57.4%， 甲醇、尿素产量分别上涨 35.3%、 23.9%。 从煤化工到石油化工，产业链持续延伸，产品附加值稳步攀升，新疆化工产业集聚效应、规模优势加速凸显。
3: 新疆台消息，今年上半年，新疆各对外开放口岸客货流量稳步攀升，多项出入境数据创历史新高。全疆16个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240.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2%。 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94.6 万辆列架次，同比增长 27.8%。 上半年新疆边检机关不断升级服务管理能力，持续提升货物通关效能，货运流量继续保持同比 25% 的增长。其中伊尔克什坦口岸货运车辆同比增加超 5.7 万辆次，图尔嘎特口岸同比增加超3万辆次，阿拉山口口岸同比增加超 2.6 万辆次。在铁路口岸，新疆边检机关共查验出入境列车 2.3 万列次，保持同比 6.8% 的增速，通关量居全国首位。在空港口岸，乌鲁木齐空港口岸开通西北地区首条直飞德国航线，客运航班覆盖面已扩展至18个国家，往返中亚五国的客运航班量占全国总量的1/3，位居全国第一。针对跨境自驾游、外籍旅游团等新业态，新疆边检机关实施专用通道、分区查验、一次办结等便利举措，保障全区跨境自驾游流量同比增长近 4.5 倍，服务出入境外籍旅游团近1500个，有效促进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
4: 今天，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宣布，西气东输工程主力气源地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通讯员王成凯的报道。
5: 2004年西气东输一线正式投产供气以来，塔里木油田持续稳产保供，累计供气量占西气东输管网总输气量的1/3。通过全国纵横交错的输气管网，精准输送至沿线省区市的大中型城市，成为支撑我国中东部地区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的核心清洁能源。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油气运销事业部油气储运二级工程师梁世佳：
6: 如今每一小时就有超200万立方米来自塔里木油田的天气，直抵我国东部长三角等地区，源源不断为美丽中国建设赋能。经测算，4000亿立方米天气相当于替代标煤约5.1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2亿吨，等同约7500万公顷的森林一整年的固碳量，相当于输出2倍于长三角面积的连片巨型森林。
5: 为持续保障西气东输工程平稳供气， 塔里木油田攻坚突破油气勘探开发世界级难题，直面超深、超高温、超高压、高寒流的三超一高复杂地质工况，深耕超深复杂地质理论研究，攻克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天然气勘探开发不断向深层复杂领域纵深推进。梁世嘉，
6: 我们先后发现并建成克拉克深、博斯大北两个万亿立方米大气区，支撑天然气产量逐年攀高，连续六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高效稳产，成为我国三大主力气区之一，进一步夯实了西东输的底气，为国家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3: 近日，在巴州天鹅湖至红番220千伏线路工程天山八轮台山区施工现场，施工方启用400公斤级重载无人机调运铁塔材料，这是新疆电网首次大规模启用大重载无人机山区调运塔材。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通讯员王谦的报道。
7: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驾驶三台无人机协同运转，平均一天能运送43吨左右材料。巴州天鹅湖至红番220千伏线路工程穿越中天山腹地，途经山区、河流及草原，大型车辆、工程机械无法直达。巴州天鹅湖至红番220千伏线路工程一标段项目总工程师蒋双江告诉记者，传统人工搬运索道架设模式不仅运输成本高，施工周期长，存在安全风险，修建运输变道、架设索道还要砍伐林木，影响原生地貌。
8: 我们实施大规模无人机空中转运方案，采用机吊装加多机协同作业模式，无人机最大可吊装400公斤塔材，并预留 20% 安全冗余。相较传统运输方式，重载无人机无需大面积平整场地，仅需10平方米简易起降点，最大限度降低对天山草原林地的生态干扰，省去绕路爬山时间，可多机轮换连续作业，运输效率提升数倍。
7: 蒋双江表示，施工全程还实行精细化数字管控，
8: 严格规范起飞悬停10至15秒，飞行速度不超过5米每秒，物资投放落点偏差控制在1米以内，同步编制覆盖信号失联、电池耗尽、吊索断裂、极端大风等7类突发场景专项应急预案，填补新疆电力基建无人机物资运输制度空白，这也为后续其他项目山区运输提供了方案。
4: 近日，乌鲁木齐市启动为期半年的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提升房地产市场综合治理效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7: 专项整治范围包括房屋交易、交付、中介服务、租赁服务、估价服务五大方面30多项内容，覆盖房地产全链条关键环节。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管理科干部刘文哲介绍，此次整治较以往相比覆盖面大，内容多，全程公开。
9: 交易环节严查无证预售、新建商品房不明码标价、捆绑销售、虚假房源宣传、不公平合同条款等违规行为。交付环节从严整治未达标强制交房、延期交房、房屋质量缺陷、违规增收费用等问题，同时全面整治中介无证经营、赚取房屋交易差价、强制提供代办服务、以捆绑服务方式乱收费等问题，严查住房租赁企业无照经营、高收低租、长收短付、出租经营不符合安全、消防、居住等标准的隔断房、群租房等乱象。
7: 本次专项整治分阶段推进，闭环管理。7月6号至15号为企业自查自纠阶段，7月15号至11月30号开展集中排查整治，建立问题台账，及时纠正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刘文哲，
9: 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估价机构，各区县督促限期完成整改，并依法采取警示约谈、停业整顿、吊销资质、营业执照等处置措施，查处结果向社会公示，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处理。群众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可拨打各区县公布的电话进行投诉举报。
3: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人工智能应用系统统筹航班运行，保障航班平稳运行。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任其超的报道。
10: 这段时间，新疆机场集团正在对民航气象数据智能解析与运行协同决策人工智能应用系

0: 统进行更新升级。新疆航信天翼科创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柯宇涵告诉记者，
1: 对不同机场的特殊天气需求，对他们的就是现有的这个业务系统进行特定的数据收集，对我们的模型进行特定的微调和训练，提供更好的这个应急预案和天气运行建议，准确度和速度都有较高的提升。
0: 新疆

0: 民航气象数据智能解析与运行协同决策人工智能应用系统，与202中心工程师盛浩告诉记者，系统可自动提取风向、风速、能见度等核心气象要素，关联研判天气趋势，为预警发布、运行调度提供决策支撑。
1: 系统上线之后呢，我气象的报完预警呢，也压缩到了30分钟之内，效率呢提升了近6倍以上，报告的一个准确率呢也提升到了90%以上。我们部分的复杂天气的一个预测性呢，也提前了1至半个小时以内。
2: 新一轮大范围高温天气来临，面对烈日考验，乌鲁木齐市多措并举应对高温天气，请听报道。
3: 近日，乌鲁木齐市各街道陆续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坚守一线的公交司机、执勤交警、施工工人、外卖配送员等发放冰杯、菊花茶、绿豆汤等解暑物资。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院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夏和扎提玉山江：
4: 我们也会常态化开展惠民帮扶、慰问等志愿服务活动。
3: 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监督员们则走进辖区社区，开展辖区用电安全问题排查。消防监督员陆琴：
5: 咱们的空调、电冰箱以及电扇这些的用电设备，一定要注意一线路过载或者是大功率电器共同在一个插排上，杜绝这些用电器存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车辆内也是禁止存放这些易燃易爆以及具有空气压力的物品，比如说洁香水、空气清新剂以及清新喷雾，都是严禁存放在车里的。另外，咱们离家出游居民一定要关闭燃气阀门以及咱们的用电设备。
6: 景满天山，沅江印记，在福建厦门的对口支援下，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村如今已成为知名的艺术村落，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请听报道。
7: 近日，新疆艺术学院960名师生进驻吉木萨尔县小分子画家村，开展为期10天的研学写生，这已经是今年村里迎来的第二批大型高校写生团队。新疆艺术学院教师马勇：
8: 吸引艺术家来写生的村庄，明年全美术学院达到1000人以上的写生人数。
7: 近年来，厦门在新地乡累计投资5000多万元，相继建成小分子美术馆、闽江艺术家创作交流基地等一批重点文化阵地，升级天山一号风景道配套设施，将小分子村打造成了全疆知名的艺术写生打卡地和农文旅融合示范村。村里将闲置农房改造成民宿、农家乐，接待游客、研学人员。村民在家门口也吃上了旅游饭。村民马旭英：
9: 全国各地艺术院校的学生都来这儿写生，我家顺势开启了民宿，每年都有稳定的增收。我们真心感谢沅江好政策。
7: 截至目前，小分子村已建成26家民宿和农家乐，年均接待研学师生、艺术家及游客超过30万人次。旅游业收入突破800万元。厦门沅江干部、吉木萨尔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陈真芬：
10: 以产业沅江夯实发展根基，以文化论江凝聚群众民心，双管齐下推进对口支援，赋能乡村振兴。
2: 美丽中国行，伊宁市北山坡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从沙尘漫天、植被退化的荒山荒坡，变身林果遍地、四季有景的绿色经济走廊。请听报道。
7: 伊宁市北山坡覆盖伊宁市城区周边4个乡镇，占地近24万亩。今年夏天，这里的树上甘杏、新梅、香妃海棠等果树已相继挂果。伊宁城头民景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英介绍，现在树上结鲜果，林下套种芍药、花生、红薯等农作物，养殖家禽，经济效益不断提升。
11: 目前北山生态修复工程配套有7000亩金果林，达到分产的经济果林有2000余亩，年产鲜果250余吨，可产生经济价值在180余万元。林下家禽养殖已累计放养果园鸡1.4万余只，预计销售额在110余万元。
7: 以前伊宁市北山坡植被退化，水土流失严重，是城区主要扬尘源头。当地按照以水定律、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原则，规划20万亩生态修复，现已完成生态修复6.7万亩，建成3大特色产业、3万多亩树上甘杏基地，日均带动

0: 周边乡镇800人就近务工，2万亩国家储备林，兼顾苗木培育与林下经济发展，8000多亩文冠果基地，同步配套建设深加工产业。伊宁市北山坡生态修复基地员工雨香，
1: 人均收入每天都是150左右，在这干活也挺高兴的，对我们来说增加了一份收入。
0: 随着植被恢复，伊宁市北山坡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野兔、野鸡等10多种野生动物重现山间。未来，伊宁市北山坡生态修复工程将建成总长33公里、宽24公里的绿色屏障，形成19.6万亩林草修复示范区。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盛夏7月，我去各地多彩文旅活动、丰富游玩项目，吸引8方游客前来尽享欢乐旅游时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近日，第20届哈密甜蜜之旅哈密瓜节在哈密市开幕。开幕式文艺演出以甜蜜为主线，串联起甜蜜秀、非遗秀等5大篇章，为观众奉上兼具文化性与科技感的视听盛宴。此外，还有传统民俗加潮流演绎的夜游行模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观赏互动。本届哈密瓜节将持续到8月份，期间将推出5大系列30多项特色活动，广东游客增见。
5: 哈密瓜节，给我赶上了，真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我也尝了几种哈密瓜，太好吃了，我就买了2箱，不用顺丰寄过去了。
4: 日前，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安宁渠镇的丝路田园度假区正式开园。园区规划建设了无动力乐园、亲子游乐区、网红娱乐园、竞速体验区、农耕研学基地、外太空奇妙夜灯光秀6大特色业态，配套田园垂钓、萌宠投喂、农家美食等丰富体验项目，可满足全年龄段市民休闲游乐、亲子出游、研学体验等多元需求。开园首日便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游玩。市民王杰：
6: 感觉这个地方挺适合亲子的，晚上的灯光比较漂亮，挺方便的，对，车程也就8小时左右。
4: 这段时间 S21 阿勒泰至乌鲁木齐高速公路迎来了车流客流双高峰，克拉美丽服务区双向日均车流量超4000辆，客流量突破4万人次，比平日多了4倍。位于服务区的克拉美丽沙漠公园成为众多游客歇息游玩的打卡地。公园里的沙漠越野、骆驼骑行、玻璃栈道、高空滑索等众多游玩项目让游客不虚此行。游客艾兹海尔、艾尼瓦尔：
7: 到服务区就我就以为是要上个厕所就要走了，结果没有想到这里有沙漠公园，既能骑骆驼还能玩游戏。
8: 新疆台消息，7月12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强战首回合4场比赛全部结束。南北区第一名喀什、伊犁均一球逆转小胜。其余比赛，乌鲁木齐1-0战胜吐鲁番，阿克苏和阿勒泰0-0握手言和。整体来看，北区球队取得2胜1平1负的战绩，在首回合较量中略占上风。进入淘汰赛阶段，各队竞争强度升级，比赛场面愈发激烈精彩。本轮最精彩的逆转对决出现在伊犁对阵和田的比赛中，南区第4名和田队2度取得领先，伊犁队2次顽强扳平比分，最终完成反超。这场高强度对攻大战，最终伊犁队以3-2险胜对手。乌鲁木齐主场迎战吐鲁番的比赛中，乌鲁木齐早早破门建立领先优势，但全场场面主动权更多掌握在客队吐鲁番手中，凭借门将全场5次关键扑救，多次化解门前险情，乌鲁木齐成功将1-0的比分保持至中场。另一场比赛，阿勒泰客场对阵阿克苏，两队攻防均衡，僵持不下，最终0-0握手言和。本次姜超联赛8强淘汰赛，赛事组委会使用足球视频支持系统，全面提升联赛办赛水平。该系统在点球

0: 强战第二回合四场比赛将如期开赛。
1: 眼下正值草原虫害高发期，昌吉州各县市运用植保无人机对685万亩重点监测草场开展灭蝗作业，维护草原生态平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这段时间持续高温天气致使昌吉市南部山区和北部荒漠7万亩草场蝗虫繁殖密度增加，当地林草部门争取到40万元项目资金，开展飞蝗作业。无人机操作手王朗：
3: 我们这次用的重载植保无人机，最大喷幅13.5米，配合定位系统，作业精度能控制在1.4公分，装药量大，雾化调节范围更广，单机日均作业面积能达到1500亩，效率非常高。
2: 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站站长裴立强介绍，飞蝗作业区域将开展虫口密度跟踪调查，保质保量进行防治，遏制虫害蔓延。
4: 将草原有害生物承载率牢牢控制在8.5%以下，切实维护好草原生态安全。
2: 目前，昌吉州各县市已完成22万亩草场核心区域虫害防治，全部工作将于9月底完成。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0: 阿勒泰晴转多云，17到33度。
1: 塔城多云，19到35度。
0: 伊宁多云转小雨，22到36度。
1: 伯勒多云，23到36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8到38度。
1: 奎屯多云，25到38度。
0: 石河子晴，19到37度。
1: 昌吉多云，24到39度。
0: 哈密多云，25到40度。
1: 吐鲁番多云，33到45度。
0: 库尔勒多云，25到37度。
1: 阿克苏多云，23到35度。
0: 阿图什小雨，20到32度。
1: 喀什小雨，21到33度。
0: 和田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
1: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许洪涛、杜浩，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路视听》客户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呢，
5: 您先等会儿吧。
4: 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0: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共同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21点到22点，期待大家的锁定收听。随着炎炎夏日到来啊，暑假已经是悄然的拉开了序幕。无论我们身处何处，交通安全都是我们每个人应当牢记于心的重要课题。让我们携手共进，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平安与温馨。暑期安全不放假，交通篇，我们今天呢邀请交警叔叔和大家分享交通安全的相关知识。那下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贴山区交警大队的李亮东警官，跟大家来分享这方面的事儿。李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朋友们大家好。
0: 最近孩子们都放假了，那大家可能是都已经是明显的感觉到交通压力，特别是高峰期的出行是不是缓解了很多很多呀？
1: 对，是缓解了非常多。那么在一些特殊的一些路段和一些特殊的一些节点，我们的这个交通流量呢还是没有这个好转的一些迹象，但是总体上我们是一个可观的。这些节点在哪呢？一个就是比如说因为咱们夏天施工工期比较短，而且是施工的黄金期，那么我们一些这个路网改造呀、管线改造的一些施工，可能对一些这个路段和周边的出行会造成一些的影响。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城区内的一些热点的景区，这个交通流量呢，是和咱们这个放假前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差的。
0: 那这个除了高峰期之外，有一些就是可以说是交通的刚需，那这些可能是不会因为学生的放假而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总体来说城市的这个交通压力还是稍有一些变化和减轻的。那么暑假期间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跟以前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这个比较看是你是说的是驾驶还是说的是我们小朋友了
0: 啊？那可能我们分两部分吧。
1: 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小朋友吧。这个我们小朋友分为小学，这个学龄前啊，这个小学、中学啊、高中、大学这几部分。那么我们从近期发现呢，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初中以上的这个学生，这个骑自行车、骑这个电动车，这个在这个道路中间左穿右插，甚至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骑一辆电动车的这种情况呢，是成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些高中生，这个趁着自己父母没有注意的时候呢，把父母的这个车钥匙、备用钥匙啊找出来，自己去偷偷的去开自己父母的这个车，这种无证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呢，是成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的。
0: 那最近这些行为是不是也有一些个例被我们已经查处到了？
1: 对，是的。比如说我们查处的有咱们一些这个学生啊，这个所谓的啊，就是这个觉得爸爸妈妈平常比较辛苦啊，那我开上爸爸妈妈车去加个油吧，然后很不巧就被我们给发现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纯属就是自己比如说一个院子里面相互认识又在同一个学校的这些小朋友啊，相约比如说去哪个地方这个玩啊，然后呢共用一辆电动车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一辆电动车上少则两人，多则四人、五人的这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
0: 其实在这儿我们有一些这个违法事件，特别是孩子们的违法事件，可能我们发现之后感觉匪夷所思，比如说没有无证驾驶是吧，还有这个还没有成年的就敢开家里边的车，那爸爸妈妈一定是非常的生气，得揍一顿。其实这些相关的知识我们还是感觉还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是有些缺失的。比如说咱们可能骑自行车呀大家还好理解，12岁之后可以骑自行车上路。那骑电动自行车像共享单车啊这样的插电的速度又快的，那这个年龄要求是多大岁数？

0: 16周岁，
1: 16周岁才可以。
0: 对，
1: 嗯，这个有一个明显，
0: 而且在这个乘坐上也是有一定要求。
1: 嗯，
0: 所说的这个电动车这个载人啊，是只能允许搭载我们12周岁以下的这个儿童。
1: 嗯，
0: 啊，而我们在这个大街小巷经常见到的呢，可能都是这个2个12岁吧。
1: 嗯，
0: 这个20多岁的这个人，或者说是超过12周岁的这个朋友啊，在乘坐我们的电动车。而且呢，在我们在乘坐要求上呢，也是有要求，它必须是这个面朝前的跨坐在我们的这个电动车上。但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呢，有一些是蹲到我们的电动车的这个踏板上的，
1: 嗯，
0: 啊，有这个倒着乘坐的，啊，甚至呢还有一些站起来乘坐的。那么这些方式呢，都是非常危险的方式。
1: 嗯。而且电动自行车是不是也要严格要求必须佩戴安全帽？
0: 啊，这个是出于我们的这个安全，以及万一发生危险以后所产生的这个后果，所以我们是强烈的要求大家，不论你是骑行人还是乘坐人，都要必须戴好我们的这个经3C 认证的这种安全头盔。
1: 嗯，所以说最近我们的交警叔叔们啊，在马路上在执勤的时候，可能如果发现有孩子，没有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没有正确骑行或者违规骑行的话，就会把你拦下来进行批评和教育。那面对未成年人，比如说16岁到18岁之间的这样的孩子，如果是违反了交通管理的相关的一些规定，我们会怎么处理呢？
0: 这个呢，我们多数呢是也要这个喊家长。
1: 嗯。
0: 啊，对于孩子来说呢，可能最有效的就是喊家长。
1: 对，
0: 啊，这个首先呢，我们可能会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这个喊家长，让要求你家长尽到你家长应尽的这个义务。但是我们在实际的过程中，我们碰到过很多家长说：“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管。
1: 嗯”
0: 啊，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根据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我们是要予以扣车的。
1: 嗯，
0: 啊，就是你这个屡教不改的，或者说你确实就没有人管的啊，这个或者说我们在拦停你的时候，你不听我们的劝阻和指挥，
1: 嗯，
0: 那是
1: 逃跑的。
0: 对，是根据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动车管理办法，我们是要对于这个电动车呢是可以予以扣留的。
1: 嗯。这个处罚的力度还是很大的，是吧？对孩子来说，希望家长去干预进行管理，但是如果家长不尽责的话，那就只能是交给法律和法规，我们帮你来管啊，这个严格执行，那必须是保证孩子们的安全。这对面对安全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些理由和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些来不了、说不了、管不了的事儿，是吧？
0: 对，
1: 嗯。那针对学生群体，特别是我们特别要说的，我们作为交警朋友，有哪些特别需要向大家传输的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建议呢？
0: 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的执勤过程中呢，我们首先会认为我们的孩子的这种违法，他都是非主动性的这种违法。有些小朋友呢，他可能就是因为那一时刻的好奇，
1: 嗯，
0: 啊，那一时刻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好奇心的这种驱使下去做出一些影响安全一些行为。比如说啊，我昨天的时候还在我们的这个外环上看到了我们2个小朋友在这个坐到，他都不是把头伸出天窗，他是整个人探出车身坐到了我们的这个天窗上面。
1: 嗯，
0: 这个父亲在外环上呢以差不多50码的速度在进行行驶。啊！当时我就摇下窗户来，我就在那喊他，我说：“娃娃，坐下去，你那样，万一一个刹车，那个小孩不就整个人就摔出来了吗？”
1: 嗯，
0: 就是这样喊的过程中，啊，小孩就慢慢的就退回去坐到座位上，啊，所以呢，就是包括像我们在一些这个景区，我们的南山景区也好，我们的这个石人沟景区也好，哈熊沟景区也好，我们也会碰到，就是很多家长他会觉得，这个地方反正车我也开不快，然后天又这么热， 啊，那怎么办呢？小孩又调皮管不住啊，那让他就这样，只要他能不闹啊，只要他能凉快，那就让他去这样弄吧。要是说这个车速度提起来了，或者说这个路况比较复杂、比较危险的时候呢，我再让他再下来。就是从我们家长的这个角度呢，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作为交通管理方来说，我们可能见到的发生在我们乌鲁木齐的真实的案例会比较多一些，而这些案例为什么没有去给大家去这个宣传呢？因为我们跟咱们还有这个这个牵扯到一些未成年人啊，所以我们相对来说呢会这个保护一下未成年的人的一些权益啊，所以呢我们没有对外公布，而且多数的呢这个是造成了这个身体的这种伤害，或者说是无法弥补的这种后果，我们为了避免二次的去刺伤这些这个孩子的这种这个家长这个刺伤他的这个心情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出于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吧，我们没有向社会去过多的公开这样的案例。那么但是我想说的是，很多比如说在我们南山也好，在我们的哈雄沟，在我们的石人沟景区，它这个首先这个路上呀，它有可能会有这些散落的石头，比如说像我们石人沟，它可能有骑马的这个群体啊，这个把这个石头奔到了我们的这个路上，然后我们这个路上又没有及时进行清理，那么造成前车过的时候呢，把这个轮胎压得崩起来以后呢，就是打到我们的这个小孩身上。我们这些家长们不妨去想一想，就是咱们在行车过程中前车崩起来一个石子，我们的这个挡风玻璃上都会，这个挡风玻璃有可能都会被砸裂，对吧？那你想，如果是这个石头打到我们这些孩子的身上、脸上、眼睛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那么我们再说，比如说像一些景区，它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放风筝这种情况，对吧？那么放风筝这个风筝线，它就很容易直接的对我们的这个孩子造成直接的这个性命攸关的一些伤害。所以呢，首先我希望的呢是我们的家长在每一次出行当中啊，你带着孩子是要去玩，不论你是在我们乌鲁木齐开车，周边的景区开车，还是去自驾游到其他的各个的景区游玩，首先在我们孩子上车和下车这整个过程当中，家长要作为第一责任监督人，对我们孩子整个的出行的这个乘车形态要做一个监督。比如说孩子有没有咱们的这个系好我们的这个安全带，对吧？有没有在行车的途中我们把头手臂随意的伸出窗外，那在景区停车下车的时候，我们孩子有没有一些这个突然这个在这个道路或者说一些景区道路中这个随意穿行。为什么要说这个景区道路呢？就是在我们像这个现在比较火的咱们的这个伊犁周边，它昭苏呀这些的有骑马这样的活动，那你小孩在随意这个穿行的这种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马的这种受惊啊，受惊以后呢，这个对自己的孩子造成一种伤害。其实说白了，你是为了让孩子开心，而我们不论从任何的角度，我们是要以安全为最低的底线，就是安全是底线嘛，是以安全的角度，我们在给大家去缝补我们的一个安全的这个理念的缺失和行为的缺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确实在暑假的时候，关于交通安全的不只是行驶在路上发生的这些事儿，可能更加的关乎是我们发生在孩子身上我们想不到的一些点。就比如说出行的时候、出游的时候、游玩的时候啊，就像刚才李警官谈到这些，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节目之后都想不到，哎呦，这风筝线，哎呦，就听了你讲之后才忽然之间才有这个反应啊，对，有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这期节目呢能够请专业的咱们这个警官能够 能够多提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我们平常生活中遇不到的、这想不到的这些事儿。一是给大家提个醒，第二个也是给大家告诉你，这些事儿不要做，后果是不可估量的啊，无法承受的。那暑期的时候，

0: 对夏季高温的天气啊，我们有哪些加湿提示呢？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例？
1: 这个呢，主要就是我们把车上易燃易爆的一些东西要及时的移出车外，因为车内的温度呢，往往要比我们室外温度还要高。
0: 嗯，
1: 你想想，咱们乌鲁木齐这两天又要进入新的一波这个高温天气，那我们在停车过程当中，第一个，把我们车里面的这个易燃易爆品，包括矿泉水，有些朋友可能在问，就为什么这个矿泉水也不能放？啊，因为水的折射呢，会像放大镜一样产生一个焦点，这个可能会造成我们车内的物品的这个自燃。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个矿泉水呀，包括我们的一些压缩气体，啊，这个打火机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比较这个危险的一些物品。还有一些呢，是家长有些时候呢，突然比如说想起来一个什么事儿，然后就这个。车就停下了以后呢，去买东西或者去办自己事儿了，但是他忘了他这个车上呢可能还坐了他小孩，他就把小孩锁到车里头。
0: 嗯，
1: 这个温度小孩是非常非常受不了的啊，这个是在我们乌鲁木齐呢，这个今年啊也是发生了有那么两三起啊，都是靠我们警务站的民警啊，这个破窗啊，这个冲锋将这个孩子救出。啊，尤其是这个小孩子啊，这个学龄前的这个孩子，好多家长呢就觉得我过出去一会儿会儿没事儿，啊，这个车钥匙又不敢这个停这个放在车上，害怕别人过来把车开走啊，所以就想着短短的一会儿会儿我就走了以后呢，门自动落锁了以后呢，这孩子也没有办法出来啊，这个就很容易造成窒息。
0: 嗯，这些危险这个系数都很高的一些行为啊，大家还是要用点心。另外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关于电动车自行车这使用方面，主要是针对未成年人，那不能是让自家孩子，如果说是家里边家长工作比较忙，白天孩子自己在家的话，一定要做好严格的约束。其实我也在这个驾驶过程当中，在晚上遛弯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孩子们就把那电动自行车就开起来，然后几个小朋友即使说是人不太多，每人骑一辆，但是这孩子嘛，对这个交通路上的车的这种躲避啊，或者是应激的处理方向，这个方面还是没有大人做到那么游刃有余。比如说突然来一个车，对面来一个车，或者是突然闪一下灯，他可能就会慌张会怎么样，这个容易造成安全，这个安全的一些隐患，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孩子在家一定要嘱咐好啊，不能是家长没有同意的前提下，不能自己去使用这种电动自行车，或者自己扫个码就把这个车就骑走了，想去哪儿去哪儿，不行，还得是告诉他怎么去安全的去使用啊，有规范的使用比较合适一些。那如果说是孩子们或者家长朋友们，不管是在出游的时候还是在平常在交通路上，如果发现了一些交通的事故，或者是有这个相关的求助的话，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1: 这个呢，首先大家记住我们的一个报警电话是122，这个如果发生事故呢，我们可以这个及时的拨打122。如果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人有受伤等情况呢，还要及时拨打我们120，同时呢要对我们的这个人员的这个信息啊，相关信息做一个固定。你比如说我们分两方说，如果说咱们被碰的啊是我们这个小孩，那我们家长是不是要把对方驾驶人的车牌号、驾驶证、电话这个要问清楚，并且避免我们这个开车的人这个不承担啊或者什么的，包括有必要的我们要把这个该照的照片要一定要照好。那么反过来说，我们有一些这个车啊，就是我们最近也是经常发现，就是我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我们有一些这个16、17岁的一些小朋友啊，这个尤其是性格可能比较外向，比较我们所说的比较皮的一些孩子，我们家长呢首先对自己的孩子的这个行动的这个方式或者说能力要有一个先行的一个评估啊，你对你自己的孩子，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个平常这个容易调皮捣蛋的孩子？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孩子呀，就是这个借用别人的身份证，或者说是使用别人的身份证呢，去网络上找这个租赁公司呢租车， 啊，然后开车。那么当他开的这辆车，就像主持人刚说的，他在开车，他没有经过这个培训啊，然后呢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事故。那发生事故以后呢，我们首先要确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孩子有没有驾驶的资质，对不对？那作为我们这个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比如说不论是行人也好，非机动车也好，还有机动车也好，如果你发现这个驾驶人明显感觉他不像是一个有驾驶证的人，这个一定要问啊。包括我们任何人出了这种交通事故，首先要确认的是对方有没有这个驾驶资质，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没有驾驶证。
0: 嗯，
1: 啊，我要把这个驾驶证啊进行一个这个拍照留存，不论是电子的也好，纸质的也好，一定要拍照留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方位照，从我们发生事故的这个前、侧、后啊，要把两个车及道路标志标线扩在一个镜头内进行这个拍照取证啊。如果有行车记录仪，那当然是更好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特别是涉及到孩子啊，这个家长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教育，不能说是说等孩子长大以后他自己都懂了。那现在孩子其实就成熟的比较早啊，可能他特别是跟几个小伙伴啊，半大小子在一块儿，他如果是想一些什么自己就玩的这些事儿啊，他比你想的多得多，是吧？万一要是走错路的，或者是选择不正确的这种游玩的方式。偷着开个车呀，偷着骑个车呀，这是预想不到，所以说大家长们还是要把这事儿放到之前去进行警示的教育啊。对，那最后还有对小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还有哪些问题提示呢，李警官？
1: 啊，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说，每一日我们都在做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大街小巷上我们的各个的路口，我们的交警都在对于我们一些违法行为在进行这些纠正。我们纠正不是为了要去罚大家的款、扣大家的分，而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认识到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错的我们就以后不要再犯啊，这样呢去规范大家的这个出行的这种规则意识啊，以及我们的安全意识。所以呢，也希望这个不论是不是暑假，我们的家长多操一点心，多问一些话啊，这个多去关心自己的这个孩子，让大家呢能够出行平安。
0: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李亮东警官的这种介绍和提示，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啊，过一个非常这个温馨祥和快乐的暑假。好，再次感谢李警官，我们就连线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再见。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的是学科学讲科学的板块。小朋友们，早上刚睁开眼睛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发现眼前雾蒙蒙的，像蒙了一层薄纱一样？你在看桌子、看玩具，都是模模糊糊的，但是等几分钟，哎，就能看清了。当然，这不是你眼睛生病了啊，我们的眼球呢，在夜里边休息留下的小变化。那到底怎么变化的？我们来慢慢讲一讲。我们的眼睛啊，前面呢有一层透明的薄膜，叫角膜，它负责把光线送进眼睛当中。睡觉的时候呢，我们会紧紧地闭上眼睛，一整晚眼皮盖在眼球上，角膜没有办法接触空气，表面的水分蒸发不掉，还会堆积一层薄薄的这个粘液。而这些粘液啊，是均匀地铺在角膜表面的，就像给玻璃抹上了一层水雾，光线照进来会歪歪扭扭的，而大脑收到的模糊的画面自然都是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睡觉时候我们一动不动，眼球也很少转动，负责滋润眼睛的泪液流动的都特别慢。白天呢，我们不停地眨眼睛，每眨一次眼，泪水就会均匀地涂满角膜，视线一直清亮。但是到夜里长时间的不眨眼睛，这泪液分布就不均匀了，角膜有的地方水分多，有的地方水分少，透光变得不平整，看东西就会发虚和重影。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和瞳孔有关。黑暗的卧室当中，眼睛的瞳孔会放大，收集更多的微弱光线。早晨突然拉开窗帘，强光刺激瞳孔，

0: 它需要一小会儿慢慢的缩小，调整一下近眼睛的光线量。那瞳孔没调整好之前，光线杂乱涌入，画面会显得非常的模糊和刺眼。醒来之后，我们会不自觉的眨眼睛，一次次眨眼能冲掉角膜表面的黏糊糊的分泌物，让新鲜的泪水来均匀的铺满眼球，水雾一样的薄膜消失，角膜重新的变得光滑而透亮。同时瞳孔慢慢收缩，适应光亮的环境，光线顺利的聚焦在眼底，眼前一下子就清晰了。如果我们起床的时候揉揉眼睛，手上的灰尘混进眼内，模糊会持续的更久。所以说睡醒之后啊，千万不要用力揉眼睛，可以先轻轻的多眨几次眼，再慢慢的适应光亮，很快就可以看到清晰的世界了。这种短暂模糊所有人都会有，几分钟之内恢复清晰完全不用害怕，这是眼睛正常的休息反应。等它完成了开机调整，就可以恢复到清晰的视力。要是模糊十几分钟都不见好，还经常的眼睛发酸干涩，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要告诉爸爸妈妈，让医生来检查一下我们的眼睛了。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6: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5: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6: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5: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6: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5: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6: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5: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

0: 好的，各位小伙伴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是名师经验分享，来说一说无处不在的数学。
1: 今天啊，我想给大家讲的题目《科学的皇后》，无处不在的数学，给大家谈谈数学。数学被称之为科学的皇后，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数学是科学的王后，是数学王子，一个著名的数学家高适说的。数学是科学的皇后，当然实际上数学是科学的皇后，它最大的点，它是所有其他

0: 科学的基础。著名的科学家达芬奇，大家别以为袁老师今天口误了啊，说达芬奇是个画家，达芬奇的确也是个科学家。达芬奇曾经说过，就是说任何这个人类的这个做的所谓称之为科学，它一定是可以由数学来描述。也就是说，你所有的所谓的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如果你不能用数学来描述，那就不能称之为科学。数学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我换了一张达尔文说的话，他就是所有的新的发现一定是可以由数学的描述，否则的话别的东西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我们指导，对吧？著名的数学家当然也是哲学家笛卡尔曾经说过，数学是人类有文明史以来被人能够发明的最有效的有力的工具。另外一个著名的印度的一个戴维一个女作家，她曾经说过，没有数学这就是你什么都不能做。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很崇拜数学家那些应用那些数学工具去推导一些结果。他就相比之下，有了数学就提供一个有力的工具。当然数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美，这也跟皇后非常类似。数学里面的很多的几何形状、数学定理、对称的思想等等，都可以看到非常美妙的东西。数学还有一个点，它的美美在它非常干干净净。因为数学的证明，数学它不像别的学科，它一定逻辑思维严谨，证明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干干净净，容不得半点瑕疵，对吧？著名的这个学者约翰洛克他说，数学的证明就像钻石一样的美丽。数学我想还有一点跟青少年朋友说呀，就数学有个特点，大多的数学家都是非常有魅力的。我们国家在2009年，也就是建国60周年，我们国家评选了有史，也就是从新中国60年来评选了100位感动中国的人物，这中间有2位数学家，其中一位就是家喻户晓的华罗庚，另外一个我想也是很多青少年朋友都知道的陈景燕。可见数学家的魅力是无穷的。对广大的暂时还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兴趣爱好的，选数学可能是个比较好的选择。为什么？如果你在大学期间学本科学数学，会培养你一种严谨系统的数学训练，培养你很多特殊的能力。首先因为你学数学，你会养成非常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再一个，学数学，数学我们一个是鼓励同学们要敢于大胆的质疑，就是我们不相信权威，我们敢于质疑，敢于去挑战权威，对吧？还有一点，学数学，数学并不是靠听才就行，实际上学计算还得要努力，所以学数学还会培养自己这种努力奋斗的一种品质。再一个，学数学你要学会真正数学家他就会抽象的看问题，也就是往往学数学的人往往看问题他会看他的本质，他会把建模，他会抓住问题的本质。所以实际上学数学能够培养自己抓住问题本质、解决问题的能力。再一点，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在本科之前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学数学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不像别的学科，你在本科学数学，你将来去改行非常方便。我也跟很多家长朋友聊过天，对吧？实际上学数学，实际上可能很多人都有些顾虑，我就来谈谈几点顾虑。第一个顾虑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学数学是不好玩，数学是枯燥无味的。为什么？因为很多孩子在中小学的时候啊，就觉得数学不好玩，觉得数学枯燥无味，整天就做作业，一道一道的题，所以觉得学数学肯定是枯燥无味的，这是大家第一个顾虑。但实际上跟同学们说呀，数学不是枯燥无味的，可能公认一般都觉得好像数学，学数学也好，研究数学都是比较聪明的人的游戏。那既然是聪明人的游戏，聪明人都是钱，那聪明人会去选一个枯燥无味的事情来做吗？肯定不是的，对不对？第二个顾虑，同学们可能会说，那袁老师，哎呀，学数学，数学是不是太难了呀？数学难不难？袁老师肯定不能说数学不难，对不对？但是呢，我跟同学们说一下呀，青少年朋友，数学难当然是难，但是难是因为你还不会，你会了就不难了。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这个 PPT 上这张照片上画了一些照片，哎，小孩学骑自行车，那就说骑自行车难不难？还会骑的人觉得太容易了，对不对？但不会骑的车当时觉得很难啊，上去就摔跤，上去就摔跤，对不对？所以什么事情都一样，同学们，我们一定要记住，任何事情我们通过学习 就把蓝的东西变成灰了，这就不蓝了，好吧？第三个顾虑，那学完数学将来找工作好找嘛，对不对？学数学实际上跟别的专业比，找工作一点都不难。在某种意义下，学数学实际上找工作是比别的专业要好得多的，至少是绝对是高于平均值。美国曾经有一个报纸登过哪些专业好找工作，数学绝对是排在前五这个专业，所以学数学找工作是非常多的出路。另外一个就顾虑呢，就是刚刚也说过，大家总会觉得，哎呀，学数学的人是不是大部分都是书呆子？实际上，大部分数学家都不是书呆子。我给大家看这个胶片上有一本书，叫《爱丽丝漫游记》，大家看过这个书没有？这书是谁写的？数学家写的，对吧？大家看这个，华罗庚，对吧？数不清、丘成桐这些数学家。鼎鼎有名的数学家，他们都出过诗集，都会写诗，对吧？华罗庚刚刚说他写个这个，刚刚说他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对不对？下面这张大的这个字符，这是王岩先生，对吧？王岩先生也是非常著名的数学家，他的这个写的这个书法。所以很多数学家都是多才多艺的，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选择什么数学并不因为你学数学这么拧紧思维的培养就会让自己变成一个书呆子。另外一个顾虑，我想跟同学们说的，也是大家经常会说的，会问的，哎呀，这数学到底有用没有？你比方说今年这个新冠疫情，实际上很多对疫情的分析是用到数学的，对吧？我担任这个主编的这个中国科学数学这个杂志，我们就发表了很多关于这个关于疫情分析，包括疫情的控制相关的文章，还有这个在武汉，对吧？这个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你要做检测，实际上有一个方法叫混合血液，就是把很多人的血液混在一起去检，对吧？你比如说，你把20型血液放在一起一起检，如果这个一下一检没有，那这20个人都可以回家了，都没事，对不对？当然，你是多少分放在一起去检，这当然是一个数学问题。另外一个数学的无处不在一个例子，就是所谓地球勘探。那数字地球勘探就是用数学方法是搞清楚地底下有什么东西。另外一个数学无处不在，我想举一个我在科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的导师，著名的数学家冯康。大家知道冯先生他这个有限元是独立于西方，他这个做这个理论研究。那有限元在当时，冯先生带着他的课题组上个这个刘家坝的水库，也就是上水坝，你修一个水坝把水给拦住，要承受多少压力，这个水坝在多少级的地震它都不会倒。那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拍拍脑袋修多厚，放多少水泥，放多少混凝土发展就够了，所以一定要经过精确的计算你才可以修一个水坝。而这个东西就是通过数学上一个叫有限元的方法。这个方法实际上在土木结构很多的事情，包括修桥，包括修高层建筑，都要通过有限元计算。另外一个数学无处不在的例子就是天气预报，对吧？天气预报当然它本身是一个流体力学，去我们去预估它未来发生的事情，但这方面是用到数学的工具。另外一个，我想青少年朋友都喜欢航空航天，因为我们国家现在都有这个辉煌的登月计划，对吧？吴委员院士，因为我们两个在政协是在同一个组，我跟他非常熟，他也说过，他们实际上在航空航天里面很多的问题本质上都归结是一个数学问题。比方说你什么设计轨道让它这个能耗最低最优，对吧？你要算，对吧？这个控制什么样控制这个飞行器尽可能的稳等等这些东西。在航天上包括飞机整个这个形状的设计，这个飞机的机翼什么设计让它升力最大，这都是数学问题。另外一个数学无助的例子就是现在大家同学们都知道，家长都喜欢要孩子学大数据人工智能好找工作，但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它背后的问题，底层的问题都归结到数学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在图像处理里面，比如说一个照片要处理，对吧？我们在演播室，对吧？对，要照这个照片比较清楚，对吧？那你就要做处理，那这个图像的处理它用到的是数学方法，对吧？什么样尽可能要非常尽可能的少的内存存储正清楚的照片，这个问题本质上也是个数学问题。另外一个刚刚谈到了华为，大家知道在通信里面，对吧？很多工作都是跟数学有关系。大家想想，那这个手机为什么信号不好？是因为基站 要分配给这个信号跟很多不同的人，什么样分配让大家信号都尽可能的好，而且干扰还要少，那这当然是个优化问题，也是个数学问题，对吧？同样道理，这些芯片的设计不光是造芯片，就包括设计芯片，什么这个线路什么走，这个印刷电路它都是一个什么布线什么最优，它都是一个数学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数学无处不在的样子，就是在金融经济里面，对吧？大家知道很多的金融产品，期权期货，包括这个金融证券保险，这些产品的设计都是数学家的工作，基于数学，比方说随机微分方程等等。另外一个，我想给大家开个玩笑，好吧，就是大家还有个顾虑，如果有些年青少年说我这学校里面都是某某重点中学的第一名，我学数学是不是太冤枉了？好像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我学数学是不是麻烦，将来拉不了诺贝尔奖了，对不对？哎，的确是有这么一个顾虑，因为诺贝尔没有学数学奖，但没事，你得不了诺贝尔奖，如果你数学好，将来也可以去想办法去得菲尔斯奖。这是我给大家放出来菲尔斯奖的奖章，菲尔斯奖的奖章，它上面有一行字，写的是超越人类的极限，做宇宙的主人。可见数学家的口气很大吧？实际上学数学啊，或者数学家，还有很多数学家得了诺贝尔奖。我再给大家放几个例子啊，康特诺维奇是非常著名的俄国数学家，得个诺贝尔奖，对吧？另外一个著名的数学家是 John Nash， 大家看过有一场电影叫做《美丽心灵》，这个电影看过没有？对吧？这个主人公就是 John Nash， 对不对？他也得个诺贝尔奖，这都是原汁原味的数学家。这个还有 Shapley 也得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吧？另外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当然他也是物理学家了啊，这个维城，他也得个诺贝尔奖。当然他也是物理学家，但是维城肯定也是数学家，为什么？他都得个菲尔斯奖，他是双料冠军啊，既得个菲尔斯奖，也得个这个诺贝尔奖。今年刚刚公布的诺贝尔奖中间，诺贝尔物理学奖是三位人合作的，得了这个诺贝尔的这个物理学奖，其中一位就是个数学家，叫彭老师。我们学数学都知道，矩阵的力矩阵有广义力，这个对广义力做出巨大贡献的，或者就是彭老师，我们叫做摩尔彭老师力矩阵，哎，也是个数学家，今年刚刚得的诺贝尔奖。再一个，我想最后啊，我想跟大家讲讲数学的重要性。希望大家学数学，实际上数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美国的国父华盛顿说的，他说对数学的探索让我们的头脑习惯于推理和求真。可见数学是不是对大家的培养都重要，学好数学。另外一个是法国的拿破仑，拿破仑他们说的，数学的进步与国家的兴旺是紧密相连。拿破仑非常喜欢数学啊，拿破仑是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刚刚主持人介绍，对吧？做广告的时候介绍袁老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拿破仑也是院士啊。拿破仑是法兰科学院的院士，是什么院士？是数学院士。大家记住啊，毕达哥拉斯说过这么一句话，数统治的宇宙，也就是说他说世界万物都是数，可见数的重要性。我们国家很高兴的跟同学们说，年轻的朋友们说，学数学，因为我们国家近些年对数学有非常非常重视。首先，近些年来我们国家市部委发布了一个对数学的重要的文件，市部委加强数学。最近科技部又成立了13个国家级的应用数学中心，对数学的重视非常重要。再一点，我想强调，刚刚在9月11号，总书记召集了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我也非常本人也非常荣幸出席了这次会议。总书记在会上他强调，他指出要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的建设，可见党和国家对数学的重视前所未有。我们也非常欣慰作为一个数学工作者，看到国家对数学如此的重视。总的来说，我想数学作为大家在上大学做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我再引一个非常牛的一个科学家伽利略他的话来说，如果我有可能重新来选择开始我的学习的话，我就一定会去听普拉陶的建议。普拉陶的建议是什么东西啊？你要学习 就一定要从数学开始。也就是说，不管你学什么东西，你将来从事什么专业都不重要，但是你一定要从学习的角度，你要打好基础，一定要从数学开始。希望更多的青少年，特别是聪明的、勤奋的、有志攀登科学高峰的青年们，将来选择数学。从人的本性来说，应该是对数学是对有兴趣的，因为数学它本身是有些东西是探讨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规律和一些原理性的东西，它是一探讨奥秘，就是它实际上是蛮有新鲜感的一个事情。所以对数学感兴趣应该是儿童的一种天性。你刚才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家觉得好像数学没兴趣了，就是更多是因为还是我们的教育把老师数学变成一个机械化的去做作业，等价于去做一些枯燥无味的作业，让学生变得没兴趣了，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我觉得要培养学生兴趣，就是让学生学数学的时候要明白数学学的这些数学内容它背后美妙的思想是什么，这些数学知识背后告诉我们的这个给我们的启迪是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领会了，你才觉得数学好玩。我刚刚说了，一个人选择专业实际上最重要是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兴趣，但是可能很多的青少年肯定会迷惑，好像哎呀，我好像不知道我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所以你要知道自己对什么东西感兴趣，首先要做试验，要自己去试试我行不行。数学家呀研究的很多数学问题，他可能本身当时研究数学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是功利发展是实际应用驱动的，他并没有是想到我为了什么东西做这个东西。但是数学的很多结果，正因为它的表面上看来没用，它可能最后会起很方天覆地的
1: 重要
0: 对吧？你比方说那个傅里叶变换，对吧？比方说马克思方程，如果没有马克思的这些人的工作，就不会有电磁场。那没有电磁场，那大家怎么会有无线电？那整个这个后边这些物理这些一套系统，数学的一些结果，最早发明几百年前人就已经发现了，对吧？但是它很多的最后导致一些工业的革命，它非常重要。所以数学的很多结果它的确是非常超前，但是也有一些数学结果可能永远没用，这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它这个数学家的一些结果它并不是为了应用而去发明的，但是它有些的确它又是一些本质的，因为它的刚刚我说的数学它的基础性和它的超前性，它很多结果都非常有用。当然也有些做应用数学的针对一些实际问题去做，那当然它就马上有应用。所以就是说数学它很多这些工作它是能够带给定格性的。我刚才是说了数学的不同阶段它要求的不一样，计算能力是在小学的某个阶段的确是老师是要求比较高的，比方说你刚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对吧？包括说了上解方程你要算一些数，但是呢这个任何一个事情一定要记住，每个阶段要求的数学就是说只要会了就够了。因为数学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要明白这个学生是不是会了。你比如说计算题我会了，我就做得够了就够了。你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喜欢吃煮鸡蛋，你就给他一天吃一个就够了，你不一天一天让他吃20个煮鸡蛋，那他就把这位置吃伤了，他就再也不想吃鸡蛋了。所以做题也是这样的，同样类型的题你让他做太多了他就会伤身子，伤了身子他就没有学习兴趣了。

0: 煤，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红衣裳，那是上天安排的最美新郎。

乡，看吾辈少年。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2: 西魏国挖港军要攻打东都洛阳，势在必得呀，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把攻城器全

都列好了。李密也现在信心十足啊，认为洛阳城中无有良将守卫，攻取洛阳指日可待呀，马上要下令总攻了，动踏踏踏踏。突然间呢，洛阳城头炮响连天呢，哦，随兵骤起，挑起大旗了。那旗呀，把整个东都洛阳的东城墙几乎全给铺满了啊！啪啪啪啪啪啪，被风这么一吹呀，迎风招展。哎，李密当时一愣，就没有发总攻的命令。他坐在马上，勒马定睛一看，就见呢挑起一杆大道旗呀。这杆大道旗蓝底红火焰，正中央有一个月白，月白里头写着斗大的一个王字。在大道旗下边站定一员大将啊，金盔金甲。好家伙，就这位呀、啊，就这个体格跟着程咬金、齐国远都差不多少了，虎背熊腰啊，一张饼子脸，两道扫帚眉，金鱼眼睛，西红柿的鼻子，怎么西红柿鼻子啊？稍微有点酒糟鼻吧，鼻孔往外翻翻着，露出鼻毛。当然了，离那么远，李密看不清楚，是咱们给这位开的脸，满脸红胡须，这眼珠子发绿发蓝，皮肤哎发白，比一般的中原汉人呢，这皮肤要白皙的多，挺胸叠肚，面带微笑，冲着远处的李密高声呼喊：“哎，李密，李玄岁，先把鼓停喽！先停了鼓，不然听不见。”李密还真就听不清楚。一看这人喊，李密把手一摆，停止擂鼓。当时啊，鼓声就停了，大家屏气凝神，心说话：这洛阳城中又出来一位什么大将啊？这谁呀？大家都坐在马上甩目观看。李密呀、啊，看着这个人有些眼熟，因为离太远了，就看这个人这个体格呀，这个形态呀，好像在哪见过。鼓声一停，城楼之上这个人又喊上了：“哎，李密啊，哈哈哈，要攻打东都啊，别做梦啦！如果说是前些时候攻打东都，你还有点把握。现在本将到此镇守东都，你是一点胜算也没有啊！李密，我劝你赶紧回去吧，回去吧。”李密也听着声音也熟悉，不由得往前提马。秦琼怕李密出事啊，就在李密身边保护。程咬金呢，哎，坐在马上一皱眉：“他妈这谁呀？说话有点耳熟，我也看看去。”保着李密，三匹马往前去，城楼上嘎吱吱，有人呢把这弓箭都已经拉满了。哎哎哎哎，就见这员大将把手一摆：“不许拉箭，不许拉箭，我要跟这位当年的蒲山公老相识，再见见面。”李密，西魏王，不要害怕，我这个人光明磊落，绝对不会放冷箭。你往前提提马，到我城下来看看我是谁啊啊啊啊啊啊！也不知道他哈哈什么。李密、程咬金、秦琼三匹马往前又。

当的那员将，你谁呀？啊，好像咱们是认识怎么的呀？哦，城楼上这员将一看，哎，那骑马的，要是我认得不错的话，是不是当年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城魔王啊？哎，程咬金一听这小子还认得我啊，不错，正是谋家，你是何人呐？程咬金嗓门也大，这位嗓门也大，俩人呢这么互相一喊，李密也还真就能听清楚。就听城楼之上这员将领又哈哈大笑，哈哈哈，程魔王，你仔细看看，看看我是谁，咱俩老朋友了，分别不到半年，怎么就不认识我了？你仔细看看，别给我猜闷儿，我呀离太远看不清楚，你他娘的究竟是哪位？哎呦，程魔王，你忘了太平庄咱们见过面啊？啊，太平庄，太平，哎呦，程咬金左右仔细一看，哎，我说西魏王，来，你揉揉眼睛，仔细看看，我怎么觉得城楼之上那小子是那位琼花太守王世充啊？哎，你看看是不是他？哦，经程咬金这么一提醒，李密还真就揉揉眼睛，定睛仔细观看。那李密认得王世充啊，跟王世充好歹是有一天之时啊，一天之时啊。李密跟随隋炀帝杨广来到江都城，正是王世充去接的驾呀。王世充把杨广接到江都宫的，王世充那还是江都宫的宫监呢，当天一直陪伴杨广不离左右啊。那李密当天也在杨广身边，对王世充怎么不认识？虽然只有那么半天或一天之时，但是呢对王世充可以说是印象颇深呢。经程咬金这么一提醒，哎呦，李密立刻认出来了，果然是王世充啊。哎呀，李密心说，王世充他怎么来到了洛阳了呢？他不在江都吗？这怎么回事啊？李密不清楚，程咬金更不清楚，那秦琼根本就不认识王世充，那更是无从清楚，这只有说书人清楚。咱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两家话，光说李密、程咬金、瓦岗这一块的事儿了，咱一直没来得及提那江都之事，咱还得把这书啊往后倒回去。程咬金重返四平山，四炸麒麟峪，首先呢把靠山王杨林给炸回来了，说有反王兵马围攻江都。靠山王杨林得知此事，把老头子急坏了，因为侄儿皇帝杨广的性命对着杨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是一等一的大事啊。杨广要是没了，大隋彻底玩完呢。所以老王爷当时就中了李密之计了，没有细加考虑，领兵率将是直扑江都啊，一路急行军呢，一边走一边频频下调令，干嘛呢？调取这江都周边的郡县他们的兵马，赶紧火速赶到江都城外集合，我们呀要擒王啊，要护驾呀，要打退十八国联军呢。老王爷现在感觉到事态太严重了，合计合计自己没有把握能打退十八国呀，老王爷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我就算死拼了老命，我也要把皇帝由打江都救出来，也要撕开一个血口子，或许这一次就是本王的最后一战呢。老杨林

0: 做好了牺牲准备了。可没想到啊，大队人马往前走了一天多，突然间有探马蓝旗来报，报启禀王家千岁，大事不好，困在四平山麒麟峪当中的18国贼军现在都有打麒麟峪里出来了，四散奔逃，他们已然散去了。靠山王杨林赶紧的把马勒住，你说什么？人家又说了一遍。靠山王杨林当时就愣住了，眼珠逛荡逛荡，哎呀，突然间一拍大腿，我中李密之计。老王爷现在呀有些醒悟了，正在这里琢磨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二太保薛亮带着人马风似风火似火，浑身大汗赶过来了。父王，父王，孩儿我赶到了。杨林正发火呢，一看着薛亮伸手臂呀，给薛亮一耳雷子，差点没把薛亮揍懵了。哎，薛亮一个人，父王是不是嫌孩儿赶来的太慢了？这父王啊，我接到命令就往这赶呐，丝毫没敢怠慢。哎呀，谁让你来的？让你驻守南山口，你怎么领兵过来了？
1: 那不是父王您让我来的吗？您让我火速到这么江都城外给您会师啊，我没敢怠慢呐，带领这些人呢，你看看一个个跑的呀，丢盔卸甲了都。哎呀，
0: 杨林也知道打错了，哎，谁让你赶那么快了？哎呀，再探再报。是，这边刚把探马打发出去，报，有打江都方向也来探马了。这靠山王杨林呢，一边行军一边派出流星探马，得探探敌情啊。这探马来报启禀王家千岁，江都城外呀安然无恙，没发现有什么贼军呢。啊，你可探清楚了？
1: 我探清楚了，我围着江都城啊快转了半拉城了，也没看到什么贼军呢，城外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挺好的。
0: 哎，再探再报。是，时间不大，流星探马另外一个也过来禀报启禀老王爷，江都城北未发现敌情。又来一个启禀老王爷，江都城南未发现敌情。又来一个启禀老王爷，江都城西未发现敌情。又来一个启禀老王爷，我是皇帝派来的，干嘛呢？皇上让臣来问问老王爷为什么突然起兵，也没有皇王圣旨，就游打四平山直奔江都城，所谓何故啊？得，靠山王杨林现在彻底明白了，嘿嘿，我中这李密之计呀。哎呀，把杨林这后悔的呀，肠子都悔青了。好不容易把18国这些反王堵在麒麟峪，眼瞅着快饿死了，没想到啊，让这个李密给我破坏了。这怎么回事呢？这蒲山公李密怎么跟18国联军勾搭连环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还得跟着天使官解释啊。我呀，众人呀，记了，被人家给调过来了，说皇王那边有危险，我这统兵来擒王的呀。哎呦，这天使官一听啊，老王爷确实中计了，那江都城内呀也发生事情了，是这么回事，把程咬金怎么卧龙床刺杀皇帝，探地穴棒打杨广，毒酒害刺史，跟那李密一起逃出江都城等等等等，闹江都的事儿啊，跟着靠山王杨林这么一说，杨林呐、是跌足大叹呐、哎！老王爷呀，没有这么懊恼过，怎么回事啊？啊，混世魔王程咬金主动的都送上门了，都被咱们给逮着了，怎么还会让他给跑了呀？他怎么进入江都城的呀？他又怎么能够逃出来？江都城的守将干嘛吃的？江都城那么多文武干嘛吃的？ 这天使关心说话，你别骂我呀，又不是我干的事儿啊。老王也息怒，天使关呢只能一个劲的安慰靠山王杨林呢。杨林气得浑身发抖，一屁股就坐到地上了。哎呦，天使关一看好不心疼啊，怎么的，没见过这么大一位王爷一屁股坐地上的。那永远靠山王都是一个叱咤风云的马上老王爷呀，那多威风啊，那就如同掉了牙的猛虎搬了脚的苍龙一般呢。可今天呢，第一次看到老王爷这种狼狈之态，你想天使官怎么能不心疼，怎么能不扼腕长叹呢？感叹岁月无情，催人衰老啊。这么一位叱咤风云的大隋顶梁柱，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看来呀，大隋江山的气数已尽呐。哎呦，天使官和众家太保赶紧的搀扶着老王爷由打地上爬起来。这薛亮还说呢，父王不行，孩儿领兵速速返回四平山，截住这十八家反贼呀。料想他们由打那麒麟峪出来，也是饥饿难耐，身体无力，跑不多远，我把他们再擒拿。老王爷摆摆手，那意思不用了，晚了。这真是打开金龙飞彩凤，错断玉锁走蛟龙啊。你把人家憋住都没给憋死，何况现在四散奔逃了，你就算抓能抓几个人呢？哎，此乃天意也。算了，告诉四平山，我大隋守军撤回江都吧。老王爷呀，真是无奈呀。然后把这军队交给众家太保，你们继续指挥，慢慢的望着江都进发，离江都城30里地找地方安营扎寨。那您呢，父王您干嘛去？我呀，先走一步，我得先赶奔江都去面圣去，别让皇帝对我产生疑心呢。你干嘛呢，带领这么多军队呼噜呼噜的往江都走，这不已然产生疑心，派着天使官过来问我了吗？我呀亲自去，就一个人去面圣去，那皇上必不疑心呐。走吧。就这么着，天使官陪着靠山王杨林来到江都城啊，到江都宫面见杨广。杨广一看皇叔回来了，哎呦，杨广啊也掉了眼泪了。怎么呢，自打四平山遇险，跟这位王叔啊就没有好好的静下心一起吃过一顿饭，一起唠过一顿嗑呀。好歹现在这个危险过去了，一见到亲人，这杨广能不动情吗？皇叔，杨广啊过来，没等靠山王杨林跪下，往杨林怀中这么一扎，放声大哭啊，皇叔啊，嘿嘿，皇叔，他也不知道自己委屈在什么地方，他这么一掉眼泪，哎，靠山王杨林也老泪纵横啊，纵有百般不是，纵有百般的想训斥皇上一顿，但是被皇帝这一顿眼泪一浇啊，都烟消云散了。靠山王啊还可怜杨广的，还不住的劝慰，陛下，陛下莫要伤心，老臣这不是来了吗，老臣来了，老臣向陛下您呐来请罪来了啊。杨广把泪擦了擦，皇叔何出此言，皇叔何罪之有啊。哎，靠山王啊这才把自己上了当的事儿给杨广述说一遍呐。臣不该不明就里就率兵前来擒王，白白的放掉了十八国的反贼呀， 是臣之罪也，望陛下降罪呀。说着，老王爷还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了。哎呦，皇叔请起。杨广把杨林呐给搀扶起来。皇叔啊，这事儿不怪罪你，要怪就怪那李密，他吃里扒外呀，成了反叛了。皇叔啊，您知朕有难，率兵即刻来救，足以见证皇叔对朕是赤胆忠心呐、朕焉能怪罪呀？不但不怪罪，朕还得重重有赏，封赏皇叔手下三军呐、这都是咱大隋最忠纯的战士，朕哪一天得当面去检阅，去赏赐。哎呦，这一番话呀，说的靠山王杨林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君臣二人呐、拉着手哭一回笑一回，最后啊，老杨林也说了，你看看、本来呀、该是高兴的事，是老臣呐、又惹陛下伤心了。是啊是啊，哎呀，也让皇叔担心了。来啊，布宴。杨广啊，大排宴宴，宴请靠山王。老王爷不爱喝酒，不爱吃饭，但没办法，为了安慰自己的侄儿，也得在这里陪王伴驾呀。这么一喝酒，发现呢，人家杨广根本没把这些事儿放心里去。哎呀，说说笑笑，竟是那风花雪月之事。杨林一肚子心事要跟杨广说，但是又怕破坏此间的气氛。行了，今天呢，陪皇帝好好的痛饮一番，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就这么，当天杨林没提，第二天呢，杨林进宫要面见杨广，好好的说说事儿。但是呢，一直等到午时了，这杨广才起来。要不是杨林求见呢，这杨广啊都不乐意见大臣。一听杨林来了，得了，杨广说，把我老皇叔叫过来吧。叫到面前，杨广说，皇叔啊，今日见朕有何要务啊？杨林说，陛下，您难道不觉得这一次程咬金来江都刺王杀驾，这背后迷雾重重吗？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靠山王杨林见到侄儿杨广之后参礼已毕呀、啊。然后老杨林呢、啊、看看左右没有他人，要跟侄儿啊谈谈心，张嘴就说了：陛下，你难道不觉得这一次江都之事背后迷雾重重吗？哦，老杨林这么一说呀，杨广望着坐榻的后背上一靠，这杨广琢磨了一下子，杨广啊是个非常聪明之人，你说这事儿他难道没琢磨吗？也琢磨了一下，但是如果说杨广在做晋王的时候，在做太子的时候，这个思维缜密程度是十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个思维缜密啊就变成了二三呢，并不是说杨广失去了去缜密思考的这个能力，而是杨广现在不愿意费脑子去想这些东西，那跟原来算计的自己怎么能够登大宝，能够夺皇位，那个时候那个心气不一样了。现在杨广满脑子就是如何享受，如何呀过去这残生，赶紧的把我这一生过去，荣华富贵能够到头就算得了。对于其他政务啊，身边之事啊，能少考虑就少考虑，能少琢磨就少琢磨。杨广现在变成这么一个人了，他不愿意听那些麻烦事了。咱没说吗？成鸵鸟了，危险来了，奔儿把脑袋往沙子底下那么一扎，得了，这危险呢，一会儿就过去了。一会儿我再把脑袋拔出来，拔出来跟没事人一样，你也别告诉我刚才出生危险了，反正没有危险到我不就完了吗？我也没受伤，对不对？该吃吃该喝喝，至于说呀这危险怎么来的，是谁制造的，这背后有什么阴谋，哎呀我想那么一两步脑仁都疼啊，不如看美人喝酒的好。杨广现在呀成这么一个人了，所以程咬金刺王杀驾，一直到程咬金逃出江都，这个事情发生完了也就完了，交给你们手底下办起就完了呗、啊、给我好好的抓程咬金，给我抓李密，绝对不能放走他们，不就完了吗？那这个事情背后有没有什么猫腻啊？杨广不能说没想，在脑海

当中啊，过了那么两个场景，杨广冷笑数声啊，可见呢，朕身边一定有鬼，一定有着程咬金的帮凶啊！哎呀，这谁呢？哎，想到这个地方，脑儿疼了。哎呦呦呦呦呦！算了算了算了，不想了不想了。正好宇文化及适时的给他带来一帮江南美女，拉到杨广面前。杨广一看，哎呦，眼都直了，漂亮漂亮啊啊啊！这比北方女子，她就是不一个味儿啊！来来来来来，美人，你坐这，你坐这。宇文化及啊，帮着指挥，哎，跳起来，唱起来，叮叮当，叮叮当。好家伙，这杨广一脑袋钻进温柔乡里头，江都所发生的事情，他还考虑吗？懒得再考虑了。只要没有再发生事情，那我呀，哎，就懒得知道。你们也不必跟我说，一切交给左仆射。宇文丞相，让他去处理吧。啊，美人，走走走啊啊啊！他呢，日日寻欢作乐，哪去思考那些事儿啊？这也就是今天见到了皇叔靠山王杨林，在杨林面前，这杨广啊不敢咋吃，不敢表现出自己不沉稳来。杨林盯着杨广的眼睛问杨广。你就不觉得这背后迷雾重重吗？这下子呀，杨林逼着杨广开动自己的思维，把你那缜密思维呀调动调动吧，你琢磨琢磨吧。咱说杨广是个聪明皇帝呀，就不爱想。那真有人逼着杨广稍微的动了动，皇叔，你什么意思呀？你在其中看出什么来了，陛下？那程咬金原本在四平山，虽然没被我们抓住，他怎么就跑到江都城来了呢？江都城几个城门把守严密啊，那几天正值陛下您驾幸江都城啊，几乎江都这几个城门全是处在封闭状态，不允许百姓自由出入啊！即便是朝廷官员要出入哪个门，也必须有有司衙门发给的他们特别通行证，或者有皇王圣旨、皇王的金牌。没有这些，谁能出入啊？那程咬金可是瓦岗贼酋啊，十八国反贼的总盟主，那是皇王通缉的要犯。像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有可能得到什么皇王圣旨，得到什么有司衙门给他颁发的特别通行证呢？他不可能得到啊。那么他是怎么进入江都城的？又是怎么一步就进入江都宫的？陛下，这一点你不可不琢磨呀。啊，这程咬金神通广大了，除非他勾结朝臣呢。没错，李密说，皇叔啊，你这么一说呀，朕明白了，一定是那普山公李密暗通程咬金，把程咬金带入这江都城的。非也，非也。陛下，老臣以为普山公李密跟程咬金在当时并未勾结呢。哦，皇叔，你怎么判断的？陛下请想，那普山公李密一直跟随陛下，由打洛阳来到江都，这一路之上寸步未离呀，而且呢，一路之上我们都防守甚严，臣也未发现普山公在四平山前与那瓦岗有什么瓜葛，那个时候咱防范多厉害呀，对不对？另外呢，即便是他跟程咬金原来就认得，就有勾连，他在皇上您身边，程咬金在城外，他什么时候离开了你，把程咬金给调进城来了呢？再说了，李密也没那个权利呀。李密在陛下您身边，那只不过是一个有名无权的官职啊，他没有什么实权呢，只不过有个蒲山公的爵位，并没有领任何的指使官。他怎么能够得到皇王圣旨，或者能够得到有司衙门的特别出行证呢？
那皇叔，您的意思，老臣以为其中必有另外的隐情啊。陛下您想，这程咬金怎么摸进您的江都宫的？哎呀，这江都宫防范比江都城还严苛呀，所以他更不可能直接的进入您的寝宫了。陛下，这事情出现之后，您调查没调查您的寝宫的情况啊？您派人查没查您的寝宫当中有没有可以通向外面的通道啊？这程咬金是不是秘密有胆的密道钻进来的，要对陛下您行刺王杀驾之行为呀？朕倒想了，我倒也派人去调查了，派何人调查？

0: 王世充能不能利用职务之便，让人早已经在这江都宫内挖下了地道，他不程咬金，让程咬金钻地道刺王杀驾，有没有这个可能？
1: 这个
0: 没有。陛下为何这么肯定呢？
1: 哎呀，王叔啊，
0: 您想啊，王世充是何人呢？是朕拎着他的发髻把他给拎起来的，他得指着朕给他带来荣华富贵，没有朕的信任，他焉有今天呢？他为什么杀我呀？跟朕无冤无仇，而且呢他还得指着朕给他带来荣华富贵呢，对不对？杀了朕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那如果他真刺杀了陛下您，能够掌握得住这江都兵马，借以起事，他兴许会走而停险的。那也不得可能。为什么朕会这么肯定呢？皇叔啊，你要知道朕也不傻呀，也防范着这一手呢。所以这王世充名义上是这江都攻坚，其实啊，真正营造江都攻的乃是段达，江都攻副坚，而段达呢又是江都刺史古云照的人，他们本来就不是一个战队的。朕早就嘱咐古云照要暗中监视王世充，制衡王世充，所以王世充即便想对朕不利，他也没有能力和办法在江都宫营建过程当中挖什么地下通道，他命令不了段达，更命令不了古云照啊。靠山王杨林手捻虚髯，陛下，那段达和古云飞有没有可能与这王世充勾连呢？这个杨广眼珠转了转，朕以为可能性不大，古云照一直对朕忠心耿耿啊，而且这一次古云照也被那程咬金给害死了，可见呢跟程咬金他们呢那就不是一伙的，所以呢我觉得王世充勾连古云照可能性不是很大。那这么说，有没有可能是那段达挖的这暗道，然后段达跟程咬金有所勾连呢？要说段达嘛，朕就不敢保证了，因为段达那个层别离朕太远了，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朕不好说，但是段达据朕所知是古云照推荐上来的，所以跟古云照应该关系比较好，那么古云照现在已然死了，两人的关系也就不得而知了。那陛下，臣恳请陛下给老臣一道密旨。王叔，你要干什么？老臣呢，想暗中调查段达一番，看看这段达是不是在背后搞一些不可见人的勾当。好，既然皇叔为朕的安全着想，朕焉能不同意？朕马上赐皇叔一把尚方宝剑，如朕亲临，让皇叔彻查此案，臣遵旨。陛下，好了，皇叔啊，您最近呢在四平山老打大仗了，休息不好，你看看你都瘦了，朕呢心疼得很。正好啊，有人炖好了高丽参，这参汤不错呀，朕赐给皇叔一罐参汤。皇叔啊，你呀上了春秋了，要注意自己身体，正好来到江都呢，好好的将养，这案子嘛倒不着急，贼囚都已经跑了，既走之则安之嘛，咱们再多考虑也没太大必要，那么清除咱们周边这些小人奸佞，那得慢慢的细查，不可冤枉了任何一位忠臣呐。所以皇叔啊，您呐

费心，但是呢，也要注意自己身体。朕看，这件事儿今天就议到这里，不要耗费您老人家太多精力了。哎，对了，我想起一件事来，这杨广啊也会对付自己这位皇叔。他知道你别看这皇叔啊脾气不小，但是不敢犯上。一般情况下，没有原则性的问题，皇叔一般的不会跟自己吹胡子瞪眼，对自己这个君位他是非常的尊敬，他要做天下臣工的表率，他拿捏这老杨林呢、拿捏的特别特别准，所以呢他现在是顾左右而言他，把这话题成功的往旁边一转，杨林呢想再谈一谈江都宫的问题，但没办法，一看皇上把这话题转了，另外皇上已经全权委托自己了，自己还要什么呀，只能啊跟着杨广的话再谈别的。就这么着，杨广啊领着这杨林谈完地又谈天，谈完大旗是谈旗杆呐、谈了一溜够，最后啊把这时间也消磨过去了，杨广也疲倦了，杨林也撑不住了。杨广一看，哎，老皇叔啊，行啊，今天呢就到这吧，朕呢还得休息，朕最近身体不太好啊，老皇叔您呢也回去休息吧，对于这个案子呢多劳老皇叔您费心啦，好吧，朕呢真有点困乏了。杨林一看识时务的赶紧站起来给皇帝行礼，老臣告退啊，朕就不远送了，来啊，送皇叔真不错，让身边禁卫把老王爷杨林送出了江都宫啊。老王爷这个时候手握着尚方宝剑出了江都宫，他哪休息啊，立刻组织专案组要彻查江都宫大案，看看程咬金从什么地方进来的，怎么进来的，有没有人协助，程咬金在这江都宫有没有同党，这同党现在还在不在江都宫，同党有多少，那密道在哪里，密道通向哪里，密道有多少，挖密道的又是谁，程咬金又是如何从刺史府衙门逃出来的，为何李密能够认识程咬金，李密跟程咬金为何又能逃出重重包围的江都城，这其中为什么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没挡住，为什么西府赵王李元霸还帮助程咬金，为什么司马德堪也未能擒获住程咬金和李密，为什么这中间又有火呀，又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疑云到底怎么回事，这背后到底涉及多少人，这一次要查查查。借此机会啊，杨林想把杨广身边进行大清洗，把那些奸佞之人呢能够涉及到的我全给你涉及进来，涉及不到的我想方设法也得给你涉及进来，所以这一次靠山王杨林查案呢，那是一次政治运动，那不是说呀一个公平的公正的查案，我是带着政治目的的，最好把什么宇文化及呀、把这些奸佞啊我全部给你一烧会，管你跟这案子有关系没关系呢，只要是我到时候能够把这个案子捋得跟你有关系，行啊，沾边一溜火，我全部借皇帝的刀把这些奸佞杀了，杀了奸佞我大隋呀、才有希望啊。靠山王杨林现在也有点着急了，轰轰烈烈的查案运动就开始了。那如果说靠山王杨林仅仅是为了查这江都宫之案，不愿涉及到那么多，打击面没那么大，兴许啊这个案子还好查点。但杨林这个人呢，坏就坏在他的脾气上，脾气是太刚太硬太臭太燥啊。老杨林这一辈子只会玩阳谋，他不会玩阴谋啊。虽然这一次他也想玩阴的，想玩一玩阴谋，但是问题他这个性格让他把阴谋也得玩成阳的，所以杨林一入手调查这个案子，
那朝廷上的阴谋家马上就看明白了，这老家伙借查案为名，这是要铲除异己呀，这是要清王策呀。哎呀，杨林可够狠的呀，要拿大刀砍我们脑袋呀，那我们能配合吗？不但不配合，还得给你捣乱。这阴谋家为首的就是左仆射宇文化及呀，这老奸贼呀，其实早就在这杨林之前着手调查此案了，只不过呢他是偷偷调查呢，他左仆射一国丞相权力大着呢，爱查谁查谁。首先他就把王世充叫到了自己的密室，自己住的地方还有密室，对了，那是专门让王世充啊给自己盖的，专门吩咐的，我所在的地方必须有秘密谈话场所，以后咱们好行事。那王世充明着是跟着宇文化及一条线上的，得听宇文化及的，所以来到宇文化及密室，把房门这么一关，宇文化及阴沉着脸就看着王世充，王世充啊，给我说实话吧，这一次程咬金来刺王沙家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从什么地方进来的？是不是从你挖的密道进来的？说实话。宇文化及知道王世充挖密道了，知道，因为王世充挖密道也算宇文化及受益的。王世充监造这江都宫，宇文化及暗中跟王世充通了不少信呢，告诉王世充狡兔三窟，咱们呢要在这江都城下面再建一座堡垒，这里头啊那就得建造密密麻麻的地道网，好有朝一日以防不测，你呀偷偷的给我干这事儿，回头把这图纸一定要画给我，听明白没？王世充回答挺好，我一定照恩相所言办。同时宇文化及又命令江都刺史古云照监督王世充，感情古云照啊早就投靠宇文化及了，只不过跟王世充不是一条线上的。但是宇文化及疏忽一点，宇文化及呀，以为古云照把那段达拉到了自己阵营，段达是古云照的人，他可万万没想到，其实啊，段达恰恰是王世充的，人家王世充也给他玩手段了。最后呢，确实把这江都宫城下修了不少暗道，也确实王世充把这暗道形成了图纸，交给了宇文化及。但是有一点，真正的暗道要比给宇文化及暗道图纸上标明的暗道要多得多。真正的暗道图纸就在王世充手上，宇文化及那个是个简版，全本在人家王世充这里呢。那么这一次程咬金刺王杀驾，这一条暗道通到杨广那寝室当中了，宇文化及赶紧回到府中，把王世充给自己的那份图纸打开一看，这份图纸上没有皇上寝宫那条密道。宇文化及心说，王世充好小子，你敢骗老夫啊，你今天非得给我说清讲明不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左仆射老贼文化集，把江都攻坚王世充叫到了自己密室当中，就把王世充给自己的那张图纸啊，啪甩给王世充了，当面训斥：王世充，

什么意思？皇帝寝宫那条密道为什么在你给我这密道图纸上面没标注？大殿之前的那他的地穴那下面是不是也是个密道？为什么在我这个密道图纸上面也没标注？王世充，你到底瞒本相还瞒了多少？你给我这张图纸是假的，你拿着假图纸来糊弄我，你到底是何居心？今天你要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本相是绝不容你。说。王世充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宇文化及近前，口称冤枉啊，恩相冤枉，恩相冤枉，我给您的这图纸啊，千真万确呀，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地下通道的图纸啊。如若恩相不信的话，您现在别放我回去，您现在派人到我的府上，您去搜，我府上还有两张备份啊，一模一样啊，不比恩相这图纸上面多出一条来呀。而且恩相您看看，您这一张这是原图啊，我那两张乃是备份啊。世充就算有千个胆子万条性命，也不敢蒙骗恩相啊。恩相我冤枉啊，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王世充，你给我演戏是不是？我绝非演戏，不信的恩相您现在派人去搜，如果搜出来不一样的图纸，我王世充不等恩相您动手，我自己就撞死在恩相面前。恩相啊，我冤枉啊，我真是冤枉啊，咣咣咣。这王世充啊会演戏，以头撞地，把脑袋都撞出三个开花大馒头来。宇文化及瞪着三角眼，一看王世充汗都出来了，好像也不像是假的。那王世充，你告诉本相这是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事实跟本相这张图纸它不一样呢？现在江都宫底下到底有多少暗道？这些暗道都通向何方？我又怎么能够最终把握呢？那真正的图纸在谁手里呢？王世充说，恩相啊，对此事，其实啊，事情一发生那一天，我就一直在心中盘算。按说江都宫的盖建，那就在卑职眼皮底下建造起来的，江都宫一草一木我都应该了若指掌，那为什么现在我得到的这份图纸跟这实际情况不一样呢？啊，我问你呢。是啊，我也这么想啊，开始我不理解，后来啊，恩相，我想这里头只有一种可能。哪种可能？只有啊，这江都宫副监段达，他在这里玩了手段，耍了花招了。这段达呀，背着我不知道偷偷的挖了另外的许许多多的通道，并没有画在这张图纸上。后来呀，给我这张图纸那是假的，真正的图纸在他的手里，只有这一点能解释清楚啊。不过恩相你也知道啊，段达他本来就不是咱的人呐，他上面听命于刺史，也就是听命于古云照。我曾经多次拉拢段达，这段达呀都不为我金银所动啊。可见古云照给段达的东西，那要比卑职能够拿出来的多得多得多得多。那么古云照上面又听命于谁呢？卑职不得而知。卑职认为呀，那一定和恩相级别差不多。哎呦，每每考虑到这个地步啊，思之极恐啊。恩相啊，我一琢磨，这古云照上面如果有后台的话，跟恩相级别又差不多的话，那会不会是靠山王杨林呢？极有可能啊。要不是杨林，还会有哪一个另外的王八蛋
给他当靠山呢。问这宇文化及一听，你骂谁呢？给古云照当靠山的是我，是，但这话也还不能说，怎么呢？这是自己给这王世充耍的手段呢，自己让古云照监视王世充，又让王世充给自己卖命。那么现在如果自己承认了是古云照的后台，那人王世充该怎么作想啊？人家肯定会心灰意冷啊，而且这玩意儿他摆不到明面上去。所以甭管王世充这句话是真的是这么想的，还是说王世充故意而为，他已然知道古云昭的背后就是我了，故意这么骂我的，在这里装傻充愣假痴不癫，那我也不能够把这层面纱给揭下来，我也得给他装，我还得装作呀我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吗？怎么没有啊？只有这一点能解释得通，为什么卑职手上拿的这图纸跟现实的情况不一样？那就是古云照没让段达把这江都宫地下这通道的图纸全部给卑职，只给了一部分，或者只给了一部分假的，而真的详细的应该还在古云照手里。恩相啊，如果想得到这份真正的地图，您呢得找那古云照。哎，我找谁去吧？古云照死了，死无对证，我向谁要去？对了，恩相，是这么回事。不过古云照虽然死了，那段达不还在吗？段达可是监造江都宫的第一人呢，我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江都宫监，其实平常啊在一线干活的，监督那些民夫将作在一线搞建设的是段达呀，并非是我呀。我不能一天十二个时辰全在那盯着呀，有可能这转一圈我就回去了，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那么其他时间，或者说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有段达掌握呀。这段达要背地多挖出一些通道，想瞒住卑职，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所以卑职认为，现在要弄清楚江都宫地下这通道到底有多少，真实情况应该是怎么样的，要问段达方可明了啊。宇文化及点点头，你所言也不无道理，不过这里头还有个疑点，请恩相明示。为什么这程咬金会有打着通道进来？难道说古云照勾结了程咬金吗？你刚才说了，古云照身后很可能是靠山王杨林，那靠山王杨林也不能勾结程咬金，不是啊？这又作何解释呢？恩相啊，这个卑职就难以解释了，这只能啊去调查古云照了。不过卑职认为，古云照勾结程咬金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卑职说句不该说的话，天下大事如此，那谁没个三心二意呀？对不对？即便是古云照身背后是靠山王杨林，这靠山王杨林难道就不能勾结瓦岗吗？啊，你这什么意思？你难道还怀疑靠山王杨林对大隋的忠心吗？哎呦，恩相，这个还真不好说。您想啊，靠山王杨林发兵五次去攻打瓦岗，那都是大败亏输啊。尤其最后一次，他亲自统兵带队，摆了一字长蛇绝命阵，要困死瓦岗。结果呢，被人瓦岗打得稀里哗啦，最后跟瓦岗议和，瓦岗跟大隋有了五年的共存时期。那五年呢，是相安无事，大家互相承认。而这种议和，那不是靠山王杨林主持的吗？其中拉线的
那不正是那逃跑的蒲扇？

安宫里密吗？要说这里头一点猫腻都没有，哎呀，这卑职都不敢相信。另外呢，卑职也有耳闻呐，靠山王杨林当年有个十三太保，正是瓦岗山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啊。而这瓦岗山的大魔王程咬金跟秦琼那是发小，一起长起来的，两个人是人兄弟。程咬金拜秦琼的娘为干娘，秦琼拜程咬金的娘为干娘，是这层关系。而那十三太保秦琼，据卑职所了解，在这靠山王杨林心目当中，那可不是一般之人呐，可以说是靠山王一生当中最欣赏的人呐。卑职打听过，这靠山王杨林还真有心要把自己的王嗣之位给秦琼秦叔宝啊。那为什么秦琼没要而逃离了长安呢？靠山王杨林在后面追，就愣是没赶上，据说是赶上好几回，但是还是让秦琼给逃了。那到底是秦琼自己逃了呢，还是靠山王杨林故意放秦琼呢？您看，杨林把秦琼放回去之后，秦琼立马就伙同山东匪军走马取了金提关呢，然后直奔瓦岗，就在瓦岗占领脚跟。杨林几次三番说是围剿，结果越围这匪势越大，越围无论兵还是将还是粮草越往瓦岗山上送。这其中难道真的是我大隋军难以抵挡住这瓦岗乌合之众吗？还是说这其中其实另有交易呀？老王爷您别忘了，四平山前先出阵的可是靠山王杨林，杨林不是到那里就被人家十八国联军的副先锋给生擒活捉了吗？那为什么抓到四平山之后转了一圈他又回来了呢？还把恩相您打了一顿，您当时不对他也产生怀疑了吗？那么再到后来，由于西府赵王李元霸的参与，把这十八国盟军就给逼进了葫芦峪，被咱们堵在那里了，这是多好的机会呀！但凡是个将领带一点兵马，前后那么一堵，他们插翅难飞呀，何必靠山王亲自在那坐镇呢？这不是个大工程啊。当时皇上召他一起陪王伴驾来江都，结果说什么他都不来，宁肯抗旨，口口声声啊说非得眼睁睁看着十八国这些人被活生生憋死在麒麟峪。结果他就没到江都，他没有来，皇帝一到江都，马上就发生了程咬金钻地道而来刺王杀驾的这个事儿。恩相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啊，按说程咬金在四平山呢，卑职我也打探了，说程咬金逃走之后又重返四平山，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结果在四平山转了一圈之后，程咬金又要逃跑，是虎牢关四宝大将尚师徒在后面追赶，本来马上追赶上了，没想到啊遇到了靠山王杨林的二太保薛亮。这薛亮明着说要帮着捉拿程咬金，可据卑职所知，薛亮一加入追赶程咬金的队伍，马上这队伍就出现了变化了。这薛亮不知道怎么地，把四宝大将尚师徒那匹宝马良驹呼雷豹给惹恼了。呼雷豹一叫唤，所有追兵的马全部倒地，给程咬金逃跑创造了机会呀。恩相，您相信这种巧合吗？这也就是在说书先生嘴里能够说出这样的故事，这叫无巧不成书。实际上能出现吗？能有这样的巧合吗？
程咬金跑出去了，又不知什么原因重回了四平山。到了麒麟峪这块，跟靠山王杨林近距离的接触一下，然后秣马就走。四宝大将去追，马上追上了，碰到薛亮。薛亮一来，四宝大将的马就叫唤，这一下子程咬金就走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这程咬金不就是被薛亮故意放走的吗？我们也可以这么猜测呀。结果呢，程咬金一走，他居然直奔江都了。他疯了，他傻了。这江都有他的人吗？他就奔江都啊。来江都他能进城吗？他就不知道皇帝在江都。这江都四门紧闭，不许百姓自由出入吗？防卫的一定很严呢。就这样，三岁小孩也能考虑到啊。这么大一个混世魔王，他就考虑不到。他如果考虑到，再如果江都这里没他的内应，他没有十足把握能够进到江都城，他能直接从四平山奔江都吗？可见程咬金重返四平山，见到靠山王杨林，两个人呢应该有一种情报交换。这杨林不知道告诉程咬金什么话了，让程咬金离开四平山直奔江都城，这里有人接应他，而且可以把他秘密的送进江都宫内，到这里行刺王杀驾之事。所以程咬金才会满怀信心来到江都城，然后被人带进了咱们所不知道的一条密道当中，这条密道能够直通陛下寝宫之内，也是天佑陛下呀，让陛下躲过这一劫。程咬金暴露了，可没想到当天晚上，普山宫李密和这江都刺史古云照联合审问程咬金的时候，古云照居然被人给毒死了，而这李密带着程咬金却逃出了江都城。恩相，这说明什么呀？您想一想，刚才卑职所说的，当年那一字长蛇绝命阵之后，不正是李密从中穿线，让这杨林跟着瓦岗山有了一次和谈吗？那这一次又恰恰是李密带着程咬金跑出去的，而跑出去之后又恰恰是李密假传圣旨跑到四平山麒麟峪口，到那里就把这靠山王杨林给调回来了。而杨林一调回来，立刻那被困在麒麟峪中的十八国盟军就得以升天了。嘿嘿，恩相，您看这道闭环是多么的完美呀。老贼宇文化及一听这话，当时这个三角眼叽里咕噜直转哟。王世充，你的意思，杨林、程咬金、李密、古云照他们都是一伙的，除此之外卑职想不通这整个奇异的事件。虽然靠山王杨林口口声声说中了李密的奸计，被李密给炸开了麒麟峪，但是我们难道不能理解成李密其实完美的完成了任务，护送程咬金脱离险境，而趁此完成了杨林交给自己的命令，故意穿炸纸炸开了麒麟峪，而杨林呢借此就能把十八国盟军给放了，这样一来还能显示出他对国家忠心耿耿，还能放走这十八国的残兵败将，而任何人还不会怀疑到他头上，那李密程咬金自然的都各自逃脱了，他们没有生命之余，也就倒霉一个古云昭啊。那他们为什么杀古云昭啊？
按照你的意思，这古云昭也应该是他们的人呢。哎，这就是丢车保帅呀。恩相，这一点不难理解呀。古云昭不死，大家都危险，只有古云昭死了，才能够在此断开古云昭跟着杨林、程咬金、李密之间的关系，使这个完美的环变成了有缺口的。未来谁问这件事，古云昭已死，死无对证，那就难以查到靠山王杨林头上。您别忘了，那李密可跑了，这里再无人能够追查到杨林身上了，那杨林不就安全了吗？所以古云昭一定得死，有可能他是服毒自杀的，也有可能是被李密杀死的。总之啊，他这个小卒的作用已经完成了，他的死那不是自然而然的吗？只有他死了，这个环才能够在明面上看上去好像是断开的，追查不到靠山王杨林头上，但也只有他死了，这个环其实啊才更加的紧密，在明眼人心中才是一个完美的计划的环。恩相，您说卑职分析的有无道理呀？奸相宇文化及一听，嘿，暗挑大拇哥，怎么的？这王世充分析的呀，这逻辑非常的缜密，这个推理似乎无懈可击，怎么那么对呀？如果这些假设合在一起，那真是个完美的圆环呐！哎呀，难道说这个老杨林他真的要背叛大隋，要把他侄子给害死？这一点还真让自己费解。他能这样吗？王世充一乐，恩相啊，管他能不能的，只要这个推测他是合乎情理的，恩相就可以借题发挥，以此制衡这靠山王。还有一点，恩相，在这整个事件当中，靠山王府里可出来俩人把这程咬金给放走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王世充为了自保，也为了把这个矛盾关注点给转移了，更为了搅乱大隋内部，所以呢，他给这奸相宇文化及做了一个完美的推理。在这个推理当中，杨林、程咬金、李密、古云照等等等等完美的连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假设杨林与瓦岗在背后果然相勾连了，杨林想推倒大隋江山，那么整个的进程就是一个完美的闭环呐。那同时，这种完美的结合似乎也在说明杨林跟程咬金瓦岗寨相勾连，这并不是个假设，而是一个事实。哎呦，这么一番话说的老奸贼宇文化及三角眼直扎嘛。好像是这么回事，好像是这么回事。王世充一看呢，王世充暗捏把汗，怎么呢？哎呀，好悬呢，今天本来这老奸贼呀要拿我开刀，要来训斥我呢，哎，我现在呀成功脱身，转移目标了，让这宇文化及开始害怕杨林了。本来杨林就是这宇文化及在前进道路当中的最大绊脚石，我现在把这块石头卡在了宇文化及心坎上了，他能受得了吗？他现在还能顾及我吗？即便是对我有所怀疑，现在他也得拉拢我，帮他一起对付那靠山王啊。王世充察言观色，发现自己这一番话说到了宇文化及心眼里去了，于是不失时宜的又往前推动了一步。恩相啊，报事的已经说了，杨林现在在半路当中了，这要是回到江都，这靠山王会怎么办呢？恩相不能不未雨绸缪哦。你的意思，这靠山王到江都还要兴风作浪不成？恩相，您以为呢？您在靠山王杨林眼睛当中，那可是眼中钉肉中刺，他恨不能把您打入万劫不复之地而后快呀。那么这一次他里应外合做了这件大事，虽然刺王杀驾不成，但是把十八国反贼全部给放跑了。他难道不怕恩相你借题发挥去查他吗？所以他到了江都宫之后，一定会在皇王面前请旨要彻查此事，他会把这件案子的主动权呢把握在手里，而且借着他查案的机会，把这个案子当中所有不利于他的证据全部毁掉，然后呢再捏造一些不利于恩相的证据在里头，就能借此案把恩相拉下马，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恩相，您可不能不防哦。他能说我什么？哎，恩相，这案子当中能做文章的地方多了，比如宇文大将军他为什么能够放走程咬金，比如司马德堪为什么没追上程咬金，他就可以反咬一口啊，反咬天宝大将军司马德堪，嘿，都在背后勾结反贼程咬金，勾结十八国那些贼寇啊，他贼咬一口入木三分呢，他就说你勾结了，把天宝大将和司马德堪的职务一撤到底，先剥夺了兵权，慢慢的去审去呗，甭管最后结果怎样，至少在这一阶段大将军那失去兵权了，大将军兵权那主要是拱卫陛下的，拱卫皇宫的，如果一旦失去，那拱卫皇宫的任务交给谁呢？那就得让靠山王杨林一手把持啊， 等靠山王杨林把持住了，恩相啊，那到那个时候他不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吗？那不就没有您什么事儿了吗？嗯，就见宇文化及这三角眼呢叽里咕噜乱转哟。你说的不错，这个老小子很有可能会这么干，不是很有可能啊，我敢确定100%他会这么干。另外恩相别忘了，如果那古云照本来就已然投靠了靠山王，就是靠山王的人，只不过在恩相您这边演戏，要是那样的话，很有可能江都宫地下通道图就被他献给靠山王了。即便他不献，有可能那位段达也会向靠山王买好。总之啊，我觉得这封最详细的地下通道图有可能落到了靠山王手里。反正古云照现在人已经死了，那靠山王转手就有可能把挖着地下通道之事扣到恩相脑袋上，就对陛下说，这是恩相您干的，您为什么挖这些地道，您为什么勾连那程咬金。也就说呀，靠山王完全的可以把刚才卑职所说的那个闭环当中的他换成您。这里头还有天宝大将军的事儿啊，那这个推理那就更无懈可击了。天宝大将军是不是勾连了李密呀？古云照是不是死在天宝大将军手里呢？那司马德堪为什么被天宝大将军派去审问江都刺史府衙门呢？为什么不派别人去呢？那司马德堪到了刺史府衙门又做了什么？是不是在那里消除了你们杀着古云照的罪证啊？要知道司马德堪是恩相您的人，这一点世人皆知啊。靠山王杨林把这些东西拧在一起，告你一个通敌叛国之罪。哎，恩相，那就够您受的呀。哎，这句话呀说的宇文化及机灵，但是嘴可没停下。所以恩相啊，卑职以为呀，要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您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呀，一旦杨林来到江都，一旦他对这个案子发起调查，您呢就得给他捣乱。我怎么给他捣乱？甭管真的假的，甭管这杨林是不是真的勾结了瓦岗，这都不重要，只要他敢查这个案子，您就得防备他把这个屎盔子扣您脑袋上，您就得马上给朝廷提出对靠山王杨林的质疑，把这个水给他搅和浑了，然后才能浑水摸鱼，才能够金蝉脱壳，反过来反制靠山王，把这个罪名给靠山王扣脑袋上，把靠山王置于死地。你说的不错，那我应该怎么反制他呢？据卑职所知啊，其实在这个案子里头还有两个人至关重要，而这两个人呢很有可能是靠山王的人。哦，哪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是现在一直在江都城内未被捉拿归案的，就是当时程咬金跟李密要逃往江都城外的时候，天宝大将宇文腾都本来已经把他们堵在了胡同口，他们想往外冲只能凭借那西府赵王李元霸之力，可是李元霸呢又被天宝大将军给

0: 昏了。眼瞅着天宝大将军就能捉住程咬金和李密了，这个时候却有人对天宝大将军暗下毒手，扔了一棒子，把天宝大将军也给打懵了。这个人呢，救走了李密和程咬金，后来这个人又大战司马德超，也把司马德超将军给暗算了。那这个人是谁不得而知，这个人一直轻纱照面呢。可是后来突然间有一个人前来救这个人，那个人呢放了一把火，火烧随军乘乱，骑着一匹快马，就把刚才我说的那个轻纱照面之人夹在自己嘎着窝底下，然后带回城中。他可没有跑出城门去，而是回归城中某个地方了。据目击者称，有人看见了这俩人最后啊钻进了一个小巷子，那个小巷子里头可只有一户人家，那户人家呀就是靠山王杨林呢、啊、杨林的靠山王府的后门就在那个小巷子当中。那俩人进了这个小巷子就不见了，而且还骑着马。如果说没有马匹，这两个如果是绿林大盗，会轻功提纵术，也许啊翻墙越级跑了。但那匹马跑不了，那匹马也不见踪迹了。后来全城大搜捕，也没搜出任何痕迹来。所以卑职就想，这俩人呢，一定是躲进了靠山王府。那么靠山王府戒备森严呢，能够让这两个人躲进去，可见这两个人必是靠山王杨林的心腹之人呢。那么恩相，您只需要在这两个人身上下手，甭管靠山王杨林怎么找恩相您的麻烦，您一口咬定有俩人进入靠山王府了，您要求搜捕，要求把靠山王府上所有人等全部调查一遍，筛查一遍。依照靠山王的脾气，必然不会让您得逞，您不得逞，您呢就咬着死咬不放，你们双方就得扯皮，扯来扯去，这靠山王就很难把这个屎亏子全部扣您脑袋上，最后顶多皇上出来进行调和，这件事情很大可能性回头啊会不了了之。而恩相呢，您却躲过了靠山王，想借此事置您于死地的结束，还反倒让皇上对靠山王产生疑心。甭管怎么地，你靠山王不让搜捕啊，不让搜捕就证明你心中有鬼。那当今皇上多么的疑心呢、啊、对于他的叔父也不能不防啊，您说对吗？
1: 嗯，
0: 宇文化及手捻虚然在这个屋子里啊转了几圈，他突然又想起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啊王世充肯定不知道，但是这件事儿印证了王世充认为的靠山王杨林勾结程咬金这一事实。什么事儿呢？就是靠山王杨林在四平山被那十八家反贼给捉了去之后，靠山王杨林船上可出来一辆车，这车前带队的是一员大将，这员大将是谁我不知道，但是保着这辆车的方向可是要奔十八国盟军所在的四平山呢。他要干嘛去？这车上装的是什么人？我给靠山王杨林府上安插的眼线这些年也告诉过我，在靠山王府上好像一直有位年轻人，靠山王一直对其视如己出，看成好像是自己的子嗣似的。但是靠山王一辈子没儿子呀，这孩子是从何而来呀？但是由于我那眼线在靠山王府的地位并不高，所以呢很难接触到那个孩子。而且据他所说呀，那个孩子被靠山王防守甚严，任何人不准打探，只要打探一句那个孩子的事儿，就得被靠山王立即斩首。为此事啊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了。那是什么人能让靠山王杨林如此的 哎呀，捧在手里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那么的敏感呢，那么的不许外人打探呢，而且又派镇元大将在他被十八国联军给擒住的时候拉着这个孩子往四平山走。那么这辆车在半道之上好像遇到了一个人，被这个人给劫了。这个人与那个将军正在伸手之际，靠山王杨林被十八国贼军就给释放回来了。然后靠山王杨林降服了那个人之后，就把那个拦着车的人给留下了。那个人又是谁呀？啊，那个人可是手拿着双棒啊。那这一次救程咬金李密之人，打伤了我儿宇文成都之人，也是手拿着双棒，会不会是一个人呢？那如果说是一个人，这个事儿啊就有了解释了。看来靠山王杨林十之八九是真的跟那些贼军勾搭在一起了。不过他想到这里啊，把自己的话说出来了。石冲啊，我总不相信这靠山王杨林口口声声老说自己是大隋的第一忠臣，一直对着皇上忠心耿耿的，他为何能反对皇上呢？那如果说他把皇帝废了，又待如何呢？难道说他能够拱手把江山让给程咬金那些贼军吗？这是不可能的，他肯定不会让江山改姓的呀。那么如果他还想让江山姓杨，难道说他自己要篡夺王位自立为帝吗？这一点也让人难以琢磨，因为他乏嗣无后啊，没有儿子呀，年岁这么大了，仅当皇帝能当几天呢？最多干个十年八年做足皇帝瘾罢了。那到那个时候，这江山交给谁呢？他没有儿子呀。如果说现在开始生，那他也应该考虑考虑，到他死亡的时候，他儿子才多大，幼主能不能支撑住这个江山，那不是给后世子孙一个雷吗？我想靠山王杨林也不会那么傻吧。那他自己不当皇帝，他为什么要废现在这个皇帝呢？哎呀，恩相您哪绕住了，正是因为靠山王杨林对大隋王朝忠心耿耿，他这才要废掉当今的皇帝呢。当今皇帝，恩相你也说了，他就是个昏君呐。这杨氏江山再掌握在他手里，用不了一年半载，整个大隋王朝就得崩塌呀。这是靠山王杨林所不愿看到的。也许几年前靠山王杨林确实对杨广忠心耿耿，可是这几年的变化让他看清楚了，他这个侄儿是个扶不上墙的阿斗啊。所以现在靠山王杨林可能已然改变主意了，为了大隋江山的长治久安，千秋万代，他就得废掉目前这个昏君，才能使得杨氏中兴啊。所以他拿定了这个主意之后，这些年呢就改弦更张了，人家就不再以辅佐杨广为目的，而改为要忠兴杨隋为目的了。那么废掉杨广，完全可以立杨广的几个孙子作为皇帝呀、啊，比如那镇守洛阳的越王杨栋，那不就是一个好的人选吗？小孩才多大呀，如果废掉杨广立杨栋为帝，杨栋他能管理天下吗？摄政权不还在靠山王杨林手里吗？杨林辅佐杨栋辅佐上个十年八年的，杨林一死，杨栋也长大成人了，这政权不顺利的交到成年之君手里吗？那隋朝就有可能再次中兴啊。您说卑职考虑的对不对呀、啊？宇文化及一听，好小子，这一招我怎么没想起来呢？要是这么想的话，杨林废杨广就有了理由了，就有了可能性了。对呀、啊，那么杨林现在要废杨广，除了内部用力之外， 他还得呀平息一下那十八国反贼对大隋王朝。

0: 毛的仇怨，他得先把那外部安稳了，才能够废掉杨广而不出危险。否则的话，这边废掉杨广，政权没有交接顺利呢，外面又打过来了，那杨林就应付不过来了。所以呢，他得跟着十八国暗中勾连，那很有可能他就勾连了十八国最强大的那大魔国。怎么着，他跟大魔国的元帅秦琼有那么一层父子关系，怎么着他们之前打过几次，不打不相识啊，怎么着他们议和过。所以呢，这中间他们到底做哪些猫腻之事咱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咱可以推断，他应该跟着大魔国达成了一定的协定。那么也就是说呀，他在内部废杨广，大魔国帮他废掉，等到他重整江山，给大魔国这个利益那个利益，这利益是什么咱们不得而知，但总之两者达成协定了。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这整个闭环当中的那些疑点了，那杨林呢就有作案的动机了。恩相您说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宇文化忌听啊，让王世充这么一解释，整个的解释通了。闹了半天，杨林呢，想抓着杨广的某个孙子另立为帝，这也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呀。哎呀，没想到，老杨林呐，老杨林，你表面忠心耿耿。闹了半天，你忠心的不是现在这个皇帝杨广，而是忠心的大隋江山呐。你这忠心的更伟大呀。太好了，怎么呢？他突然想到了自己儿子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对自己在推翻大隋王朝，在推翻杨广这个问题上一直持相反态度。这宇文化及都不敢跟自己儿子宇文成都提，我打算把这杨广废了，回头咱们自立为帝，你看怎么样？等我当够皇帝，我一定把江山传给你。他不敢提，怎么呢？因为他发现儿子呀，对杨广忠的不能再忠了。自己偶尔的提到，哎呀，这皇帝真不行，真应该给他废了。马上就发现儿子呀，冲自己瞪眼，然后就哼一声，一甩衣袖。儿子噔噔噔走了，不理自己了。怎么那意思呀？我不在你面前，你别在我面前提我的皇帝怎么样？你如果反对我的皇帝，我甭管你是爹不是爹，我就给你一凤翅鎏金躺。所以呢，这件事让宇文化及也非常为难，因为自己要废掉杨广，那就得凭借儿子宇文成都的武力呀。但宇文成都一直对着杨广江山忠心耿耿的，他不听自己的，甚至跟那靠山王杨林走得挺近。那么经过王世充这么一解释呢，太好了，我就可以挑拨我儿子跟杨林之间的关系。我告诉成都，杨林呢要废皇上，成都要保护皇上，一定要与那老杨林拼个你死我活，那我就可以借我儿之手除掉靠山王。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林。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前不久，一名来自泰国的骨科医生在新疆旅游期间突发高危的急性心梗，危急时刻患者紧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内多学科团队立刻开通了急救的绿色通道，凭借精湛的技术开展高难度的手术，并且呢全程流畅的英文沟通，细致讲解病情和手术方案，成功救治泰国游客。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本次救治的主刀医生，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冠心病医科副主任于子祥和我们聊一聊救治的过程。
11: 这个患者是6月27号晚这个突发胸痛1小时就诊于我院急诊科，通过心电图等相关抽血的检查，那这个患者我们考虑为急性的前臂心肌梗死，需要有紧急做冠状动脉造影，做支架治疗的指针。到了医院，我们患者进入急诊科以后呢，那我们的心脏中心的总住院进行了病情的评估以后，就立即汇报给我。我作为急诊的手术医生，那么考虑这个病人需要紧急的做急诊的冠状动脉造影和 PCI 术，那么我就和患者进行了这个沟通。由于患者是泰国游客啊，同时患者也是一名骨科医生，那么我们进行了英文的沟通，还有和患者泰国的这个亲属也进行了线上的沟通。那么在获得了患者的信任，家属和患者本人的信任后呢，患者同意了在我院进行了急诊冠状动脉造影的这个手术的检查。患者其实是存在一定的顾虑， 可能我们考虑可能当时的原因，第一发病比较紧急，第二患者又是从泰国很远的地方来新疆进行旅游，那么对新疆整个的这个医疗条件呢可能不甚了解。但是通过我们对我们医院的一个介绍呢，告知他这是全疆最大的一家医疗中心，同时我们完成的这个每年完成的支架数目已经接近了5000台，那么获得了患者本人及家属的信任后，那么同意在我们医院进行急诊的冠状动脉造影和支架的手术。
1: 这个过程当中无障碍的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吗？
11: 对，因为这个患者本身是一个当地的这个医学院的大学的老师，同时又是一家医院的骨科医师，那么英文水平是不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英文的交流，同时他也看到了我们能非常流利的通过这个英语跟他进行病情的交代和手术的解释，那么他就是觉得我们医院的这个整个的医疗水平是能达到这种急诊手术的救治，所以啊非常坚定的选择在我们医院进行手术。
1: 嗯，手术的过程顺利吗？
11: 那么其实手术的过程中，我们完善了冠状动脉造影后，发现了这个患者的3根血管都有重度狭窄，同时合并左主干的这个90%的狭窄。那我们知道左主干病变在我们的择期手术中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一个病变，那么我们经过再次与家属沟通和泰国家属的连线沟通，那么告知要处理左主干病变，也要开通前降支的闭塞血管，同时也要处理回旋支病变，那么还要在我们主动脉球囊反驳泵的支持下进行一个复杂高危的急诊的 PCI 的手术。但是最终患者还是了解到这个病情以后啊，充分的这个告知知情以后，他同意了继续进行我们这个手术。那么最终手术也是非常的顺利，术中的生命体征都非常的平稳，安全完成了手术。那么通过这个病例的救治呢，我觉得我们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团队呢，完全在专业医疗水平上具备各种极危重症的这个紧急救治的医疗水平，同时呢我们医院的相当一部分的我们的医护都经过我们的海外的经历的培训，我们一样能和国际接轨，去用一个这个英语来和他去沟通很多事情，包括去了重症监护室，李大大夫在澳大利亚也学习过，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医疗团队是一个是完全能接待我们这个各个地方的人的患者的这么一个环境，而且手术技术从医疗技术先不说语言的这种问题，那么也是能完成复杂手术的。现在游客这么多，那么肯定是有各个国家都来旅游，那么他们有一些突发状况的，我们作为全疆最大的医院是可以去接待处理，从医疗条件，从我们的语言对接，这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10: 刚刚我们听于主任介绍了整个救治的过程，那手术结束之后呢，患者转入了心脏重症监护室接受后续的观察治疗，监护团队李大医生呢也是全程紧盯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精细化的调整这个诊疗的方案。接下来我们来听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重症监护病房的主任医师迪里达尔·西利甫为您来介绍。
2: 我是重症大夫，这个病呢做完手术到我们科以后，这个病是虽然是没有症状了，但是精神状态不太好，血压心率都是高的，然后呢这个病入院的时候就是心衰的指标也是高的，那么我们想的这个病是不是因为他前面沟通的时候不是有些犹豫吗，会不会影响他这个手术的这个及时性，然后心肌梗死的范围特别大，那么结果通过我们的监测，他的心肌梗死范围真的不是很大，那手术做得比较及时，还比较完美。那么到第二天的时候，这个病是症状明显改善了，然后我们把这个他的这个球囊要给他拔掉了。那么到第三天的时候，这个病是完全可以就跟我们交流。

0: 但是说话的时候血压心率还是有点高，因为这个病20年前就有冠心病的病史，他有一个他自己在吃药，然后我们把这个药开完以后呢，有些指南推荐的药的还是不全的，所以我们重新把他的药给他调了一下，调完以后呢，他对我们的这个治疗也是没有任何的质疑的，完全接受。那么经过治疗呢，这个病史慢慢慢慢血压心率都平稳了。那么我们因为我们也是无障碍的交流嘛，然后他自己觉得也非常好，那么我们就把他转到普通病房，观察这两天以后，这个病就可以出院了。
1: 感谢二位医生的分享。那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心梗在突发之前身体会有哪些提示，如果说出现了哪些症状要警惕是心梗，以及怎么样进行防治。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0: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小林。那接下来呢，继续跟您分享有关于心梗相关的健康科普。在心梗来临之前呢，并非悄无声息，大多数这个前兆的症状啊，会出现在身体的五个部位，及早的发现就能够降低死亡的风险。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重症医学科 CCU 急诊科的主任医师杨玉春，以及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重症医学科 CCU 医生吴倩，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如何防治心梗，以及怎么样最大限度的降低心梗的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吧。在电视剧里头，我们经常看到，如果说这个心梗发作，可能会立刻昏倒。但杨主任，现实生活当中好像并不是这样的，是吗？
12: 哎，对的，电视是演给我们大家看的啊，它是起源于生活，高入生活的。但是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的冠心病一旦发作以后的话呢，它有很经典的，就像我们教科书上说的，那么心脏缺血有五大特点。但是也有一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呢，他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并不是很典型。下面的话呢，我们请吴大夫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经典的心脏缺血的五大特点。
9: 吴医生快来跟我们讲一讲。
10: 好，那个我们心脏缺血有一些可能有些原因，有些诱因或者是没有诱因，有时候也会发生。常见的诱因有一些吃的太多，饱食、暴饮暴食、情绪激动，还有大小便用力，还有一些劳累以后，情绪激动劳累以后出现一个心前区，就是胸骨后的疼痛，还有心前区的压榨样疼痛，有时候会有濒死感，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面色苍白、大汗，有时候会放射到有放射痛，比如说放射到颈部、咽部，还有上臂，有时候会放射到小拇指后或者无名指，还有一些会有恶心呕吐的症状，头晕、恶心呕吐，还有我们心梗的时候一般发那个时间是比较长的，有时候持续半个小时或者几个小时，症状不缓解，有时候心绞痛的话可能在15到15分钟的话服药以后含药以后会缓解。一般我们心梗发生以后吃我们会常有时候会吃那个含氟硝酸甘油的时候，会症状是无法缓解，需要立即就医。
11: 前两天在我们的平台上发布了一条杨主任倾情演绎的心梗的非典型症状的视频。哎呀，这条视频的浏览量特别的高，引发了网友朋友们的热议。很多朋友在下面留言说，这类的这个科普知识要多做，通俗易懂的让大家学到了如何去识别信号。那么有哪些不太典型，但是也很危险的因素容易忽视？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2: 好的好的，因为我们平时想的话呢，心梗的嘛，心脏疼可能就是我们胸前或者心脏这个地方的疼，但是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内脏啊它是不定位的，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放射或者牵扯的疼痛。那么除了我们胸前这个地方的疼啊或者闷以后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喉咙发紧，我们的喉咙啊像东西掐住一样的，是吧？这种症状的话呢，多数可能还是心肌梗死的。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还容易放射到什么？我们的牙齿下颌那个地方，它发作的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好，啊。另外一个比较容易放射的地方的话呢，就是刚才吴大夫给大家提到的，我们像我们的手上放射，这手上放射的话呢，啊，一般的话呢是像那个小拇指侧，特别是左手的小拇指侧，像大拇指侧这些地方发的比较少一些。所以这种手臂的疼，特别是小拇指这一侧的那种疼痛的话呢，很有可能是心脏缺血引起来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它容易放射到我们的后背，特别是左侧的话呢，靠近那个背心那个地方啊，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部位。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的话呢，心肌梗死以后啊，特别是下臂心肌的靠近我们的膈肌那个地方，横膈那个地方，它会刺激我们的横膈，导致这种上腹的疼痛或者是恶心呕吐这样一些症状。啊，这是普通的心肌梗死或者心绞痛。那么还有一些很重的那种心肌梗死的病人，他会导致啊很严重的心脏的功能下降，比方说出现急性左心衰，那个病人坐在那儿使劲的喘气，甚至满头大汗。那么更严重的可能会出现那种心源性休克，啊，这个病人在这奄奄一息的，全身出冷汗，啊，这些都是我们很常见的啊，对于专业医生来讲的很常见的冠心病的一些症状，可能普通人的话呢认识不太到位。这个我要注意。
11: 那也欢迎大家点击到我们的视频号的平台当中，把这条视频转发到您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面啊，让我们共同来学习这类的知识，当出现这些信号的时候懂得去识别。但不管刚才吴医生说到的症状，还有您说到的一些非典型的症状当中，都有一个高度敏感的词重叠，就是疼痛。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疼痛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比如说我工作时间久了，我会觉得肩膀有点疼啊，或者不舒服的时候肚子有点疼，甚至是当我们的口腔牙齿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牙会疼。那我们如何去辨别这个到底是疾病本身带来的普通的疼痛，还是心梗痛呢？
12: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啊，讲到每个章节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不是得了这个病。那么我们怎么样鉴别，就是分别这个疼痛不是心脏缺血引起来的呢？其实每个疾病都有每个疾病的特点。那么我们不是心脏引起来的一些疾病的话呢，比较常见的第一个就是心脏神经官能症啊，这是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碰到的。这些病人的话呢，有些他还很执着，因为他难受嘛，反复医院去看。那么这种心脏神经官能症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第一个，这种病人的话呢，平时运动量可能比较小，活动不多。第二个的话呢，睡眠不好，多数是那种失眠 一天晚上睡几个小时，或者睡到脑做梦醒来的病人。另外一个的话，这种神经官能症导致的那种症状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跟脑里没关。刚才吴大夫说到了，我们冠心病的心绞痛发作是有诱因的，就是用劲儿的时候，心脏费力的时候它容易发，但是这种心脏神经官能的病人的话呢，他是休息的时候，躺着坐那儿没事干的，哎，我今天好像还不错呀，哎，想着想着这个胸口疼啊闷的就来了。第三个特点的话呢，就是他的症状啊，他不定位，他不是恒定的。我们心绞痛总是那个地方疼，或者总是那个样子的疼，但是心脏神经官能症可能是这个时候是这个地方疼啊，下次的话是这个地方疼，有的时候是闷，有的时候是慌啊，反正是千奇百怪的症状都有。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刚才说到心绞痛的话，你活动的时候用力的时候它会发的比较多些，那么这种人他活动用力转移注意力或者专注的干个什么事儿，哎，他症状就好了。
9: 嗯，
12: 所以这种病人的话呢，有经验医师一问，他可能就是一个神经官能，他不太像个什么真正的心绞痛。而且这块的病人的话呢，去做冠状动脉 CTA 呀，或者说是做造影的比例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种阴性的病人多数是这样子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胸部的那种受损引起来的一些症状，比方说那软骨炎啊，我们那个骨头跟骨头之间啊都有一节软骨，这个软骨有的时候它一些无菌的炎症，它这个地方它就会疼，这种疼的话呢啊，你逐步可以有就会很固定的点啊，你按它它会更疼，你有的时候转身呢、啊、是吧，有的时候咳嗽啊，哎，它这个疼痛就会加重啊，躺着不动的话呢，它疼痛会好一些。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像肋骨胸壁受损的，就是我们说的带状疱疹啊，像我们叫火龙药，它的话呢整个胸前胸两侧的会出现这种肋骨的疼痛。早先的时候的话呢，因为那个疱疹没出来，它就是那种烧灼样的疼痛，我们可能不太容易区分，但是的话呢等到后期它就是长那个疱子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分清楚。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肺上相关的一些疼痛，那么比方说我们说的气胸啊、肺炎啊、胸膜炎，还有的话呢肺栓塞，这些疾病的话呢都可能会导致我们胸部的那种疼痛。但是这种肺部的那种疾病呢，因为它会影响到肺的功能啊，比方我们肺的功能主要是换气，是吧，如果说这个肺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以后，它换气就出现毛病了，我们人体就会缺氧，它就会出现呼吸困难。所以肺部疾病导致这种胸痛的话呢，多数有那种很明显的呼吸困难这些伴随症状在里面。所以的话呢，我们看病啊是看一个人啊，不是看某一个逐步的一个症状。所以的话呢，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注意对待啊。如果说你作为我们患者或者患有病人本身来讲，如果说我拿不定，我们去找个专业医生就咨询一下，我们完成一些必要的检查啊，把那个风险的一些疾病的话呢把它排除掉，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了。
11: 嗯，哎呦，杨主任的这点提示特别的重要，因为刚才听完您的介绍，作为没有医学背景的普通人，要想识别这到底是一般的疼痛还是心梗到带来的这个疼痛，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出现相关的不舒适的症状，您尽早就医，找到专业的医生来帮您做正确的判断。而说到这儿，我就看到微信后台上小洛在留言说，确实如此，我就是胸口疼，疼一会儿就不疼了，起初也没在意，一个月之后疼得厉害，到医院检查了心电图，结果出来之后医生问我是一个人吗，有没有家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特别紧张啊，让我爸爸过来了，直接就住院了，后来才知道是血管堵了90%，最后也做了手术。所以也提醒大家，发现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及时检查。感谢这位朋友的提示啊，谢谢您。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啊，杨玉春主任是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重症医学科 CCU 急诊科的主任医师，还有来自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重症医学科 CCU 的医生吴倩，二位在直播间为您进行科普和解答，欢迎各位的关注。那下面想继续请二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会普遍的发现这个心梗发作的这个时间存在一定的规律性，那哪个时段要特别的警惕，吴医生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3: 有些时刻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比如说早晨起床的时候，起床以后我们交感神经兴奋，我们有些血压会升高，然后引起一个 这个时候的话心梗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还有在我们洗澡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因为是一个密闭缺氧的环境，尤其在我们是吃饱饭或者是饥饿时候洗澡，那个心肌的供血相对不足，以后会诱发一个心肌的缺氧，有时候会发生急性心梗。所以在有这些基础病的病人的话，在洗澡的话要注意控制那个洗澡的水温和时间。还有就是我在我们那个暴饮暴食和饮酒后，暴饮暴食的时候，我们的胃肠血流血液流动到胃肠道，那个心肌是相对缺血的，很容易造成心梗。还有就是饮酒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冠脉的痉挛，造成心肌的缺血。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剧烈运动后，在不是常规运，就是不是经常运动的病人，还有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剧烈运动以后也会增加心脏的耗氧，引起心肌缺血，引发心肌梗死的发生。还有一些是在我们有那个肥胖的病人，有些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病人，夜间如果有打呼的情况，会引起一个心脏的反复缺氧，造成心梗的发生。还有是在一些极端天气，寒冷天气的时候，血管收缩，动脉血压上升，造成一个血液粘度增多，引起一个血栓的发生，引发心梗的情况。其他还有一些就是用力排便的时候，用力排便我们在那个腹压升高，血压升高的时候会造成心脏的负担加重，也会诱发一些心梗。
11: 在我们发布的您演绎的这条视频的留言下面，我看到很多的网友朋友在留言注重健康，拒绝熬夜。熬夜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还挺高的，看来在普通人的认知当中，熬夜和心梗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有这个关联性吗？
12: 对的，这个冠心病啊，它其实的话呢是一个多因素的一个复合体导致的。那么现在的话呢，我跟大家画个像啊，哪些人的话呢是我们冠心病的一个高危人群。第一个的话呢，冠心病我们一直认为是一个老龄病，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血管的老化呀那么发病率的话呢是逐年的升高的啊，年纪越大发病率越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有一定的遗传倾向。那么如果说这家里的话呢有那种年龄比较早就发生冠心病的这种家族史，比方说他家男家属的话呢，在55岁之前就得心肌梗死了或者冠心病了；女家属的话呢，在65岁之前就得冠心病了。那么有这种家属的病人的人的话呢，我们需要警惕啊，他有可能容易发生冠心病。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老的说的三高问题啊，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么这三高的人的话呢，他也是冠心病的一个高危的因素。我们老子说糖尿病是冠心病的姊妹病，他们两个人是伴孙的啊，有50%糖尿病的人有冠心病，冠心病里面的话有50%血糖是不好的。因为这种三高的话呢，它会损伤到我们的血管的管壁，让这个管壁上面长上肿瘤斑块，那么在某个时候它破了啊，导致冠脉堵塞，我们就形成冠心病心肌梗死了。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长期的饮酒不离手的那种人。那长期的饮酒这种危害的话呢，很多那种平台呀、科普啊，都给我们报告，这一块的话呢，对我们全身都是有影响的。同时的话呢，就是现在的话呢，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大家的那种快餐是吧？高碳酸饮料，这种习惯的话呢，也会让我们的容易得冠心病。而且的话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我们现在动得比较少。一机在手。天下都有是吧？
11: 天天在手机上手指运动，
12: 但是我们的身体的话呢，没有做那种有氧运动，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全身的血管，包括心脏，包括心肺，都是不利的。啊，这一块的病人的话呢，一些情况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冠心病的高危人群。那么熬夜呀，特别是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这种熬夜，暴饮暴食、碳酸饮料，是我们年轻人最容易引起冠心病的一个因素。但是实际上的话呢，作为我们年轻一辈的这些人都在拼搏是吧，
11: 对，
12: 你有时候熬夜是没办法的，
11: 不可避免的
12: 不可避免的。像我还值夜班那种值夜班的话呢，有时候一晚上都睡不着觉那这种情况对我的身体肯定是有摧残的，但是有的时候也没办法。
11: 刚才您说到心梗是老年疾病， 就年龄大的人患心梗的概率会比较高，但是近些年我们在相关的报道上越来越多的看到年轻人也出现心梗，在您的门诊上是否有年轻化的这个趋势？
12: 这确实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您看啊，在我们这个年纪，我老是说像我们的父辈这种得冠心病的年纪多数在60多岁70多岁、
11: 嗯、
12: 但是现在的话呢，实际上在我的工作过程当中，那种30岁40岁心肌梗死的比比皆是，我那科室就是十几张床啊，有的时候就是床挨床的就2个30多岁的病人在那儿，那个我曾经在这发了朋友圈，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看到的话呢，最年轻的心肌梗死的病人的话呢只有17岁，是一个胖子，很大的一个大胖子，就是这个病人

0: 的众多诱发的因素当中，肥胖也是其中之一。那肥胖到底是怎么样诱发心梗的，吴医生？
1: 肥胖的病人，首先他是有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就像主任说的，熬夜，还有就是高碳酸、高热量饮食，还有缺乏运动，还有从机制上我们考虑是肥胖细胞会分泌一些炎症因子，会影响一些糖代谢的异常，引发一些还有就是血脂、血糖的问题，有些他高脂肪、高热量的饮食造成甘油三酯的升高，都是一些心血管发病的危险因素。还有就是肥胖的病人，我们因为他是体重比较大，所以我们心脏需要输出更多的血液维持他的机体的那个运转，所以我们心脏负荷加重了，造成一些左室的肥厚，左室肥厚以后心脏会代偿性的变大，心功能下降，也会引起一些心梗的问题。此外肥胖的病人一般是通常大多数是有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夜间的时候有时候会缺氧，反复的缺氧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最终加重心梗的发生。
0: 那除此之外，治疗非常的重要，如果说能够抢在黄金时间之内完成抢救，那对我们的身体的损失可以尽可能的做到最小。那我们经常听医生会说一句话，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吴医生，相信您也在您的门诊上跟患者说过这句话吧，怎么样理解？
1: 我们心肌细胞是对缺血缺氧是非常敏感的。我们一般是如果是发生急性心梗后，在短期内心肌细胞就会受到损伤。在 BCI 20分钟之内，有些心肌胞细胞就开始坏死。在 BCI 40分钟内，如果这个血管还没有开通的话，我们心肌细胞坏死的面积可以达到30%。在心梗后3小时之内，如果还没有开通血管的话，我们心梗的心肌细胞坏死的面积可以达到50%以上，所以尽早开通血管，尽早挽救心肌细胞，对患者的预后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杨主任，如果说不幸发生了心梗，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2: 这个发生心梗以后的话呢，我们首先第一个不要着急，已经发生了，我们要积极要冷静去面对，好不好？那么发生了以后，第一个事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尽快休息下来。不要到处走动，如果说在家里的话呢，用硝酸甘油啊，或者是速效救心丸这些急救的一些药品的话呢，我们就坐下来，在舌头底下含服一定剂量的这些药品，急救药品，症状有可能会缓解。如果说含的这些药物还是不缓解，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要家里有人就要跟家人说，我现在不舒服了，可能要打120了，要到医院去了。如果家里没有人的话呢，你得给孩子们和跟家属打电话，要到准备去医院的那个做好准备。这个时候的话呢，你自己要打电话给120。那么我们要告诉120的那边中心你住在哪个小区，住在哪一栋，你的门牌号码是多少，现在是个怎么不舒服做了哪些处理，效果怎么样，让的话呢这个120调度中心的话呢，他能合理的安排救护车到你家门口来，把你接到安全的接到医院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出现这类的突发情况，大家特别容易慌张。有些人呢会觉得没事儿，我可能休息一下就好了，我先喝口水缓一缓，或者说我等等家里的孩子，或等等一些这个操作。哪些行为是特别耽误时间影响治疗的？您也来跟大家做一个提示。
2: 是的，这个内容的话呢，要引起大家非常非常重要的重视我们说的心梗救治日2120。那么第一个120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在120分钟把这个血管开通。刚才吴大夫讲了，超过120分钟以后的话呢，大概30%-40%的心肌就坏死了。那么120的话呢，可以把我们顺利的送到医院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要关注我们要关注的话呢，有几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不要耽搁时间我们不要因为什么今天是晚上我等天亮了再去节日等上班了再去或者家里没有人等有人了再去或者说我现在不舒服，稍微好那么一点点，我观察个2-3小时再去我们都说的时间就是心。

0: 急，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的话呢，要到医院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一强调的是120送到医院去啊。我们120过来以后的话呢，我们随行的有医生护士，而且的话呢，我们知道在心肌梗死的前面几个小时，很容易出现什么啊，猝死，就是出现那种要命的那种时速时颤。
1: 嗯，
0: 那么有专业的医生护士在旁边，他们可以提供比较好的专业的那种救治。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去就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不要挑，就一定要挑最好的医院去。
1: 对
0: 啊，因为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是争分夺秒的，所以我们要挑那种能够最快速度到达的，能够开通我们血管的医院就可以了啊。因为你在追求最好的医院的时候，你可能路上耽搁很多时间，得不偿失啊。大概我们的话呢，要注意这几方面的一些事情。
1: 嗯，您反复说时间、时间、时间特别的这个重要。比如说我们耽误了10分钟和这个提前了10分钟，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0: 我们的心脏呢，一旦血管堵死了以后的话呢，心脏就开始缺血。那超过20分钟，这种缺血就出现那种不可逆的损伤，那么这些心肌细胞就死掉了。那死掉的心肌细胞的话呢，它是长不回来的啊。我们知道壁虎尾巴断了也可以长个新尾巴出来，
1: 嗯，
0: 但是心脏肌肉坏死以后的话呢，它是长不出心脏的心肌肉出来，它长的是个疤子。这个疤痕组织的话呢，它是没有心脏肌肉跳动那种功能的，这种损伤的话呢是个持久的。所以我们早1分钟开通这个血管，那么它的心脏肌肉就少死 一部分，那么对他今后的生活质量跟他的寿命都是有保障的。刚才不是提到过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这么一个理解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要以尽快的速度到合适的医院去做合适的治疗，尽快把这个血管开通，让心脏肌肉尽可能少死一点。这种时候啊，这种时间耽搁了是花钱都买不过来的。
1: 嗯，所以再次跟大家强调时间的重要性。那如果说家人不幸突发心梗了，这时候作为家属能做些什么？杨主任，
0: 在这一块的话呢，刚才讲到了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如果说发生了这个心肌梗死以后，我们怀疑或者是怀疑我心肌梗死以后我该怎么办，是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家里人发生的，或者说我们旁边有其他的人，同事啊或者路边有人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同样要把这几个事做好，就是让这个病人坐下来休息。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如果说能够有那种急救的药品能够拿得出来，哎，你就给他含上啊，看好不好。然后的话呢，呼叫120。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因为是个别人，是家里人或者是别的人，你还要通知相关那些人准备到医院去，是吧？他可能要住院去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要强调的话呢，就是心肌梗死早期的时候已经反复在说了，容易出现猝死，出现要命的心跳。如果说这个时候是家里人或者是在公共场所，我们要想一想这周围有没有有那个 AED， 就是那个除颤仪。如果说有的话啊，我们要尽快的要获得这个除颤仪。
1: 现在像机场还有包括地铁站、高铁站这些比较人员密集的场所，我还专门留意了，都有这个AED。
0: 对的，这个因为我们出行的那种时速时颤以后，你心肺复苏是就是我们所谓的心外按压，这种心肺复苏的话呢是有一定效果的。
1: 嗯，
0: 但是的话呢，最有效的能够终止这种时速时颤的办法就是电除颤，用 AED 来进行处理。那么现在我们公众版的 AED 的话呢都是傻瓜型的，
1: 对，
0: 你把它打开，按照它的乳音提示一步步的做啊，就能够使用了，好不好？
1: 嗯，大家不妨平时在公共场所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记住这个 AED 的相关的位置，还有可以看一看这个使用说明。当如果说出现一些突发的紧急的情况，您的一个行动就可能挽救他人的生命啊。那下面请吴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医院是否开通了急性心肌梗死的抢救的绿色通道，怎么样在最短最快的时间之内明确诊断，及时的治疗？
2: 嗯， 现在我们中国的绿色那个绿色通道是全世界的典范，然后绝大多数的三甲医院和二甲医院都开展了绿色通道。有时候我们通过绿色通道急诊手术，时间是比较快的。如果我们是一般我们确诊是要求在20分钟内，是确诊是诊断。我们一般是通过病人的病史，结合病人的病史、疼痛的性质、部位这些，还有我们首先是要考虑做心电图，做心电图，然后有时候我们要动态辅查心电图，还有就是有些高敏基钙蛋白抽血的检查，最主要的金标，还有一些就是心脏彩超也可以提示，最主要金标准还是以我们冠状造影为主。
1: 感谢二位医生带来的分享和提示。此刻您正在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一段宣传之后，各位朋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3: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4: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将生的鸡蛋打到碗里面，然后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一碗蛋花汤在不少人的眼里呢，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不过呢，最近一名5岁的男孩在喝下奶奶所做的开水冲鸡蛋的滋补汤之后，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经过医院诊断，这名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这个吃法为什么会暗藏风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怎么样防范沙门氏菌感染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专家介绍，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的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会被感染。沙门氏菌尤其以这个动物肠道当中最为常见，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在全球各地最主要的关联病因食品就是肉、蛋、奶及其制品。目前呢，已经发现的26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型中有1500多种可以感染人类。那么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都可以检出，特别是在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食品检出率会相对更高一些。根据我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前发布的监测数据，在我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当中，沙门氏菌占比超过了70%，而5月到10月正是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较高的时段。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那不少人呢青睐软嫩口感的这个半熟的食品，都可能会存在这类的食源性疾病感染的风险。原因呢就在于没有能够有效的杀灭鸡蛋当中含有的沙门氏菌。彻底杀灭沙门氏菌要求呢是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温度都要达到70摄氏度以上，并且还要持续5分钟，所以建议吃全熟的这个鸡蛋。那么最近呢，除了开水冲鸡蛋之外，还有这个男童购买了路边摊位的提拉米苏之后出现了腹痛，还有包括有女子吃隔夜卤味，一天腹泻量达到了3000毫升等等一些感染沙门氏菌的病例。专家介绍，沙门氏菌呢不分解蛋白质，因此食物被其感染之后，外观呢通常你看不出来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呢就大大增加了我们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那么人类对于沙门氏菌的普遍易感主要表现就是腹痛恶心、呕吐等一些胃肠的症状，潜伏期在16到36个小时，病程呢会持续2到7天。大多数的这个病例是可以自愈的，但是对于婴幼儿、老人以及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来说，如果说感染了这个侵袭性比较强的这个菌株的时候，会出现高热等等一些症状，严重的还会危及到生命。所以再次提示各位朋友，我们日常在做饭的时候想要杀灭这个沙门氏菌并不复杂， 这种细菌呢不耐热，在100度高温下加热会立即死亡。专家也提示，对于蛋类食品建议完全做熟之后您再吃，尤其是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危人群，一定要确保烹饪的这个煮鸡蛋的时候，蛋液全部都要凝固，蛋黄蛋白没有半流至溏心的这种状态。那么水煮蛋呢，可以考虑在水开之后继续煮7到8分钟，蒸蛋羹的话应该在中火以上，这个火力啊持续加热10分钟左右，这样可以确保食品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那食品安全要注意5个原则呢，就是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安全温度存放以及使用安全原料，这些呢都是确保舌尖上安全的关键。我们烹饪所用的食材，包括储存制作食物所用到的器皿、刀具、案板，都要注意清洁。在家中处理生的食物，比如说这个水产蛋，还有水产品，还有蛋肉啊，最好都有专用的器具这样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再就是要彻底加热、烧熟、煮透，只是控制这种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最重要的措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上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拜拜。

冬季，未盼一次花期，小春风如何执笔，谁的呼吸